0: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启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1: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0: 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沈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呀？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您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儿， 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

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您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我们要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的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

输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里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着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着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他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生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戏你看看啊，待会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

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位置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哎，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得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的？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乘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乘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的，里面有湿，哎，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哎，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哎，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嗯，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

你这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儿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沈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知道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五D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儿啊，就这么一小片儿，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而且我们灵奇方，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灵奇方。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傅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傅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灵奇方，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灵奇方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呢

0: 关节疼痛三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十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临床当中啊，我们三两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有慢一点的十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三副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多不过三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各位是一片是$9，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呢、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说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合康寿灵气方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石老师啊，你真了不起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哎，甚至于说分段计费，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10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1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你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3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
1: 中华老字号灵气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6种产地的640枝，青枝入肝，红枝入心，黄枝入脾，白枝入肺，黑枝入肾，紫枝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

0: 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1: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1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0: 发酵中药灵奇方，640支运良方，惠民价一片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金标准，摆脱并发症，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1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万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美金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1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3: 您好。
4: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3: 哎，您是石老师吧？
4: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3: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4: 哎。
3: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4: 嗯，
3: 五活康寿灵奇方，现在这是1块钱一片啊。
4: 哎，对。
3: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4: 哎。
3: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
4: 哎。
3: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4: 嗯，
3: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4: 哎。
3: 我就想问一下啊。
4: 嗯嗯，
3: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4: 哎呦，
3: 到时候再说。
4: 嗯，
3: 是我这享受不到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了。
4: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障，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1块钱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你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3: 哦、
4: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3: 哎，好的，好的，好的。
4: 嗯嗯嗯。
3: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4: 嗯嗯。
3: 你看，石老师，你这给我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
4: 哎。
3: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4: 是吧？嗯，
3: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4: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3: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4: 嗯，
3: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

0: 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20多个。
1: 嗯，
0: 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呐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
1: 嗯、
0: 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1: 嗯嗯，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
0: 嗯。
1: 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0: 我一直吃的都是二甲双胍。
1: 嗯
0: 嗯，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1: 嗯，
0: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
1: 嗯，
0: 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嘛，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
1: 嗯，
0: 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
1: 嗯，
0: 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
1: 嗯，
0: 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啊。
1: 嗯，
0: 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1: 是吧？
0: 哎、半天都就哎，老半天都起不来。
1: 哎呀，嗯。
0: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
1: 嗯，
0: 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1: 哦。
0: 哎。
1: 嗯。
0: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
1: 嗯
0: 有点发闷，就
1: 是
0: 憋气。哎，
1: 对对对、
0: 哎，
1: 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
0: 哦
1: 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啊，像烂苹果尿骚味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0: 有泡沫
1: 啊，
0: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
1: 嗯嗯，
0: 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
1: 嗯，
0: 沫子大。
1: 嗯，
0: 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
1: 嗯嗯、
0: 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
1: 嗯，
0: 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
1: 嗯，
0: 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呢。
1: 哦，
0: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1: 嗯，
0: 它不是个小数目。
1: 嗯，
0: 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
1: 哎。
0: 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
1: 嗯，
0: 哎呀，就寻思就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
1: 是。是不是？你看看啊，哎，其实我听您讲啊，嗯，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0: 对
1: 不对？啊，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啊，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先来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2碗也没事儿。那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哎，跟咱肝肾是有关的。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就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哎，给肾脏负担加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呢，糖化到哪儿会在病症了？ 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腔隙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这技术也好，提纯也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当天几乎都能见效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三天，你观察观察血糖，哎，一通脾胃，强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那、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0: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1: 哎，没错，
0: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1: 没错，您等电话，您等电话、
0: 哎、
1: 啊。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
0: 哦、
1: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
0: 哎、
1: 老同志啊，好吧？
0: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好，哎，太谢谢您了。
1: 好，
0: 再见，
1: 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1: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1: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1: 老朋友了，好，欢迎
3: 您啊，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1: 哎，呵呵
3: 啊，
1: 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
1: 嗯，
3: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呢，
1: 是吧？嗯，
3: 啊，这不。我治得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奇方啊。
1: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啊，您说一说、
3: 哎、
1: 好不好？
3: 嗯，哎，好的，石老师。
1: 哎，
3: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抽了一辈子的烟，
1: 嗯，
3: 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
1: 嗯，
3: 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了，
1: 嗯嗯，
3: 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
1: 嗯，
3: 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
1: 嗯。
3: 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得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
1: 哦，
3: 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1: 是，嗯，
3: 儿媳妇儿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
1: 嗯，
3: 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1: 啊、
3: 啊，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
1: 哦哦，嗯，
3: 啊，这不这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嘛，而且这个、
1: 嗯
3: 一片才那个1块钱哈，
1: 是的，
3: 嗯，价格也不贵，
1: 嗯
3: 嗯，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
1: 嗯、
3: 我说
1: 啊，
3: 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1: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3: 是啊。
1: 但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
3: 嗯，
1: 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 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

0: 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那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阻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合康寿灵气方是最最合适的了，啊，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合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纤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秀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合康寿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啊，没问题的，
1: 挺好。
0: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1: 嗯，
0: 哎，
1: 就是
0: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1: 嗯，施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0: 嗯，
1: 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
0: 嗯嗯。
1: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0: 是吧？嗯。
1: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0: 哎，
1: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
0: 哎
1: 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0: 是吧？
1: 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百十片。因为啥，我吃了3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0: 哎，
1: 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呐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就是晚上有个10点来钟吧，我说吧，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10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然后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

0: 就是吗？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你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药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
1: 对对，
0: 哎，不错。
1: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
0: 哎，
1: 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0: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哎，
1: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你了，石老师。
0: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1: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三十天，大病三副药，一片一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 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 这位听众您好。
3: 孙老师您好。
0: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0: 哎，
3: 可是我们继续啊收药订的人多了，
0: 哎，
3: 没有了。
0: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孙老师帮帮我。
0: 嗯，
3: 我现在呢吃的挺好的，被断药了。
0: 哎，好的，
3: 影响疗效啊。
0: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订药的患者呀，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9美金一片也是这个供不应求啊。因为什么呢？药效好，真的很好啊。你这么着，我也提醒大伙儿了，咱们要提前打提前量，别因为没有药断了药影响疗效。您这么着，我替你想办法，因为您是老朋友了，我们有缘在这儿能通话，是不是啊？老师帮你想办法，您把您的用药情况您给我讲一下，我先听一听，好不好？
3: 哎，好的好的。
0: 好，您说。
3: 我今年70岁啊。哎呦，前段时间嘛不小心我摔了一跤。结果呢把髋骨摔坏了。我不能动了。
0: 哦，
3: 那到医院里去看吧，医生说什么骨骼头坏死。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上院动过100天养一养就行了。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0: 哦，
3: 就建议我呢要换骨骼头。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以后还是麻烦。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我一听啊，说是第五代发酵中药。
0: 哎，
3: 还加入了381年老药方子。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0: 没错。
3: 我就买了一副。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0: 好。
3: 用了1个星期。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因为我有肩周炎了。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

0: 跟着吃粮了。
1: 哎啊，不错。
0: 冠军呢是我的跨国，
1: 嗯，
0: 哎，感到能动了。
1: 哎，好。
0: 他是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通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
0: 嗯、
1: 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0: 嗯、
1: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那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一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您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我们就打电话，
1: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好的，好，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5: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4: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5: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6: 共筑健康中国。

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0: 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您的外卖已送达。
0: 午餐注意荤素搭配，营养均衡，善待自己，善待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3: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着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儿，晒了之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跟您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详情关注河南信息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0: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肥胖症患者每天总热量不宜少于1200千卡，应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按照肥胖的营养配餐计算每日总热量，蛋白质、脂肪、糖类、矿物质、维生素的摄取量，应该广泛摄取各种食物，变化越多越好，养成不偏食的习惯，尽量多吃新鲜的水果蔬菜，因为里面富含纤维素，既可增加饱腹感，又可以防止便秘。饮食一定要清淡，一定要注意了，在饮食过程当中不要喝果汁或者吃一些过咸的食物，比如咸菜、泡菜等等，还要严格限制糖果、酒类、饮料、甜品、罐头等等的零食。

0: 权威专家，专业问诊，贴心服务，名医在线，在线。
1: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 FM 105.6 AM 603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卫健委联手为您打造的大型公益医疗节目《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天地。提醒您，除了使用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使用手机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来收看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同时呢，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把您的疑问告诉我们。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呀，这个睡觉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那其实不然啊，特别是孩子睡觉打呼噜更应该引起家长的重视。前段时间呢，我们的微信网友啊就说自己家的孩子是因为睡觉打呼噜去看了医生，被告知啊是腺样体肥大，需要及时的治疗。那么到底什么是腺样体肥大，它对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怎么治疗又最好呢？关于这一系列的问题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就为您邀请到了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和大家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魏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1: 今天非常高兴啊，能够在午间的这个时段把您请进我们名医在线节目的直播间啊。当然了，我们有的朋友呢可能对魏主任比较熟悉，但是也有不少的朋友啊对魏晓主任比较陌生。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一起来了解一下魏晓主任。
3: 名医在线本期嘉宾魏晓，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分会会员，河南省康复医学会听力与眩晕康复分会委员，河南省医学科普学会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擅长运用内镜微创技术治疗慢性鼻炎、慢性鼻窦炎等耳鼻咽喉科常见疾病，在突发性耳聋的诊治、耳石症的手法复位方面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尤其擅长新生儿耳廓畸形的诊断及无创矫治。
1: 既然要说腺样体肥大的问题啊，那么首先我们先得知道什么是腺样体啊，它有什么样的作用。那么其实提到腺样体，我发现对于不少的朋友来讲可能相对来讲还比较陌生啊。你像今天我和我的这个同事聊天的时候，我就跟我同事说今天我们讲腺样体啊，腺样体是啥，这扁桃体倒是听说过啊。那么什么是腺样体，它和我们说这个扁桃体它们有什么区别啊？另外为什么腺样体肥大在儿童当中比较多见？那么节目一开始先和我们的听友来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腺样体呢是我们身体长在鼻腔最后端咽腔上方鼻咽部的淋巴组织，它的外观呢看着像半个剥了皮的橘子。它属于免疫器官，它位置比较深在，通常我们在这个耳鼻喉的门诊呀，用这个简单的前鼻镜检查呢是很难看到的。一般呢我们都会借助这个鼻内镜检查或者这个电子鼻咽镜检查来很直观的看到这个腺样体组织。我们在检查的时候呢就可以给它做一个增生程度的一个明确，然后判断它的这个阻塞鼻咽腔的这个程度。另外如果有些孩子如果不能配合内镜检查，比如这个比较小一点的孩子，五六岁以下的吧，我们也可以借助影像学检查做一个鼻咽侧位片呀，鼻咽部的一个 CT 检查，也可以明确这个腺样体的情况。
1: 好的。您其实刚才谈到了腺样体啊，我们如果平时通过肉眼咱们是很难看到的。
2: 对的对的，
1: 是吧，平时看不到，长得这个比较靠里。
2: 太深了。
1: 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啊，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可能我们到医院去看啊，说这个腺样体肥大或者腺样体出问题的往往是孩子啊。我们有一些这个家长就问，你看这孩子太不省心了，是吧，为什么儿童这腺样体肥大出现的比较多啊？
2: 因为是这样子啊， 腺样体呢，就是我们在婴幼儿时期啊，就是3到5岁这个阶段吧，我们这个孩子他这个呼吸道接触这个病菌呀，这个过敏源呀，这些机会比较多，但是孩子他这个免疫功能还不完善
1: 哦，
2: 哎，所以我们局部的这个免疫器官它的功能就非常的活跃，比如这个腺样体呀、扁桃体呀，因为扁桃体和腺样体它同处于这个免疫器官，它在人体这个分布的位置不同，一个是在鼻咽部，一个是在口咽部，就是扁桃体，你像我们平常一张口啊，压着舌头就能看到双侧这个咽部，这双侧的扁桃体窝内啊，存在这个位置，它们这两者的这个功能比较活跃呢，就会出现一个生理性的肥大啊，
1: 好
2: 啊，再一个腺样体它到8、9岁以后开始出现这个自然萎缩、
1: 哦、
2: 一般到成年以后就萎缩掉看不到了，所以一般这种问题在成年人身上很少出现。
1: 好的，就是它比较活跃、啊、其实就是在这个儿童时期。
2: 对的对的、
1: 啊、那么说到这里呢，刚才您提到了一个词啊、
2: 嗯、
1: 叫做这个生理性的这种肥大，腺样体肥大、
2: 嗯、
1: 是吧、
2: 嗯、
1: 那当然了，我们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到医院去就医的时候，这医生谈到啊，您这可能需要这个治疗，这往往是一种咱们说这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是吧，腺样体的肥大。
2: 对的。
1: 那么说到了这儿啊，既然我们需要关注它，或者说需要去治疗它，那我们知道这病理性的这个腺样体肥大一定是都会对这个孩子的健康造成一些危害的，是吧？
2: 对对，是的。
1: 那么它具体有哪些危害呢，魏主任？
2: 腺样体的危害，腺样体肥大，通常我们看到的腺样体肥大会阻塞我们的呼吸道、
1: 嗯、
2: 啊，阻塞这个鼻腔啊、鼻咽部啊，会导致孩子出现鼻窦炎、鼻炎、鼻窦炎、
1: oh.
2: 哎、然后呢会出现这个鼻塞、睡眠时候打鼾啊、半憋气啊，再一个腺样体肥大呢，它会导致这个鼻窦炎的出现，然后出现流鼻涕、
1: 嗯、
2: 啊，包括一些咳嗽，就因为这个鼻涕会经过鼻咽部往咽部、往口咽部倒流、
1: 嗯、
2: 刺激孩子咳嗽，所以很多孩子在医院就是出现咳嗽，一直看咽部啊，看气管呀、啊，其实可能就是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
1: 行，哎，不过说到这儿啊，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听上去好像这个危害也不大嘛，不就是咳嗽两声，鼻涕多一点
2: 啊，
1: 觉得这好像不是什么大事儿啊。那么除了这些之外，还会不会给孩子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
2: 会呀，有可能会出现中耳炎。你看，我们这个鼻腔和中耳之间有个连接的通道叫咽鼓管、
1: 嗯
2: 啊、它是来平衡我们外界大气压和股室压力的啊。就像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如果这个咽管功能不是太好的时候，会感觉到耳朵闷堵感，就尤其是飞机升落的时候、
1: 嗯、
2: 那个气压骤变啊，我们调节不过来就会闷。孩子这个腺样体肥大会阻塞这个咽鼓管的开口，这个气流呢达不到这个中耳，会出现耳朵闷，然后呢诱发分泌性中耳炎、
1: 嗯、
2: 出现听力下降
1: 哦
2: 啊，这样子。
1: 之前啊还看到过，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这自媒体啊什么特别的发达，我们在网上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
2: 嗯、
1: 比如我就注意到啊，有这么一种说法，说这个腺样体肥大，如果咱们没有及时干预的话啊，这孩子会长得丑、
2: 嗯、对
1: 啊，这孩子可能会变笨啊，真的是这样吗？
2: 是的是的、哦、因为孩子这个鼻腔堵塞，他长期的张口呼吸会影响这个颌面部的发育、
1: 哦、
2: 啊，会出现这个硬腭高拱啊，牙裂不齐，上牙突出、
1: 嗯、
2: 上嘴唇上翘变厚、
1: 嗯、
2: 啊，我们就是俗称是腺样体面容
1: 哦，
2: 严重拉低孩子的颜值。
1: 就在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真的是见过这种情况吗？
2: 有的，
1: 真的是
2: 有的病人、
1: 啊、
2: 有的孩子一进到我的诊室，我就是大眼看过去一看啊，这孩子长得嘴巴翘翘的
1: 哦，
2: 张着口，一看都是饱受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困扰。
1: 这其实呢现在啊，这关于各种各样这个腺样体面容，其实在网上有很多这样的一些图片，是吧？大家如果这个好奇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啊。但是我相信对任何一位家长来讲，都不希望说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没有及时发现一些这个健康问题，或者说由于自己的疏忽大意导致孩子，你说这学习跟不上，或者说这孩子长得丑，会觉得对不起孩子，是吧？哎，那么有的时候呢，咱们到医院去就诊的时候，也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觉得就不能理解，说为什么你看我就没这问题，那为什么这个孩子他会腺样体肥大，咱们说还是病理的这种腺样体肥大，那么造成这样病理性腺样肥大这常见的原因有哪些呢？
2: 像有一些孩子他免疫力差，他反复的出现感冒呀、 上呼吸道感染呀，这些严重的会持续的刺激这个腺样体组织，导致这个腺样体的增生。另外呢，孩子接触，你看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每年这个发病率都在上升啊。孩子接触一些尘螨呀、花粉呀，包括家里养宠物接触这个猫狗皮毛，都会导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发作，导致这个鼻腔黏膜、腺样体它的肿胀，长期的这样子影响呢，就会腺样体就是突破这个生理性肥大的这个界限，达到病理性的肥大，出现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1: 好的，咱们了解这些原因呢，怎么说呢？知道了之后啊，方便我们去针对这些原因去做出一些预防，是吧？但是呢，我们经常和大家讲啊，对于任何一种这个疾病来讲，那么预防只是一方面啊，咱们能预防得住当然更好。那么有一些可能，咱虽然也注意到了，但是没预防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当问题出现的时候，早发现早治疗啊，这是我们比较希望看到的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那么有一些家长可能会说，我也不是大夫，是吧？这种病怎么能够做到早发现呢？可能有不少的家长甚至是等到发现了孩子已经有腺样体变容了，是吧，才想到医院去啊。那么如何及早的发现这个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魏晓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来详细的介绍。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里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已经为您开通。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啊，或者我们的网友，您有关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一些常见的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话，那么现在都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电话。不方便打电话也没关系，也可以通过名医在线节目的微信群留言，或者呢是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链接啊，在这个链接下留言，把您感兴趣的问题告诉我们。好，接下来呢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 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
4: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5: 健康中国建设是每个人融入日常的点滴行动，
6: 坚持科学养生、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均衡膳食、科学防病，
5: 主动学习健康知识，重视疾病预防与早筛早治，
6: 人人参与健康行动，全民健身，同心聚力，
7: 共筑健康中国。
0: 每一步是工作的坚守与担当，
8: 每一步是飞向星辰的探索，
0: 每一步都捍卫和平的坚定，
8: 每一步是跨越城乡的便捷，
0: 每一步是不服输的倔强，
8: 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步都铿锵，个人的小步伐汇成时代的大征程。
0: 1055以脚步丈量梦想，每一步都赴征程。
9: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今天健康便利店要为您推荐的是能够实时补充人体水分的运动饮料。当我们大量流汗的时候，除了流失水分之外呢，也排出了盐分和电解质，这个时候拥有这些成分的运动饮料就可以派上用场了。另外，当家长们碰到小朋友发烧或者是拉肚子的时候，也常常会让小朋友们喝运动饮料来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其实呢，这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因为运动饮料的葡萄糖浓度比较高，会让肠道增加渗透压，使得拉肚子的情况更为严重。所以在不确定发烧原因之前就喝运动饮料补充过多的盐分，对于小朋友的身体反而是一种负担。 健康便利店，谢谢您的光临。
10: 最专业的医疗团队在这里为您解答。
11: 喂，您好。
10: 最便捷的健康咨询，我们在您身边。
12: 嘿，我想咨询一下。
10: 不必等待 ，Doctor Sunlight 名医在线，您的私人医疗专家。
1: 名医在线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田地。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那么刚才呢，魏主任为大家介绍了关于腺样体肥大啊，什么是这种病理性的腺样体肥大。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啊，哎呀，我也想做到早发现，但是对他了解的不多呀，怎么才能做到早发现呢？说到这个问题，有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到，哦，刚才说了，哦，这个孩子比较容易出现这问题啊，那孩子多大可能会出现这样的腺样体肥大呀？这个和季节有没有关系啊？啊，那么魏主任，我不知道平时在这个门诊当中会不会有朋友问你类似的问题啊？
2: 很多朋友都会这样问。是这样的，我们知道腺样体呢，它出生的时候就存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会逐渐的增大，在2岁到6岁的时候，它是增生最旺盛的阶段，
1: 就这个阶段它最活跃。
2: 对的，对的，一般到10岁以后，它会自然萎缩。
1: 所
2: 以说呢，它这个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的高发年龄呢，就是在它增生最旺盛的阶段，就是2到6岁。再一个，你说它跟季节有没有关系？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比如说，在这个春季啊，这秋季啊，这个气温它这个起伏大，哎，孩子容易感冒。再一个，在春秋季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高发季节，孩子过敏性鼻炎伴发以后呢，它都会引起这个腺样体的肥大。所以说呢，跟季节有很大关系，也就在这两个季节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问题的。
1: 好的，那么其实呢，所以说这提醒咱们啊，就在这样的这种年龄段或者时间段啊，那么作为家长，毕竟天天和孩子朝夕相处，是吧？
2: 对对，
1: 咱们可能就得多留心多注意了。那么其实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讲啊，我们去了解一个疾病往往都是通过他的症状。那么有一些家长可能也会说，哎呀，那孩子有什么样的这个表现的时候可能是腺样体肥大的表现呢？有不少家长可能就这问题啊在网上查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说，哦，这打呼噜就是腺样体肥大。哎，那么咱们这种观点到底正确不正确啊？我也想请这个魏主任啊和我们的听友以及我们的网友咱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2: 好。我们腺样体增生肥大呢，如果它堵塞这个鼻咽腔的宽度达到70%以上呢，就会出现一系列因为这个阻塞诱发的这些临床的症状。刚才您讲的这个睡觉打呼噜只是其中的一方面啊，平常呢我们可以关注孩子这个鼻腔通气情况和这个睡眠情况。如果存在这个腺样体病理性增生肥大的问题呢，通常就是鼻塞呀，睡眠不安稳，睡觉的时候打呼噜啊，张口呼吸啊，有时候白天也是不自觉的张着嘴巴啊。再一个，刚才我们也提到过这个腺样体肥大的危害，它也会引起孩子分泌性中耳炎，导致这个听力受损。如果在家里发现孩子看电视的时候把这个声音调得非常大，再一个经常听不到大人讲话，他有可能听力出现问题了，有可能是腺样体肥大引起的这个听力的问题。再一个，孩子小姑娘小伙子小时候长得又漂亮又帅，但是长着，哎，越长越不好看了，嘴巴翘起来了，这长得牙凸起来了，有可能就是出现腺样体面容了。这个时候是需要重视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最好呢家长要带孩子到医院来做个专业的检查，
1: 就到咱们这个耳鼻喉科。
2: 对，耳鼻喉科。
1: 好嘞。那么说到这儿啊，现在不少的，你看，其实今天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啊，这个那么为了我们这个节目做准备呢，魏主任其实早早就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啊。刚才和我们的同事一起来聊天的时候，我们同事还说，你瞧咱们小时候好像也没有见过这么多什么这个腺样体面容啊，或者是听说腺样体肥大，怎么现在这孩子出现这问题还挺多的啊。那么也是这样，我们今天发出节目预告贴其实就巧了，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就有我们的群友也说，你看我们小时候好像就没有见过啊，这个是不是因为现在这孩子吃的太好了，这营养过剩是吧？才导致了这种腺样体肥大呢？哎，那么这种说法可不科学呢？
2: 其实严格的说，这种说法不科学，
1: 并没什么根据。
2: 对呀，我们成长本来就需要营养，对吧？你像单纯的这个高蛋白啊，营养充足啊，它不会直接引起这个腺样体肥大。
1: 哦，
2: 是这样子。你看现在孩子呀，好多孩子喜欢吃零食哈，吃的甜食比较多呀，喜欢，尤其是现在到了夏天，喝冷饮呀，到了暑假孩子暴饮暴食呀，这样子的话，它会导致我们中医上说会导致孩子这个肺热，就是痰湿重，它这个分泌物会比较多，分泌物多它会刺激这个腺样体组织，导致它的一个增生肥大。其实我们就是如果营养均衡，清淡饮食的话，反而可以减少孩子是感冒的发生，减少他呼吸道的感染，还可以就是降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风险。
1: 那么其实说到这儿啊，现在可能很多的孩子会出现营养过剩啊，或者您提到的营养不均衡，会有这种情况。那当然了，这种情况和我们的对这个健康来讲啊，肯定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它和我们说的这个腺样体肥大并没有这种直接的关联。
2: 对对
1: 对吧？
2: 对，
1: 那么说到这儿啊，有不少的这个，因为现在有不少老人带孩子，发现老人特别关注，说这晚上孩子睡觉一看，这孩子满头大汗，是不是有问题啊？或者说呢，这孩子睡姿啊比较怪，有的喜欢趴着睡，有的呢就是跪着睡啊，这些和腺样体肥大有没有关联呢？
2: 这样是有关联的，
1: 还是有一定关联？
2: 对，其实就是睡眠姿势，刚才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我也讲了哈，就是孩子睡觉，比如说枕头枕得太高了，这个呼吸道不通畅，也会引起大汗。
1: 是，
2: 但是如果他改变一下睡觉姿势，比如侧着睡呀，或者把枕头拿掉呀，或者低枕卧位啊，这样的话，他这个鼾声消失了，鼻腔啊也很通畅，嘴巴也不张，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是很 OK 的。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他不管是趴着睡、躺着睡、仰头睡、跪着睡，他都会出现大汗。这种情况他是一个孩子一个自我代偿，因为他这个腺样体肥大阻塞呼吸道以后，他需要摄入更多的氧气，所以他身体不自觉的就让他这样那样看怎么样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呢，如果这个孩子出现这种各类的睡姿，就是一看就很不正常，这孩子
1: 很奇怪，是吧？
2: 对，这样子就考虑到孩子是晚上有缺氧的情况。
1: 好的，
2: 就要警惕这个腺样体的问题了。
1: 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魏主任也非常的细心啊。那么除了这些晚上我们能观察到的情况，比如在白天，如果说孩子平时喜欢把这电视机开得特别大，是吧？或者说感觉他听力就是不是特别好，那么这个时候咱们也要有这根弦儿，是吧？及时的带着孩子到耳鼻咽喉科，请医生给瞧一瞧。
2: 对的。
1: 不过我们说到这儿啊，有不少的这个朋友啊，可能说，哎呀，这孩子确实是啊，到医院看过，说这个腺样体呢是有点问题，然后医生呢建议处理，但是一提起治疗，我们很多的朋友可能首先就很担心，哎，这个要手术啊，这孩子这么小，手术会不会有问题啊？所以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啊？不，我同事就有说，这孩子，我再观察观察吧。我再等一等吧，晚一些再去治疗吧。那么其实有这种心态的时候，我们就要考虑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谈到的这个腺样体面容，不少的这个家长会因为没有下决心选择等等看。那么如果说孩子正处于生长发育的高峰期啊，腺样体面容这种改变它的速度有多快？另外一旦出现这种腺样体面容的话，这种腺样体面容是不是可逆的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腺样体面容出现以后呀，也不是完全不可逆，它要分阶段的。一般孩子3到6岁的时候，他的骨骼比较软，他的发育呢还没有定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轻度的嘴巴凸啊、嘴唇厚啊，我们可以就是及时的接受治疗，
1: 还是有望改善的。
2: 对的，等他恢复，可以恢复鼻呼吸。你像这些症状都是口呼吸引起的，当他鼻腔通畅以后，他肯定就是可以闭着嘴巴睡觉了。
1: 对，
2: 恢复鼻呼吸以后，一般半年左右，它可以有个明显的改善，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是可逆的。再一个，在7岁以上的孩子呢，他这个换牙已经完成了，上颌骨的发育已经定型了，这个时候只能治疗的话，只能改善他的呼吸啊，但是他这个已经变形的牙齿呀、下巴、嘴型啊，他是不能够自行再恢复的啊。但是我们可以避免他进一步的加重。后期呢，如果想要他更好看一些，就需要到口腔科去做一个正畸治疗了。
1: 好的，那如果说啊，咱 说不想那么麻烦，将来还要进行正畸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出现了问题，就尽快到医院去，咱们不要等，是吧？刚才您提到了，其实2到6岁之间，这是孩子腺样体非常活跃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如果发现问题，我们及时的去就医。当然了，有一些家长我刚才也谈到了，为什么说不想去就医呢？往往来自于啊，很多家长说，哎呀，听说这个必须得做手术啊，这手术可能还得全麻呢啊，这手术有没有风险呢？啊，这个全麻会不会对孩子的智力产生一些影响啊？这也是很多家长特别担心的问题啊。那么关于这些问题呢，稍后啊，我也会请魏晓主任和我们的听众以及网友咱们呢来详细的介绍啊。节目直播的过程里，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依然为您开通。那么有些朋友可能是刚刚收听或者收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那么接下来又是到了我们的广告时间啊，提醒您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95.8， 南阳收听频率 FM94.4， 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104.6， 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106.1， 大象新闻 APP 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如今手指的滑动代替了油墨的香气，独处的愿望挡不住突然弹出的信息。可你是否记得小时候第一次翻开厚重的纸张，在怀抱中读懂那些方块的含义，成长中小伙伴的课间传阅，学海中的指点迷津，逐渐形影不离。为一个情节彻夜偷光，读完已不觉破晓，也曾整个下午坐在店铺角落，走时还要摆放整齐。一生也许难破万卷，却越发坚定，万里之路由字里行间累积。阅读浸润心灵，书香汇聚力量，你我共建书香河南。
14: 欢迎光临健康便利店。
15: 一说到运动，你是不是每天都在想但迟迟不行动？时间紧张，不必强求每天健身房一小时，可利用碎片时间同样有效。每做一小时，起身做3分钟开合跳或者是深蹲，每天爬楼梯代替电梯，通勤可以提前2站下车，然后选择步行上班。这些零散运动每天可以多消耗200至300大卡，相当于慢跑半小时。推荐下载运动计时 APP， 设置每小时振动提醒。周末尝试家庭运动，跟着视频跳15分钟健身操，既燃脂又增进亲子关系。

0: 当你在朝阳中睡意朦胧，少林寺的钟声穿透薄雾，低沉悠扬。
1: 当你在夜色里风雨兼程，阴虚的甲骨在暮色中见证时光老去。
0: 当你在觥筹中推杯换盏，小浪底的飞鸟在瀑布水波中凭栏赏浪。
1: 当你在为工作争论不休，石窟正在龙门的水色中倒映出历史的芳华，历史的芳
0: 华。不如走出去，面对这份属于我们自己的惬意。美丽河南，美丽中国。
2: 实用的养生保健知识，专业的健康管理指南，便捷的问诊分诊平台，贴心的空中家庭医生，尽在名医在线。
3: 欢迎回到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名医在线，我是主持人田地。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里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88-9988，03716588-9988正在为您开通。那么刚才呢，也是和大家谈到了关于这个扁桃关于这个腺样体肥大的相关的问题啊。那么不少的朋友可能，就很犹豫啊，就觉得哎呦，这腺样体肥大是不是要做手术啊？那么问题来了啊。确诊了之后，咱们这个治疗分几步走呢？是不是所有确诊的孩子都必须手术？什么样的孩子，咱们可以靠药物或者保守治疗来进行缓解啊？
1: 好，这个是个好问题，因为大家最关注的就是这个治疗的问题哈，并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这个发现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都需要接受治疗，
0: 哦，这个
1: 有
0: 不
1: 一
0: 一
1: 部
0: 定
1: 分呢，我们可以保守观察的，
0: 啊。
1: 比如哪些呢？比如我们就是做一些检查，鼻内镜啊、CT 检查呀，这个腺样体它这个增生的程度啊，它阻塞这个后鼻孔的程度小于70%啊，这是一条。然后呢，就是日常呢没有这个鼻塞呀、张口呼吸呀、睡眠障碍呀、呼吸暂停
0: 症
1: 这
0: 状，
1: 些问题，对，没有
0: 哦。
1: 这些症状。再一个也不存在一些并发症，比如慢性鼻窦炎、分泌性中脘炎呀这些并发症，不存在这些困扰。另外，孩子没有这个腺样体面容啊，他的身高啊、智力发育啊都正常，也就是说，他腺样体大，他归大，关键他对孩子的生活、学习都没有任何影响，咱也不
0: 哦，
1: 招惹他，观察，保守观察就好
0: 和
1: 了。
0: 平相处可以，
1: 对的啊，这个是不需要特殊的治疗的。
0: 行，
1: 还有一些孩子呢，比如就刚出现了刚才我们讲这几条，出现了这些症状，我们是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的。治疗呢，通常我们也是，刚才您问分几步，大致分为三步吧。首先，孩子来了以后，我们需要给他做一些全面的检查，比如说这个内镜啊，CT 检查呀，和这个听力测试呀，来判断孩子他这个腺样体阻塞的一个程度。然后我们给他，再评估一下这个腺样体肥大对孩子这个身心发育的一个影响的程度，然后制定一个个体化的一个合适的治疗
0: 哎，
1: 方案。
0: 其实您提到这一点就特别的重要。那是什么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诊断标准，可能在网上居然都能查得到。比如您说，
1: 是的。
0: 哎，这个阻塞有没有到70%？但问题在于啊，很多的事不是非黑即白。我们特别多以前在我们的这个群里边，有很多家长问说，哎，我这个孩子他这个就是就擦了边儿。是吧？你如果有30%-50%，这咱们说啊，那这个就放心了。你如果说70%-80%，哎，这咱们说这就必须得治疗，是吧？但是不少的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就可做可不做之间，在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就特别的纠结。但其实这个时候告诉大家啊，那么除了这个堵塞的程度之外，其实刚才这个魏主任说，在这个诊断的过程当中，要参考的指标其实很多的啊。这个我们交给专业的医生，是吧？综合去做出一个判断。
1: 对的。
0: 那么另外，我们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我发现也有不少的这个家长可能会很纠结。有家长就问啊，刚才在我们的群里边，我看也有家长问类似的问题，说你看这鼻镜和 CT，它不能够互相取代吗？是不是必须要做呢？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会比较担心啊，你说这个 CT，这孩子可能好配合，他不疼，但是担心他吃射线，是吧？啊，有的家长说，哎呀，我想给孩子做这个鼻镜，是吧？但是呢，这孩子又配合不了。我不知道这样的问题，您在这个平时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1: 对，这个也是因人而异的啊。
0: 啊？
1: 通常呢，孩子在5、6岁以下吧，毕竟孩子也小，他耐受性也差
0: 对，
1: 啊。这种情况下，给他做内窥镜，
0: 可能他
1: 通
0: 配
1: 常
0: 合不了，
1: 不配合啊。再一个，他鼻腔也小，虽然我们的镜子也很小，但是他还会是有不适感的啊。这种的话，我们建议是做个鼻咽侧位片，哎，就是 DR 片。这个射线，是有射线的，但是呢，它这个射线摄入是非常少的啊，不用过于担心
0: 行，
1: 啊。如果伴发有鼻窦炎，我们就可以做个鼻咽部的CT 检查的话，会把这个鼻窦都看得比较清楚啊。另外就是6岁以上的孩子，大一点的宝宝哈，他这个沟通啊也没有问题，都能讲得明白，他也了解这个情况。工作做得好的话，鼻内镜是没有问题的，鼻
0: 好
1: 内镜
0: 的。
1: 是没有辐射，非常直观能看到这个。
0: 对，您像为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问题啊？因为就是之前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啊，就有我们的一些这个家长朋友给我转这个视频啊，但是现在各种各样短视频平台，
1: 对的，
0: 当中就有一个医生啊，一个医生就说，哎呀，这个CT 这不好是吧？他有这个射线，咱们啊用这个鼻内镜。当时我看这个评论区啊，好多这个家长就说，哎呦，这是良心大夫啊，什么什么的。但其实通过刚才魏主任的介绍啊，这个选取哪一种检查的方式，咱们要因人而异。确实是这鼻内镜它是没有这个辐射，但是我们可能很多家长没有考虑说，这孩子他能不能配合，是吧？能不能承受啊？这是需要一个综合考虑的问题。不要因为就有一些视频啊，可能就很博眼球，是吧？大家被带偏了这个节奏。那么说到了这儿啊，咱们必须还得说，那有的家长可能就说了，哎呀，我到医院去，这医生就建议需要手术了呀，这医生这建议靠不靠谱啊？哎，咱别着急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要和大家讲一讲，什么情况下我们可能考虑这个建议啊，需要做手术，好不好？
1: 好，就像您刚才说，这孩子一检查，他这个增生的这个比值呢，就达到了临界值，这个时候是不是就立马需要手术呢？也不是的，我们可以先进行1到3个月的保守治疗，药物治疗，用一些鼻用激素啊，鼻用激素是非常安全的。我在这儿就提一句，因为什么呢？
0: 因为一说激素，很多家长也很紧张。
1: 没错，谈激素色变，觉得是不是就用激素就以后就断不了了，或者是副作用啊，担心副作用。其实我们现在这个鼻用激素啊，用的是鼻用激素是我们这个治疗孩子这个鼻炎啊、腺样体肥大最有效的药物。它只是作用到鼻腔、鼻咽部，它黏膜表面的激素受体，就是全身生物利用度非常低，不用担心它的副作用。
0: 就是其实抛开这个剂量去谈疗效也好，或者谈副作用也好，这其实都是很片面的。
1: 对，很多家长过来说，哎呀，他们都说激素不好呀。我说你听谁说的呀？你要听就要听专业人。
0: 对，都听他们怎么说，那我们到医院去干什么，是吧？还为什么去问医生的建议呢？对吧？
1: 对，然后用鼻用激素啊，口服药物呀，包括一些粘液促排剂呀，如果保守治疗效果很好，鼻窦炎控制了，腺样体缩小了，我们刚才讲那些临床症状消失了，这样是最好的。如果保守治疗3个月效果还不好，那也不能说只是等等看了，那我们就要重新评估，考虑是不是需要手术治疗了。
0: 好的，哎，其实我注意到一点啊，就有一些这个家长在我们的群里，我们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有一个家长会有这么一种看法，说你看啊，是选取保守治疗还是选取手术治疗，这关键看你挂的是内科还是外科。外科医生他做手术啊，就会建议你去做手术的啊。其实刚才我们这么一听啊，并不是这样。其实听到了啊，魏小主任来自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其实我们去就诊的时候，即便有一些可能我们认为他已经挨到了或者触及了这个手术的这么一个边缘了，但是其实一开始还是首先考虑能用保守治疗解决问题的话，还是先采取保守治疗。
1: 对的，
0: 对吧？
1: 对
0: 的。哎，但是呢，有一些孩子的确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保守治疗之后啊，看效果不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进行手术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听到这个最多的，就平时在我们的群当中家长就焦虑啊，最大一个来源就第一，这个手术啊，这孩子这么小，他能不能经受得住啊？这创伤大不大？第二就是一听啊，这手术要全麻，哎呦，我这全麻之后孩子会不会变傻啊？魏主任，我想听听您的建议啊。
1: 是这样的，像腺样体的手术呀，现在还是都是要全麻的，
0: 都是要全麻的，
1: 都是要全麻的。这个全麻对孩子的影响是大家非常担心的问题。但是是这样，就是现在临床中啊，我们使用的这些麻醉药物啊，它的代谢速度是很快的。就是手术结束很短时间，半个小时啊，很短时间内它就代谢掉了，代谢干净了。一般呢不会损伤孩子的大脑呀、智力发育，不会影响孩子将来考清华北大。另外它你说有是药物都有可能会有副作用，
0: 对
1: 吧？它有可能会出现一些术后出现一些恶心呀、这个胃肠道的一些不适感，但是呢这不需要特殊处理，可能观察一下它自行就消失了。是这样子。再一个，我们在整个的手术过程中，我们的麻醉医师会实时监测孩子的血氧饱和度，
0: 全程监护，
1: 做个心电监护、心率啊这些都要监护。全麻的风险还是比较低的，它呢远远低于孩子长期这个睡眠障碍对孩子大脑的这个影响。
0: 好的。哎，那其实这个手术本身它创伤大不大呀？有没有什么风险啊？
1: 手术呢，你像在很早很早以前，这个腺样体手术会进行一些 采取一些刮，就是刮除，
0: 就手术方式不一样，
1: 对，刮除术啊，嗯，再一个在2010年以后，我们都是包括到现在的主流的手术方式就是低温等离子消融手术。
0: 哦，哎，那咱们既然说到了啊，那么到底什么是低温等离子消融术？这手术怎么做的？它和这个传统手术有什么区别，是吧？我觉得咱们了解了这些之后，可能就会对这个手术的这个创伤有一个大概的了解了，好不好？咱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
1: 对的，
0: 啊，
1: 好呀。嗯，你像以前那种手术，刚才你说传统的手术那个刮除呀，它这种是盲目的去刮除，就是不是很没有现在这么精准，这样的话它就是创面会大，哎，出血多，
0: 为了刮干净，
1: 对的，孩子术后他也会疼痛比较明显。现在我们做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手术呢，我们是在鼻内镜下很直观的
0: 能够看到，
1: 对的，我们有显示器能直接看到，
0: 这就很精准了，是吧？
1: 对的对的，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可以精准的把这个增生髓后的腺样体给它消融掉。我们这个等离子刀头呢，它是边消融，就是边切，可以边拧，哪里有出血的迹象，我们立马就给它止住了。
0: 哦，就止血了。
1: 哎，不像以前那种手术出血了以后，我们再去换电刀呀，再去这样，再去止，这样操作的时间，就那个啥。
0: 就咱们有的家长可能会担心，你看一出血会不会呛到，是吧？会不会有危险？但其实低温等离子手术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1: 对，
0: 对，
1: 这它是基本上是不出血的，微量出血。你像我们最近做手术比较多，我就跟家人说。你看这个扁桃体手术也切了，腺样体也切了，他整个手术过程中出血不到1毫升，还没有住院的时候做检查抽血的量多呢。
0: 别这么一说啊，其实这咱们家长担心两头啊，您说第一是担心，哎，这手术会不会太猛伤害大啊，但是您刚才一说，哎，咱们现在低温等离子的这种生命消融，是吧？
1: 对，
0: 它其实很柔和也很安全。那么随之来的有一家长可能就会担心另外一个极端啊，哎呦，那他能不能切干净啊，是吧？这能以后孩子会不会复发呀？我不知道平时您遇到的家长会不会有一些也会有这样的一些担忧啊。
1: 复发呢是有可能存在，虽然我工作这十几年没有遇到过我的手术病人复发的，但是呢这个呢因人而异吧，
0: 是有这样的概率。
1: 对的，
0: 是吧？
1: 有的孩子他比如说他的过敏性鼻炎非常重，常年的存在，虽然手术做的时候非常好，手术效果也非常好，但是他的鼻炎反复的发作呀，导致他再度的增生。再一个可能跟之前的手术医师做的切的不是很完美，有一些残留，这样有可能还会出现复发。
0: 操作过程当中，这个可能会的确会影响到这个后期的这种就复发的情况，是吧？如果没有切干净，没有切得很好，
1: 残留。
0: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说造成这个，咱们说病理性腺样体，它原因如果它其实还存在啊，比如说这种鼻炎啊，是吧？没有根据
1: 反复感冒，
0: 对，这个没有及时控制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复发的可能性。
1: 对的，
0: 是吧？
1: 对的。
0: 当然，这个其实您刚才也谈到了。这概率是其实很低的，
1: 很低，低于5%吧，很低的。
0: 行，
1: 这样子。
0: 那么咱们其实看到啊，像这个手术了之后啊，很多家长说你从医院出来了，这回家之后这孩子在饮食啊什么，包括平时生活当中有没有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呢？
1: 有的，因为我们咽部啊鼻咽部的手术，这个饮食是非常关键的。如果孩子做腺样体手术的同时呢也把扁桃体给切了，这个时候饮食一定要严格控制，就是术后吃一些冷流食。冷流质饮食，就是喝一点粥啊，米汤啊，喝点奶啊，是这样子的。
0: 就不要那种粗糙
1: 的，
0: 热的烫的。
1: 前一周是这样子，慢慢有个过渡，到后期到第二周可以吃一些蒸蛋，蛋羹啊，豆腐脑呀，这些，逐渐的增加这个饮食的这个。改变这个饮食的情况。
0: 好的。
1: 但是一个月内呢，最好不要吃一些饼干呀，啃就是过度的咀嚼这种食物。
0: 行，哎，看来这孩子嘛，是吧？他和这个成年人还是不一样啊。在这个平时这个饮食的过程当中，有的朋友说也就记不住，大家放心啊。这个我们如果说孩子需要到医院进行手术治疗的话，那么在我们出院之前，医生一定会把这些东西告知
1: 的。对
0: 的，
1: 我们会给就反复的强调这个事情，因为你饮食不注意的话，虽然手术做得非常好，但是他这个饮食不注意会导致这个出血。
0: 好，
1: 再一个孩子会出现这个疼痛，创面的疼痛。
0: 这样啊，其实本来今天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还准备了很多的问题想要和大家分享，但是毕竟每一天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那么今天由于节目直播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也只能先和大家聊到这里。哎，节目最后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啊咱们郑州人民医院郑东院区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魏晓主任，今天也是牺牲中午休息的时间走进直播间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答疑解惑，非常感谢您魏主任，辛苦了，
1: 很高兴能跟大家聊聊这些问题。
0: 好，今天的名医在线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主持人田地，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1: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信号覆盖焕然升级，郑州、洛阳、焦作、济源、新乡、开封、许昌、平顶山收听频率 FM 105.6，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洛河收听频率 FM 95.8，南阳收听频率 FM 94.4，鹤壁、安阳、濮阳收听频率 FM 104.6，三门峡、洛阳收听频率 FM 106.1，大象新闻 APP、微信、微博搜索河南信息广播。声波穿越，信息无界，敬请收听。从殷商甲骨到洛书河图，中原地区孕育了中华文明的根脉。从周易到道德经，大河之南流淌出中华文化的深远。书籍是文化的重要载体，读书是传承文化的重要方式。身处中华书源处，更应勤读万卷书。你我共建书香河南。新鲜的空气，悦耳的鸟鸣，翠绿的群山，清澈的碧水，建设美丽中国，让我们从守护绿水青山开始，降碳、减污、扩绿、节约，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个都不能少。听，首个全国生态日向我们走来了。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路上，有你，有我，有他，用一份心保护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尽一份力呵护自己家人的健康，让美丽中国永远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长
2: 新。每天不到两块钱，关节营养补五样。上了年纪，腰容易酸，腿容易僵，膝盖不舒服，走路没劲儿，别总硬扛。筋骨壮氨糖营养素，百元品质，护软骨，润关节，强骨骼，一片只要4.8，一天不到2块钱。中老年日常养关节，省心不吃亏。
3: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筋骨壮氨糖营养素，补五大关节营养，一天还不到2块钱。我相信大家都听到了，不过今天咱们想跟大家聊的可不只是便宜这两个字儿。
4: 没错，人到中老年呢，您说什么最重要？吃得好，穿得暖，儿女孝顺，这些当然都重要啊，可我觉得还有一样特别重要，您知道是什么吗？
3: 这个我知道，就是4个字儿，腿脚自在。
4: 哎，是的，就是腿脚自在。年轻的时候想去哪儿，抬腿就走，买菜、逛街、爬楼、去公司，走多少路都不觉得是什么大事儿啊。可上了年纪以后，很多人慢慢就发现了，这个腿脚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逛街能逛几个小时，现在走一会儿啊就想坐下来歇歇。以前上下楼梯不用想，现在下楼得扶着这个栏杆。以前买菜拎着两大袋东西轻轻松松，现在买多一点都觉得累，甚至有时候啊，哎，不是不想出去，而是出门之前先琢磨一句，今天我这腿脚行不行。
3: 还真是这样啊，人到中老年让人踏实的不只是吃得好穿得暖，更重要的是腿脚还能不能自在活动。
4: 没错，所以啊，上了年纪的听友您可能不服老，但是养护关节这件事儿您可得早准备，因为它养的可不只是关节本身，更是晚年的行动自由。想出去遛弯就出去遛弯，想去菜市场就去菜市场，想陪老伴出去走走就走走。
3: 关节不疼，腿脚好，幸福晚年没烦恼。为了让大家可以更好更方便地养护关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特别实在的选择，筋骨壮氨糖营养素。它呢，围绕中老年朋友日常关节营养的需求，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一瓶

0: 啊，其实关键就在于全面这俩字儿啊。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关节营养补充不能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进补状不是简单的单一氨糖，而是从多个方面进行复合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让日常养护更加全面。就像一张桌子不能只靠一条腿支撑啊，关节营养也是一样的，考虑的越全面，日常补充才省心呢。
1: 是的，为什么有些对自己健康负责的听友早早就开始补充各种关节营养，但总感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原因很简单呀，补得太单一了。您想想，关节是一个复杂的整体，不光需要关注软骨营养，关节、骨骼以及软组织等方面的营养也不能忽视啊。如果只盯着一种营养成分补，其他方面没有兼顾，整体的营养补充自然就不够全面了。
0: 没错啊，所以进补状啊才没有走只补一种的老路子，而是把多种营养成分呢进行复合搭配，里边有恩乙酰、氨基葡萄糖、鲨鱼软骨粉、软骨提取物，同时还搭配了乳矿物盐、海藻粉、多重胶原肽、弹性蛋白肽、透明质酸钠和姜黄等成分，从多个方面进行营养搭配。您不用自己研究哪一种搭配哪一种，也不用买好几瓶来回轮着吃，一瓶进补状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日常补充更省心呢。
1: 这就比较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了，因为很多人不是不愿意养，而是嫌麻烦，买了一堆东西，今天想起来吃这个，明天忘了吃那个，时间一长啊，自己都不知道到底吃了什么都。
0: 对，所以呀，好的日常营养补充不仅要考虑这个配方，更要考虑坚持下来方便不方便。进补状做成片剂，可以嚼着吃，也可以直接温水送服，非常方便。每天按照产品建议进行补充，简单省心，更容易坚持。
1: 吃的简单，补的全面，这确实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的。而且刚才呢，咱们已经把价格告诉大家了，今天这个价格也确实难得。进补状氨糖营养素市场价129元一瓶，现在电台听友福利专属惠民补贴只要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呀只要1.92元。五大关节营养复合搭配，百元品质，今天补贴价直接让利，让到29元。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说到这儿，我还想替很多听友问一句，关节营养是不是只有腿脚已经不舒服的人才需要关注？如果平时还走得动，活动也挺正常，是不是就不用着急了？
0: 大错特错啊，很多人都觉得啊不疼就没事了，其实不知道，只要您在活动，关节就在承受日复一日的消耗。咱们关节里有一层这个软骨，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垫，年轻的时候厚实有弹性啊，走路上下楼都没有任何感觉，可几十年用下来，这层软骨啊也会渐渐一点点变薄。关键就在于软骨本身没有神经，早期磨损的时候啊您根本就感觉不到。所以很多人不是关节没有变化，而是变化了自己不知道。
1: 所以现在腿脚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偶尔发酸发僵，其实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对吧？
0: 没错，您现在就可以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软骨磨损到什么程度了啊。刚开始的时候啊，早上起床关节发硬，久坐了站起来腿发沉，走一会儿膝盖发酸，活动活动歇一会儿又好了。很多人都觉得这没什么呀啊，可再往后上下楼梯就开始不敢用力了啊，蹲下来站起来费劲，走路稍微多一点就觉得腿脚酸，阴雨天降温换季的时候也更容易感觉不舒服，再往后那就是快走不敢走，久站不敢站，原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慢慢就变成了能少走就少走。所以养护关节真不能等到腿脚已经影响生活了才开始，越早重视越主动。
1: 明白了，关节营养不是等出了明显问题才补，而是平时就应该把它当成日常营养补充的一部分。
0: 对喽，所以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进补状氨糖营养素，就是让咱们中老年朋友日常补充关节营养素更加方便。它采用复合营养搭配，五大关节营养一起补，不用咱们自己一样一样去买去搭配。更重要的是，今天电台专门给大家争取到的惠民补贴，市场价129元一瓶的进补状氨糖营养素，现在电台听友专属补贴价仅需29元一瓶，算下来一天1.92元。 那别等到腿脚

0: 越来越不方便了才想起来关注，现在一天1.92元就能把日常关节营养提前安排上，需要的听友抓紧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1: 其实说到底啊，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不是不知道关节要养护，而是有一个习惯呀特别让人心疼，舍不得给自己花钱，家里缺什么呢给孩子买，孙子孙女需要什么呢赶紧准备，可轮到自己总想着能省就省，能不买就不买，哪怕平时腿脚已经有些酸有些僵，也总说一句哎，没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0: 这句话我相信很多听友都说过，可您想想啊，忙忙碌碌一辈子，年轻的时候为了这个家庭操心，年纪大了好不容易有时间享受自己的生活了，却因为这腿脚越来越不自在，想去的地方不能去啊，想做的事情不愿做，这才是真正的遗憾。所以关节营养这件事儿，别总想着以后再说，给自己每天一点点小小的营养补充，其实也是对自己几十年来辛辛苦苦的一份照顾啊。
1: 是啊，人到晚年最值钱的不是家里放了多少东西，而是自己还能不能走出去动起来享受生活。所以今天这款劲骨壮氨糖营养素，我特别建议有需要的听友记住这两个数字，29元和1.92元，市场价129元一瓶，今天呢电台听友专属补贴29元一瓶，按照每天的建议食用量算下来呢，一天只要1.92元，不到2元就把五大关节营养的日常补充安排上，价格不高，日常坚持呢也没有什么大的负担。需要的听友现在就拨打订购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

0: 生。
1: 千年华夏药草香，世代传承灵奇方，恪守古训300载，发酵良药保四方。这里有洗净铅华的心灵密码，这里有生康体健的长寿妙方，这里有从未听过的调病理念，这里有养寿延年的健康大法，这里有三通五活的康养良方。医道有情，三通五活，保病患安康，人间有爱，发酵中药再现延寿真方。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有一说一，实话实说。
2: 千年药草香，百年灵奇方，欢迎收听有一说一，实话实说节目。如果你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拨打节目电话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400-996-7259。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传承人，中华老字号鼎恒生医学顾问，中西结合发酵中药的先行者石老师。石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我所有的家人亲人朋友们，大家别来无恙，你们好，我是大伙儿的老朋友石老师，欢迎大家啊继续走进我们今天的大型的直播节目。大家有什么问题千万不要跟我客气，你自己身体当中的，包括你亲戚朋友身体当中的，有什么疑难杂症，过去一直治不好的都不要紧，都可以走进我的直播间和石老师啊咱们共同面对，那么让石老师呢去帮助你化解这些个难题。最近呢有很多很多的电话打进我们的400热线，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的热情是更高了，大家渴望健康啊。好多人问我啊，说石老师啊，这么多年您一直默默的在帮助救助大家，你是靠什么来支撑你做这些事儿的呢？我告诉大家啊，我觉得呀两项特别重要，第一个是医术，第二个是医德。医术和医德缺一不可，为什么呢？医术乃医者之本，医德乃大医之魂。说医术啊，其实大伙儿都明白，医术呢就是你要有行医之道，你救人你没有医术你咋救人呢？对不对啊？人家那病你治不好你救人家，那你说你没有医术你怎么能救好呢？你得把病给人治好才行啊，没有医术能治好病吗？治不好。那光有医术没医德行不行啊？我觉得更不行。怎么呢？首先你要有医德，德一定是要有发心的。发什么心呢？发利他之心。在利益面前咱得先考虑别人后考虑自己，这是我所讲到天天挂嘴边的医者需要有佛心。我经常讲啊，有我是人，无我是佛。所谓医德，这个德一定是什么？发无我之心，所谓德。就像我说的，我帮助大伙儿把你病治好了，而且呢是让你少花钱，花极少的钱就能帮助你把病治好。即使面对现在这个大环境下，我们好多朋友说了，石老师啊，你真是救命之人呐。没错，这也是我的发心呐。那我通过咱们的好药给大伙儿介绍了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我舍弃了专利费，我秉承着一直坚持着全国定价只需要1块钱一片药，真的我帮助了很多人，甚至于说我可以这么讲，是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您说是不是？没错啊。所以说我说到这第一点是需要有医术的，光有医德没有医术也是不行的，他们是相辅相成。因为我们本着是什么呢？医术是医者之本啊，各位你要理解这一条。如果你不知道这病是怎么得的，你不知道不了解这些病，那你就不会给这个病治好，那还怎么治这个病啊？来龙去脉你都不知道，对吧？脑血栓为什么治不好？帕金森癫痫为什么治不好？强直性脊柱炎为什么治不好？股骨头坏死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冠心病、 心绞痛、心梗为什么治不好，肾衰、心衰为什么治不好，包括呼吸系统疾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呼吸窘迫综合症为什么都治不好，老胃病、老肠炎甚至肝胆病、结节增生、囊肿、息肉、肌瘤，说这些个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为什么咱们过去肝治都治不好，你都不知道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你咋给人能治好呢？您想对不对？很多人说了，呀，石老师，我听你说话又这会儿跟绕口令似的。各位，不是绕口令啊，确确实实啊，我们必须先得知道这些病为啥治不好，为啥治不好啊？其实不是这些病治不好，而是我们没有找对病根，甚至于说老慢病的病根是人的三大通道，您都没往那儿想，你光降指标了，你光想着啊，说有结节了、有囊肿了，赶紧手术给它切下去，对吧？你的想法、你的目标，或者是说你治疗的方向都不对，你的路怎么能走对？我那阵跟大伙儿开玩笑，我说咱们中国地大物博，您本着想去三亚旅游的原则，您往哈尔滨走，那你说是南辕北辙。你的目标能实现吗？能，但是你得绕一大圈，是不是啊？绕一大个这个地球才能到达这个目标、这个地址。所以说啊，目标你都没明确，路你都没选对，怎么能给人治好病？没有治不好的病，只有治不好的人。各位，所以老慢病、重病、一体多病，人怎么了？明确一下，告诉各位，这个病根有且只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通道淤堵了，对吧？因为堵了，你看人才会长那个结啊、啊那个包啊、那个瘤啊，对不对？那个囊肿啊，因为堵了才会不通，不通才会出现梗塞、心梗、脑梗，对不对？才会得这些病。同时，三大通道淤堵之后，人的五脏功能会下降，人才会出现高血压、糖尿病。你不把三大通道和五脏功能调理好，你咋治这个病？你没法治这个病啊。所以我天天和大伙儿讲啊，说人体三通五脏活，百病不生，疾病消。那么人体三大通道分别又是什么呢？哎，给各位继续讲啊。我还是那句话，可能我的讲课呀，应该是您所听到的全网全频率全媒体当中最细的，所以说我们一定好好听。其实你能掌握这些知识，这病都会好一半，你知道咋治了。我们来看啊，首先三大通道它是什么，分别是脾胃、血脉还有肝肾，分门别类。咱们来说啊，脾胃，脾胃是我们人体的生存之道。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只要人活着，就得靠这脾胃把外界摄入的食物消化吸收，我们要变成能量用到身体当中。所谓什么呢？对，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人之后天之本，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亡。老百姓有那么话讲，叫胃肠病是半条命。没错，这块通道一旦出现堵塞不通、淤阻的问题，您记着，半条命就没了，对吧？吃饭没胃口了，身体就开始消瘦了，哎，脏腑能量就不足了，你先来就是没劲儿。就很多老慢病患者说，哎呦，我身上天天没劲儿。你要想，就是脾胃它的通道不通，你转换不好，功能不行，慢慢你脏腑都饿死了，对吧？同时呢，咱们的脾胃啊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各位，60%的免疫力是来自于这儿，它占了我们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然后呢，它有大量的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是人体的免疫和体液免疫、细胞免疫的中心。各位，你要知道，这条通道要是不通，我们的免疫直线下降。啊，人家没病呢，您得小病；人小病得大病，特别容易招那个细菌、病毒、各种邪气的侵袭，对不对？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中医所认为，说脾胃经一旦出现不通，人就废了一半了。这是脾胃啊。那么第二条是血脉，哎，血脉是什么呢？是人的营养通道。什么是血脉？我们把它理解为血管和经脉。为啥说是营养通道啊？脾胃 有气血了，是不是啊？生化出气血了。那么没有通道输送给全身的各大脏腑器官，你只有这样，人才能保证正常的活动。哪怕说你想个事儿，就是思维，是不是？你去运动，你去语言，你一举一投足，一举手，你都得靠什么呀？靠这个气血来推动。气血怎么推呀？你这通道得通啊，是不是啊？你不通，推到那儿过不去呀。哎，那他要堵了呢，轻则就是很痛苦，重则那就是死亡，是不是啊？所以你无论感到哪儿疼、酸麻、胀痛、僵，哪怕说发沉、发皱、发酸，各位记着，都在提示您血脉不通了。你遭不遭罪啊？太遭罪了，是不是啊？这就是我们中医常讲的痛则不通，通则不通。哎，严重的您再看那心梗、那脑梗、那肺栓塞，是不是要命啊？要命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血脉通道必须是要通，通了我们才能活着，不通人就是没有了。第三大通道是肝肾通道，肝肾是我们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代谢。哎，咱们讲啊，那句话怎么说？养肝就是养命。你看这肝肾多重要啊！中医认为，其实百病从肝来治，都能解决的七七八八。因为什么呢？这个脏腑啊，它主要是输血藏血的，说到疏泄的啊，不是身体的毒素啊，还有我们这个闷气儿啊等等。你看有的人就爱生闷气儿，我们最近接诊好多的老同志，哎呀，这个生闷气儿，跟儿媳妇闹别扭了，是不是啊？跟儿子呀这个不对付了，姑爷子咱们说又闹起来了，有很多跟老伴儿啊，还有的是我们接诊一个患者，他跟他爱人，哎呀，这个做了一点小工程，有钱了，结果怎么着呢？在外面啊，这个有外事了啊，大伙儿能明白是不是啊？这样的话呢，就是家庭就闹别扭，生闷气儿啊。这女同志啊，一夜之间头发白了一半，另外一个呢，原来啥病都没有，没出三个月到医院一查糖尿病，你看这是什么呢？生闷气儿，对吧？生气。其实百病起于一个气，无论你是爱生闷气的，还是大发雷霆的、沾火就着的火爆脾气，其实都会造成什么呢？机体的气机紊乱，引发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整天压抑，你特别容易做病。但是各位啊，有的人他自己可以梳理，哎，尤其是什么呢？他的肝气不郁结，肝的通道非常好。理气之后，肝经是通达的，他就不容易做病。你会感觉呀，这个人他是不一样的，有很多事情他自己可以疏泄，但是有的人就不行，疏泄不了，这就容易做病，对吧？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要人为的去干预一下，怎么办？一定要通这个肝肾的通道。你通了之后，你会发现，呀，我用完这个药，我脾气都变好了，我不爱发火了，我莫名其妙我高兴了。而且呢，你发现身上很多指标，血压、血脂，哎，它都往下走了，血糖它往下走了，很奇妙，对吧？你并没有添加什么所谓的降的药，没降脂，没降压，你什么都没降，但是哎，你发现这个指标在往下走了，对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通咱们的肝肾通道啊。生完肝还有肾，肾是干嘛？咱更不用说了，专门给我们人体滤过血液的。这个功能要是强大，各位四五分钟就可以把你周身的血液给你滤过一遍。哎呀，你说这个要是滤过一遍，那些个什么油乎乎的啊，脂肪、黏乎乎的糖，还有一些什么尿酸，哎，风寒湿邪，我们讲了这个闭阻的东西，哎，堵的凝结成块的，像血栓类的，你说还会堵吗？不堵是不是就没病了？对不对？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那些个一二三四五的，哎，一测指标，咱一看这箭头都往上走，是不是啊？一测一打这个CT 彩超啊，做一个平扫，一看哪哪都是堵，没有了，你说还来病不？没有病了吧？这就是什么呢？我们所谓的三大通道通，五脏能够得到足够的营养，你身体里的疾病慢慢可以全部消除。我们再具体落实一下。啊，我说我讲的细，你看看啊，大伙儿听。先说这高血压，哎，大部分老同志都知道这个病，得病是非常非常多，人群非常广泛，对吧？高血压怎么来的？ 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啊都能理解出来。首先我们生活习惯啊，饮食结构都发生了改变了，生活越来越好了。我往往现在是什么呢？高脂、高油，甚至高盐，对吧？你看好厨子一把盐嘛，现在的口都偏重，哎，就吃的全是肥甘厚腻的，所以咱们消化吸收不了，扩散到血液当中。这类人呢，往往就是肝肾没有及时的分解代谢，血液垃圾过多，流速变慢，机体为了能够正常的供血供氧，怎么办？哎，加点压吧，是不是？来点大的啊！这加压时间长了，你发现了这个血液沉积在我们血管壁上，形成动脉硬化了，管腔越来越窄，血管越来越脆，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加大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心脏是第一个受累的，因为它必须不停的加压去泵，那么继而五脏受损。心为五脏之君主之官呐，那是皇帝啊，皇帝都玩命干，那五脏是不是得调动起来？所以都是亢进的。什么叫高血压？叫中医所讲的肝阳上亢，全是亢进的，对不对？所以这病根在哪？它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啊？再说糖尿病，糖尿病，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个脾胃消化吸收代谢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什么叫糖尿病？糖尿病叫代谢病，跟代谢有关。代谢是哪儿啊？是肝肾，是不是啊？所以说呢，肝肾脾胃共同受损，这个病在中医所讲是五脏皆损的一个病。因为血糖会持续升高，血液内会粘稠，粘稠你想是不是就会堵？堵到哪儿哪块就出问题。所以说呢，它是随着血流经全身的，这个糖化到哪儿哪儿就来病发生，心、脑、肾、眼底、四肢、末梢神经、皮肤组织，乃诸多的合并症，这也是脾胃肝肾和血脉，咱们说三大通道全部淤堵所导致的五脏受损。所以这个病来讲也是非常典型，你治治马上就见效，马上就见好啊。那么再来看还有什么的风湿骨病，我们中医管它叫什么呢？叫骨痹之症啊。这个痹症血脉不通，谓之痹，是吧？你身上疼，哎呀，凉一点就不行。为啥呀？血得温则行，遇寒则滞，一凝滞那讲话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啊，不通了那肯定疼。病在骨骼，它还会侵入到我们的脏腑。为啥呀？风寒湿邪随着血液在血脉当中游走，对吧？这个病有特色，啥呀？游走性疼痛，串着疼，那串到哪儿疼到哪儿。哎，但是你要看这个中医定义，他就给他定得非常严格。这个病是从哪儿来的？听好啊，叫脾胃肝肾功能下降。怎么呢？脾胃肝肾，因为你这涉及到一个是免疫，一个是代谢，它的功能下降了，所以呢，风寒湿邪趁虚而入，侵入身体，阻于精髓而发病。你看，风寒湿邪是贼，你要强，他敢偷你吗？不敢，是不是？因为你很弱，他才趁虚而入。所以说到你身体什么的，偷你的气血。你的气血由于什么呢？里面有湿，哎，黏糊糊的，所以说呢会形成痹症，痹症为不通，对不对？黏糊糊的，湿糊糊的，哎，所以说呢它还形成痹症，不通，不通阻滞就会疼。那么这个病到最后什么呢？到心脏上。为啥呀？我跟大家伙讲，这个贼嘛，贼得撬门压锁呀，那心脏像个房间似的，一个一个的，那你看那个锁在哪儿啊？那个门在哪儿啊？不在瓣膜上吗？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二尖瓣是不是出问题了？关闭不全，是不是啊？主动脉瓣也会出问题，关闭不全，反流。为啥？他把你门撬坏了，对吧？所以这个病你看看，从根上说哪儿啊？你五脏首先肝肾脾胃的通道就不行，是不是啊？所以说的血脉经脉它都出问题了，就是三大通道不通所造成的。哎，其实包括什么呢？还有肺气肿、肺心病啊，也都是同样的道理。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那么脾胃什么？气血生化之源，脾为生痰之源，肺为储痰之气，对吧？痰是瘀滞，你气儿就不够用。肺和心是相关联的，为啥最后到肺心病上啊？肺气不足， 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血液就容易淤阻，那么肺心病就必然会形成。所以你看，这个通道要通，是不是这病就迎刃而解了？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咱们仔细琢磨，你仔细分析，你就会发现，哟，真是这么个理儿啊，对吧？没错，这是中医几千年传下来的经典理论。啥叫经典？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谁不承认？是不是这回事儿？对不对？所以说，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五脏，如果说他们都通，告诉各位，你呀，都不用吃药，那血压自个儿往下走，那血糖自个儿往下走。啊，但是现在呢，它都不通，你硬性去降，你血压高你吃降压药，血糖高你吃降糖药，来炎症吃消炎药，那疼吃止疼药，您在干嘛？您在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吃猴年马月去，你只能看到一结果，啥呀？是药三分毒，你导致这三大通道会越来越堵，五脏越来越得不到营养，你的并发症会越来越多。老同志这时候有问号了呀，那石老师咋办呢？那你看西医都这么治啊，我到医院就给我开这些呀。嗯，西医在这方面，各位，我这么讲多少沾点不擅长。怎么呢？因为咱们对付的不是快病疾病，你对付的是慢性疾病，是一体多病。西医治的是表，你这疼了他给你吃止疼的，你那高了他给你吃降的，对吧？血压高吃降压，血糖高吃降糖。那么西医他不会管你的本，不会管你为什么高。所以说我们这时候一定要记住了，当你症状控制住了，一定回头要治本，这才行。而我们中医治的就是本，对吧？我们治本求本。那这时候咱们中医用什么药呢？石老师给你用什么药呢？用咱们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的发酵中药，那我们叫五活康寿灵气方。这不是单一去治疗某一脏腑器官的，它是针对人体的三大通道的，对于我们人体的五脏功能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方法叫三通五活疗法。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你会发现你身上的病自然全好，全部都是。那这些老慢病全部都是。那我介绍一下吧，各位，我们的方子啊是有传承的。我师父呢是史国公的后人，我的药呢也是用他老人家传下来的381年的老药引子，国内只有我们一家在用，只有一份，独一份。我们381年的老药引啊，各位，其实我举过那例子，就像那老面一样，年头越久，它的效果越强，有效物质菌群也是最好的。到我这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了，而这381年来呢，我师傅也好，我也好，是坚持用道地的极品原材料的。各位知道，我们原料分别是六色灵芝和漠北高寒地区8年生黄芪。这在中医药当中啊，各位，叫中药界来讲，那都是宝贝级的宝物。啥叫宝物？哎，你看那个小说里边经常写啊，某某某是不是啊，他用了一个什么宝物，哎，那个妖怪都不敢往前来。没错，这就是宝物，疾病就是妖怪，看到他都不敢往前。哎，再来什么呢？是我们的制药技术，我们是通过九蒸九窖的古法制药技术，同时呢还有现代的5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换技术，最后通过低温液态提纯技术提取出有效成分。别小看这一小片药，您知道吗？首先咱们是小分子超低道尔顿的新型中药，只有123道尔顿，是已知所有中药材当中最低的，也就意味着它的吸收效果是最快的，它可以做到100%吸收啊。而且还有什么呢？我们灵奇方它到最后提取出的有效成分里面的肽类酶类的物质非常多，899种多肽多酶和900多种的治愈因子。你要知道这一小片啊，就这么一小片承载的东西太多了，超浓缩啊，就一个超字我觉得不够，是超超超浓缩，特别好。 而且我们林奇芳各位知道，咱是由中华老字号1911年成立的百年老药厂鼎恒生药业所生产的。当时鼎恒生药业找到我，希望帮助我生产林奇芳，我觉得呀，好像是冥冥之中安排好的一样。我的方子是我师父传承381年的老方子，我师父姓史，正是史国公的后人。而鼎恒生的创始人是谁呀？哎，没错，正是史国公。最著名的就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林奇芳，另外一个是什么呀？史国公酒，这是在明朝崇祯年就创办的，历经381年，这个史家传承啊，又汇聚到了一起了。也正是因为我们两家强强联合，才铸就了咱们的五活康寿林奇芳，在行业内呢是遥遥领先的。那我们不仅仅对于咱们的三大通道进行全部恢复，五脏功能全部恢复，那么到现在，这是我们过去所没有的，因为我们的酶类、肽类和治愈因子类的东西特别好，可以快速渗透到细胞核当中，对于细胞自我修复、自我复制，可以恢复细胞的年轻态。所以我们在临床当中发现了啊，使用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林奇芳的患者，普遍在3天之内都开始见效。服用3天，高血压、血压逐步稳步下降，心脏病、心不那么慌，不那么闷，呼吸顺畅。3天下来，血糖会往下走，全身并发症会好转，糖尿病人特别开心。风湿类风湿，浑身的关节疼痛，3天左右开始逐渐痛感减轻，手脚有热乎气儿。甚至于说中风偏瘫的，那我们10天半个月下来，胳膊腿都是有知觉的了，不再像以前的动也动不了。还有呢，其他的一些老慢疾病，各位听好，我们只治老慢疾病，我们不治快的传染的，不治啊。那么呢，你能吃得好，你能睡得香，排得也畅快。临床当中啊，我们3-2天见效的就是普遍现象，有慢一点的10天半个月，那急重症的，但是最多3副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最多不过3副药，哪怕你一身的顽疾。同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以放开饮食，再也不忌口。所以你看啊，我们有这么多的优势，老百姓人人说好，没有说不好的啊，效果是极为突出的。所以我们吸引到很多国外的医疗机构啊，在国外咱们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林奇芳，各位是一片是9美元，合着到人民币是60多块钱呢。其实就这么高的价格都是供不应求的，供不应求的。但是我们目前大伙拿到的可不是这个价格，为什么？因为国内老百姓本就不容易，加上一体多病、老慢病常年吃药的人很多，很多患者可以这么讲，入不敷出，生活拮据的呀，其实我们是想象不到的。所以最开始我跟药厂合作之时，我就一个想法，我说要人人平等，特别是咱们老百姓，那哪怕是特困户，你也能用得起、用得上咱们的五活康寿林奇芳。所以我无偿捐献的配方和技术，我没收专利费，我就一要求，我说国内啊，咱们统一定价，咱们一律一片药只卖1块钱，你药厂在国外卖多少钱我不重要也不管，那但是国内患者我们必须让大伙儿用得起用得上。只要你是慢性疾病患者，那您尽管来用。我经常讲，吃不好算我的，一分钱都不让你们错花。那这么有底气是因为咱们有好效果，对不对？所以我这么讲吧，各位，目前为止我们老百姓用上咱们五活康寿林奇芳的，没有说不行的，没有说不行的，特别好啊。昨天呢，我说到了一句话，我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是有人替您来负重前行。好多朋友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流泪了，说石老师啊，你真了不起啊，捐献了配方技术，没收专利费，所以才换回了我们今天1块钱买一片药的价格，真好啊。其实真的是这样的啊，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大伙儿能理解我这份心，因为我这药是好药，我们是381年的古方和现代科技相结合的药，这么好的药摆在你面前，你一定要大胆的尝试。其实真的，大家你还想再走过去的老路吗？我觉得都不能吧，何况现在只要1块钱一片药，现在1块钱坐公交都不行啊，对不对？很多公交车全是空调车2块了吧，甚至于说分段计费 是不是啊？在北京啊，坐一段公交车，一下车一结账，你看看是不是得十来块钱？但是我告诉各位，一块钱能把你的一体多病、你的老慢病、你的康复掉，实打实的硬道理，大家伙来尝试啊！现在呀，很多地区呢，确实出现了脱销断药的情况。因为什么呢？咱们这个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出口任务也很重，所以呢，不得已，我目前还是执行什么呢？每个人限购三副药的政策啊。那咱是第五代的发酵中药，无论是发酵技术还是药效药力，都是比前两代啊提升了几十倍不止了啊，比第一代、第二代那就不是说几十倍，那都无法计算。所以说，各位，你想彻底康复老慢病，你想彻底康复一体多病。甚至于说，老师我没钱，我也想治病。好，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药。好，那么接下来时间呢，还是应大伙儿要求，我少讲一点，给大伙儿多留下点时间啊。欢迎各位走进到咱们今天的节目，也希望各位啊能够通过我的节目来真正的了解这些疾病的治疗方法。咱们不走盲路，我们只走正确之路。
1: 中华老字号林启方，正宗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号纯中药配方，核心甄选六种产地的六色灵芝，青汁入肝，红汁入心，黄汁入脾，白汁入肺，黑汁入肾，紫汁入三焦，经深层发酵技术，萃取高活性本草精华，药效更纯粹，人体吸收更快速，直击慢病根源，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激活五脏，活心，活脑，活肝，活肾，活筋骨，全方位激活人体自愈力，一通百通，全身轻松，全面修复机体活力，发酵草本调脏腑，三通五活除百病，安康长寿，人人可及。
0: 生命不分贵贱，治病从非儿戏，救死扶伤本就是医者初心本分，行医济世从不以盈利为目的。中华老字号鼎恒生第五代发酵中药灵奇方，匠心发酵，良心造药，回馈百姓，重磅开启公益惠民活动，每片仅需一块钱，真正让百姓少花钱，治好病，除病根，养长寿。
1: 发酵中药灵奇方，六色灵芝运良方，惠民价一片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平稳经标准，摆脱并发症，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告别年年吃药，健健康康过百年。一元良药惠万家，三通五活养身心，过问延寿保安康，就用百年灵奇方。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专业讲解，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针对各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风湿骨病、老肺病、眼部疾病、结节增生等一体多病久治不愈的慢性顽疾，广大患者朋友均可参与本次公益活动。本次活动主推中华百年老字号五活康寿灵奇方，该产品国际市场售价$9一片，本次公益活动专属福利仅需一片一块钱。想要摆脱慢病困扰，重拾健康体魄的朋友，即刻拨打栏目24小时专属健康救治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0: 4009967259即可报名参与。接下来我们马上接听第一位听众来电。您好，这位听友。
1: 您好。
2: 哎，这位朋友您好，请讲。
1: 哎，您是石老师吧？
2: 嗯，是我啊，电话接下来了，您请讲啊。
1: 哎，你好，你好，石老师。
2: 哎。
1: 我听你讲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
2: 嗯，
1: 五活康寿灵气方，现在这是1块钱一片啊。
2: 哎，对。
1: 我这也报名吧，有2天了都。
2: 哎。
1: 但是一直没给我送过来呀。
2: 哎。
1: 我听你说现在好多地区，
2: 嗯，
1: 都出现了这个断药的情况。
2: 哎。
1: 我就想问一下啊。
2: 嗯。
1: 是这不能把我给落下了吧？
2: 哎呦，
1: 到时候再说。
2: 嗯。
1: 是。我这享受不到1块钱一片这个价格了。
2: 嗯，老同志，你听我讲啊，其实这事儿你着急，我也很着急。怎么？因为咱们生产周期相对较长，很多地区脱销了，没药了啊。但是是这样的，你放心，就是只要报上名的老同志，我能保证你，老师给你保障，指定有你的。你可以把心放肚子里，
1: 哦，
2: 1块钱一片药，你可以放心啊。但是呢，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因为咱们最近订药的人很多，物流送的慢，啊，你再等一天，好不好？要是再没有送，你给我们400打电话，我让他们帮助你处理。
1: 哦，
2: 哎，把心放肚里，好不好？啊，
1: 哎，好的，好的，好的。
2: 嗯嗯嗯。
1: 哎，石老师啊，我听说这个药吧，外国人用一片得60多块钱呢。
2: 嗯嗯。
1: 你看，石老师，你这给我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
2: 哎。
1: 说实话啊，这个价格吧真的是太便宜了，
2: 是吧？嗯，
1: 你说赶上这个机会了，我要再不用的话，那你说那自己得有多傻呀，是不是？
2: 哎哎，没错啊，您说说您情况，我听听，好不好？
1: 嗯，好好好，我吧今年68了。
2: 嗯
1: 嗯，我得了糖尿病吧，这得有13年了，就是。
2: 嗯，
1: 是我55岁那年吧，单位体检的时候，检查出来的有这个糖尿病。
2: 嗯，
1: 哎，你不知道啊，我现在这个血糖吧也太高了。
2: 嗯，
1: 就是空腹的话吧，都在15-16个。
2: 嗯，
1: 你吃完了那个饭以后，那就得达到20多个。
2: 嗯，
1: 哎呀，这个嘴里吧，整天呐都是老是黏黏糊糊的，那，
2: 嗯，
1: 嘴唇也是干干巴巴的。
2: 嗯嗯。就是比较典型了，是不是啊？嘴唇都干干巴巴。
1: 嗯，
2: 你用什么来控制你的血糖呢？
1: 我一直吃的都是2甲双胍。
2: 嗯
1: 嗯，头几年吧，这血糖控制的还算行。
2: 嗯，
1: 但是就是最近这几年不行了，控制的不好。
2: 嗯，
1: 你看我这个是这个并发症嘛，是合并症啊，叫你也都出现了。
2: 嗯，
1: 眼睛呢就是看东西啊。哎呀，总是就是雾蒙蒙的，看不清楚。
2: 嗯。
1: 再一个，我这个肾吧也不行，也不好了。
2: 嗯。
1: 上医院也检查了。身上的吧就是没有劲儿啊，小腿也浮肿的厉害。
2: 嗯。
1: 特别是我那个脚脖子那块儿啊。
2: 嗯。
1: 哎，你用手一按吧，就一个大坑。
2: 是吧？
1: 哎，半天都就哎，老半天都起不来。
2: 哎呀，嗯。
1: 再一个呢，早上起来的时候。
2: 嗯，
1: 这个眼皮吧也有点浮肿。
2: 哦，
1: 哎，
2: 嗯，
1: 还有就是我有时候就觉得胸口这块，
2: 嗯
1: 有点发闷，
2: 是吧？
1: 憋气，哎，
2: 对对对，你的症状非常多，老同志，非常多啊。心脏啊，有问题的，肾也不太好，是不是啊？而且你有浮肿，那你观察没观察你尿液有什么变化吗？就是泡沫啊。啊，就是有没有什么就是异味儿啊，像烂苹果尿骚味儿特别大，这个情况有没有？
1: 有泡沫
2: 啊，
1: 你一尿尿都问的那个便池里头一层泡沫，那骚味可大了。
2: 嗯嗯，
1: 尿上的尿吧，就像那啤酒似的。
2: 嗯，
1: 沫子大。
2: 嗯，
1: 而且吧，总是感觉身上吧累，没有劲儿。
2: 嗯嗯，
1: 前几年吧，我还得过这个强心性脑梗。
2: 嗯。
1: 当时吧，是我儿子开着那个三轮给我拉到医院的，在医院住了12天。
2: 嗯，
1: 哎呀，当时吧，我记得花了可能是1万来块钱呢。
2: 哦，
1: 你说这1万来块钱对于我们这个农村家庭来说，
2: 嗯，
1: 它不是个小数目。
2: 嗯，
1: 这儿子都三十岁了，你到现在还没成家呢，你说？哎呀，我要有个好身体的话，你说那家里边活我都干一干，干点农活啥的，这儿子还能出去打个工挣点钱。
2: 嗯，
1: 你说我现在这啥也干不了啊，
2: 嗯，
1: 也就寻思就是硬挺着勉强着活着吧，就是
2: 是不是？你看看啊。

0: 其实我听您讲啊，咋说呢，我还是那句话，儿孙自有儿孙福，是不是啊？咱们一定先要把自己的健康问题解决了。其实这是不是您现在想一想啊，是不是给孩子最大的福报了呀？对不对？不然的话呢，你说咱这病再重，你不管是说这个失明也好，脑中风也好，肾衰竭也好，先说你自己遭不遭罪，肯定遭罪，对吧？你撂倒在床上了，是不是得需要孩子去伺候你？你是不是就会成为孩子的累赘？想一想，
1: 对
0: 不对？啊，所以说我经常讲，世间一切的美好都是以健康为基础的，没有健康，你有多少钱你都白费。但是你拥有了健康呢，我们不仅仅能拥有美好，还能去创造财富，对不对？你想很多家庭，你越没有钱越有病，越有病他挣不来钱，哪有一个病号病病歪歪都不行了，我还能去挣钱去的？哪有啊？对不对？你是不是还得花钱买药？是不是越来越穷？对吧？所以说这个病咱们得好好治。其实你听到我讲了，这就是典型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的问题，对吧？五脏严重受损啊，你想想血糖是不是很高，说明啥？脾胃吸收转换糖分的能力已经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糖尿病先来是脾胃受损，脾胃功能强大，你吃多少糖都没事儿，你吃白糖都没事儿，对不对？你吃大米饭，我吃两碗也没事儿。那但是呢，我们讲过了，你这块呢不行，所以它消化糖分的能力不行，全都给什么呢？血液里头了，是不是啊？直接灌到血里头，变成血糖垃圾糖。那么再一个什么呢？它为啥叫代谢病？哎，跟咱肝肾是有关的。为啥？你血糖那么高，你想想血液得多粘稠，其实本身它给肾脏带来的负担是很重的。但是肾脏呢，它没挑你，它要帮助你过滤这个糖分，过滤这些个垃圾，所以说你会发现它都从尿液里面走，你提鼻子一闻，是不是就是烂苹果味儿，对不对？还有泡沫，哎，给肾脏负担加重了，久而久之呢，肝肾都会损伤，到一定程度那就是尿毒症，糖尿病患者合并尿毒症的太多了。那么最后还有什么呢？为什么会得很多很多的并发症？因为糖分过多会造成淤堵，大脑眼睛都得不到充足的营养。那么呢，糖化到哪儿，哪儿会在病症了？那么眼睛啊，大脑啊，微小血管啊，它都会变脆啊，变弱，所以说人才会得什么呢？白内障、腔隙性脑梗，对不对？这是为什么跟大伙儿讲，三大通道不通，五脏必然受损，并发症就会多。所以你选择我们药，我告诉你是最对的，因为啥？咱们的方法就是一方三通五活。哎，咱这技术也好，提纯也好，药物成分也好，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当天几乎都能见效。啊，咱们这样保守一点，你用三天，你观察观察血糖，哎，一通脾胃强大之后，脾胃好，消化吸收，血糖就稳了，啊，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五脏功能会陆续恢复，每一片里面都有800多种的多肽和多酶，还有900多种的治愈因子，它都能帮助你修复胰岛细胞，修复咱们的眼细胞、脑细胞，啊，等你拿到药，你就好好用啊，放心吧，好不好？
1: 哎呀，听您这么一说，这回我就放心了。
0: 哎，没错，
1: 太好了，那我就赶紧把它用上。
0: 没错，
1: 哎，
0: 您等电话，您等电话，哎，啊，要是说明天还没有送到，你就打400热线，我安排人帮助你早日用上，
1: 哦，
0: 啊！我也祝您早日康复起来，
1: 哎，
0: 老同志啊，好吧？
1: 哎，好的，好的，哎，好好好的，哎，太谢谢您了。
0: 好，
1: 再见，
0: 没事，就到这儿啊，再见。嗯，
1: 好，哎，好，再见。
2: 和这位听众说声再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近日起，凡是患有三中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块钱的公益福利。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1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3: 哎，石老师你好。
0: 哎，您好啊，您请讲。
3: 哎，石老师啊，
0: 嗯，
3: 我是咱们五活康寿灵奇方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好，欢迎
3: 您啊。可以说是您把我救了。
0: 哎，呵呵
3: 啊，
0: 好。
3: 嗯，要是没有听到您的这个节目，用上您的这个第五代。

0: 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
1: 嗯，
0: 哎，我这真是我还在遭罪了，
1: 是吧？嗯，
0: 那这不，我治的好嘛，所以我也想那个给我亲家问一问，
1: 嗯，
0: 看看他能不能用咱们的这个五活康寿灵气方啊。
1: 好，那您讲一讲患者情况吧，好不好？然后您再给我讲一讲您用咱们五活康寿灵气方的这个变化。是不是啊？咱也听听好消息，啊！您说一说，好不好？
0: 嗯，哎，好的，石老师。
1: 哎，
0: 我儿媳她爸呗，哎呀，真是太受罪了
1: 啊！
0: 因为吧啥呢？我这个亲家公他是个那个老烟枪了，
1: 哦，
0: 抽了一辈子的烟，
1: 嗯，
0: 这不在那个医院检查出来说是有这个慢阻肺了，
1: 嗯，
0: 啊，就是哎呀，反正是离老远吧就能听到他的咳嗽声了，
1: 嗯嗯。
0: 儿媳妇说他爸说是一宿一宿的就咳嗽啊，都睡不着觉，
1: 嗯，
0: 那整个人就瘦的都皮包骨了，
1: 嗯嗯
0: 嗯，而且他家是啥亲家母吧，他走的早，这不就剩老头一个人了，
1: 哦，
0: 哎，反正看着吧也怪可怜的，
1: 是，嗯，
0: 儿媳妇吧他可孝顺了，就给他爸买的那个制氧机，
1: 嗯
0: 嗯，再就是听那有什么那个好药啥的他都给他爸买
1: 啊。
0: 啊，但就是这个不见太大的效果啊。
1: 哦哦，嗯，
0: 啊，这不就看见我用咱们这个药了嘛，而且这个一片才那个一块钱哈。
1: 是的，
0: 嗯，价格也不贵。
1: 嗯
0: 嗯，所以这不我说我替你问问，我说问问这个石老师，我说
1: 啊，
0: 嗯，他这个情况到底能不能用哈？
1: 对，咱用的好了，也想就是家人也跟着健康，是不是啊？
0: 是啊。
1: 但是我听您讲这患者的情况挺重，因为他用上制氧机，说明什么呢？这个肺的自主呼吸的这个功能非常差了。啊，
0: 嗯，
1: 其实如果不及时用的话，他这个情况很容易发什么呼吸衰竭，心脏也跟着受累，肺心病合并。啊，这个人如果到那种程度的话，其实是很难救治的，能理解吧？
0: 是，
1: 就是有些病能逆转，有些病它是逆转起来很费劲儿的，甚至于说没希望的啊。但是呢，这种情况类型的病，我们一定也要看到它的病根。病根什么呢？就是我们所说的三大通道：脾胃肝肾和血脉。啊，只有这三大通道通，五脏才能复活，才能够恢复。因为它的肺病，我们讲了，首先。胃肠就是脾胃通道淤堵，它吃进去的所有的管肺病的药它都吸收不了，你会发现这个药可能随着这个血就一日游就出去了，
0: 那
1: 而且这个毒副作用，它的肝肾堵，毒排不出去，后果呢它就会淤堵在里面，而且还有一点，它肺里面自身有这个细菌垃圾毒素，它也都会堵在肺里头，代谢不掉，明白吗？所以说就会越来越重。哎，那么相对来说呢，如果这三大通道淤堵，五脏也得不到营养，排不出去垃圾，所以说相对是恶性循环的。那么这时候咱们用咱们的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最合适的了，啊，药劲大，是不是啊？一片顶过去百十片。另外咱们叫三通五活疗法，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首先是什么呢？血脉一通，气血就足，气血一足，濡养咱们的肺就更好。那么肺先毛。恢复气血濡养，它可以快速的像麦浪一样刷刷摆动。那另外一个呢，整个支气管、气管它的敏感度就会降低，相对对外界就不那么敏感了，有一点变天了、刮风了也没有事儿。那另外呢，我们的肝肾如果要好，代谢这种细菌毒素能力就强，药毒也开始逐渐的排除。另外还有什么呢？脾胃功能恢复，你想想他吃什么药，就哪怕吃一片儿，比如说我吃片阿救索。你可能会发现呀，这一支下去之后，哎呀，不那么咳了，啊，因为它转换的好，能够让人体吸收药力，所以说呢，让他用咱们的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是最适合的，啊，也就是三副药左右，啊，没问题的，
0: 挺好，
1: 哎，对，因为你也用得好，对不对？
0: 嗯，
1: 哎，
0: 就是，
1: 你说说您，我也听一下啊，
0: 嗯，石老师，我吃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嗯，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嗯，
0: 五活康寿灵气方，我是吃了两副药了，
1: 嗯，
0: 我这停药都停了有一个来月了吧，
1: 嗯嗯，
0: 啊，我现在呀，我就感觉自己就好像是换了个人似的，
1: 是吧？嗯，
0: 啊，而且就自己就觉得自己好像那个都年轻了，
1: 嗯
0: 嗯，精神头也特别的足，
1: 哎，嗯，
0: 我以前吧不是严重的那个失眠嘛，
1: 嗯。
0: 哎呀，那失眠的我呀，那可真是要快抑郁了似的。
1: 嗯，
0: 安定吃了我都不管用了。
1: 嗯，
0: 你说我不到60岁吧？哎呀，满头白发呀，而且就是浑身感觉一点力气都没有。
1: 是吧？
0: 嗯，吃饭也不香，也吃不下饭，完了胃还疼。
1: 嗯，

0: 我这还有那个慢性的胃炎嘛，哎呀，我那个时候我就整个人吧，谁看着我都看着我都说我那个憔悴的不行，
1: 嗯，
0: 自己就看这脸色就干脆就是那个灰秃秃的，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你看啊，我吃的咱这个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气方，哎，真就是一片哈，我觉得就真是顶那个普通药的那个百十片。因为啥，我吃到三天的时候，哎，我就感觉我这个胃口吧就觉得好多了，
1: 哎，
0: 看见东西啥的我就觉得我有胃口想吃了，
1: 嗯嗯
0: 啊，还有这个排便嘛就是也那个顺畅了，
1: 嗯，
0: 之前可不行，哎呀，一蹲到那厕所里，一蹲呢就得是最少也得半个点儿，完了还总感觉好像那个没拉干净似的，
1: 嗯嗯，
0: 完了我是用到第五天，我就晚上吧，我就觉得哎，这睡觉入睡快了，能睡着了，
1: 嗯。嗯
0: 啊，完了睡得还香，我还不做梦了，就是晚上有个十点来钟吧，我说吧，上床以后我看上一小会儿手机，也就十点半左右睡着了，而且这睡着以后就睡得特别沉，然后我老伴儿还说我现在睡觉，说是你现在呀家里要来个小偷把东西搬走了你都不知道啊，这两副药用完。哎，这我就能睡上，哎，差不多能睡9个小时了吧？
1: 这好，是不是啊？
0: 主要是深度睡眠呀，睡得香啊。就好像是啥呢？就好像感觉一闭上眼睛，哎，一睁眼天亮了。所以现在吧，这人的这个整个精神头可好了，身上也有劲儿了。
1: 你看看是不是？
0: 这不就原来那个头发不全白了吗？哎，现在我发现好像就变得有点发灰色了。
1: 是吧，你看看，哎，啥叫返老还童，什么叫健健康康，什么能够延年益寿，你看看这不就是吗，对吧，两副药通过您的这个描述来说的话完全康复了啊，这就是咱们这好药大家都认可的地方，对不对，两三天脾胃通道打通，你看你是不是就爱吃饭了，对吧，慢慢肝肾通道打通，那排便它就顺畅，你排得好，你记着垃圾才能出得好呀，血脉通道畅通之后呢，心脏五脏都得到濡养了，所以说睡眠好容易入睡，心什么呢，哎，五脏六腑之大主，而且是咱们的君主之脏，它是属藏神的地方，那么讲话了，魂不守魄啊，那心开始什么呢，叫心神不稳，人一定睡眠不好，那这回什么呢，心得所养，心血供给充足，所以你会发现入睡都容易，是不是啊，睡的时间也相对较长啊，咱们这个神哎回到这个里边窍里头了，非常好啊，这病啊咱们说相对其他人来讲还是比较轻的，所以两副药完全康复了，还有那句话我必须要说，你要知道咱们要一次用药终身不复发不反弹，咱真的可以安安心心的享受晚年生活了啊，真是很棒，哎，不错，
0: 哎呀，所以说真是谢谢你石老师了，是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药哈，
1: 这是我应该做的啊，这么着，您亲家是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给他打这个场外电话，让他订上三副药啊，用上几天给我来电话，咱们再沟通病情好不好，没问题啊，让他用，到时候呢咱们再沟通，那咱今儿不多唠了，因为治得不错，您啊提出表扬，另外呢像这个新患者咱们陆续再沟通啊，好不好，就到这儿吧，
0: 那我就现在赶紧打电话给他把药订上，谢谢你石老师。
1: 好，就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再见，石老师。
2: 感谢石老师的精彩讲解，《中华老字号灵奇方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全国大型救治推广活动正在火热进行。第五代发酵中药国药准字 OTC 灵奇方，小病30天，大病3副药，一片1块钱。让久治不愈的老慢病患者重返健康人生，每天每个地区只有前20个优惠活动名额，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996-7259 400-996-7259 400-996-7259。这位听众您好，
3: 孙老师您好，
1: 哎，欢迎您啊，请讲，这朋友。
3: 哎呦，能跟你通上电话，我真的是太激动了。我给你打电话呢就是想订药，
1: 哎，
3: 可是我们地区啊收药店的人多了，
1: 哎，
3: 没有了，
1: 哦，
3: 所以我想请你孙老师帮帮我，
1: 嗯，
3: 我现在呢吃的挺好的，被订药了，
1: 哎，好的，
3: 影响疗效啊，
1: 好的，见效受益了，效不更方，是不是啊，但现在咱们订药的患者啊太多了，确实特别多，咱们生产周期也长，还有出口任务，国外

0: 院里去看嘛，医生说什么股骨头坏死。
1: 嗯嗯。
0: 啊、医生的意思呢，好像就是说，要是年轻人吧，靠养就能养好了。
1: 嗯嗯。
0: 上院动过一百天，养一养就行了。
1: 嗯嗯。
0: 但是呢，我的岁数大了，不好也养了。
1: 哦。
0: 就建议我呢，要换股骨头。
1: 嗯。
0: 后来我一打听啊，这个手术要花好几万不说啊，
1: 嗯，
0: 以后还是麻烦，
1: 嗯，
0: 说过几年吧还得再换，
1: 嗯，
0: 但是不换嘛，在家里面嘛不敢动大，
1: 嗯，
0: 当时我就纠结啊，到底做不做这个手术的，
1: 嗯，
0: 哎，没有想到我听到你的节目了，
1: 嗯，
0: 我一听啊，说是植物的发酵中药，
1: 哎，嗯，
0: 还加入了381年老药方子，
1: 嗯，
0: 药效一片等普通中药的120片，
1: 没错，嗯，
0: 我就买了一副，
1: 嗯，
0: 哎呦，当用了这3天的时候吧，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减轻了，
1: 好，嗯，
0: 用了1个星期，
1: 嗯，
0: 我就感觉我这个脖子肩膀明显的轻快了不少，
1: 嗯嗯，
0: 因为我有肩周炎了，
1: 嗯，
0: 哎，
1: 嗯，
0: 就。对这个，就连这个脑袋和这个眼睛啊，都跟着清亮了。
1: 嗯、哎，啊，不错。
0: 关键呢是我的胯骨，
1: 嗯，
0: 哎，感到能动了。
1: 哎，好。
0: 而且一天比一天强。
1: 嗯嗯。
0: 我自己就想到啊，可能是痛了营养过来了，骨头也长得快了。
1: 啊，骨头也长得快了，你看看，其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三大通道通，是不是啊？咱们三通五活疗法的效果。嗯，真好啊。所以老同志，你看这回咱知道了吧，一通脾胃让咱们消化吸收好，不管你吃进去的是食物还是吃进去的药物，都是能被人体所吸收的，是不是啊、
0: 嗯、
1: 能吸收能利用，那咱们这个东西有营养啊，这个东西就能用上了，对不对？它就充足了。那么二通什么呢？血脉，让咱们气血运输好，血脉能濡养你的骨骼了。你看您自己都知道，是不是啊？血液充足了，新骨头哎，才能有再生的能力，才能长得快，长得好啊。那么你看，小孩要骨折是不是就好得快？老人家骨折是不是好得慢？为啥呀？不就是在这个血脉上吗？小孩气血流通就是快呀，对不对？
0: 嗯、
1: 老人家呢，一个是什么呢？钙质堆积的少，咱本身就缺这东西。另外一个什么呢？气血流通的慢，它就是长得慢，是不是啊？你看这一下子，我们用药让它快起来，恢复到年轻的那种状态和水平，它就长得快。啊，非常好。还有什么呢？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新骨长出来，也要把旧的受伤的垃圾的骨细胞给它代谢出去，对不对？还有什么呢？五脏活。中医所讲，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啊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脏腑，肝藏血，肾藏精。那么肝肾，那我们说它要是能够恢复的话，骨德所养，骨质就会变得强大。那么这样的话，你想想。三大通道畅通，五脏最先受益，五脏功能随之强大，所以说咱们这些个病症好的都快，头不沉了，眼睛也明亮了。您这才一副药，那我相信咱把三副药用完，不论是外伤的股骨头，还是说咱们肩周炎，还其他的老慢病都能恢复啊。您别急，老人家，您这么着，一会儿把您电话地址告诉给我们400热线啊，让他呢给你们当地去联系去调拨，我一定不会让你断药。哪怕咱们1块钱一片药，说心里话，我也不能让你脱销，就是断了这个药，明白吗？通过这个事情，咱们一定这个药咱得用到底啊，好吧？你先等一等，把电话姓名留好啊，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嗯、
0: 我们就打电话，哎，
1: 好嘞，那咱们就不多聊了，时间关系就到这儿，祝您健康啊，再见。
0: 好的，好、哦，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为惠及广大慢病患者，由石老师联合公益药库共同发起的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大型救治推广活动现已火热开启。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400-996-7259，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战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块钱。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996-7259。

0: 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膏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状态的陌生人。
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短时间治好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好，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到晚年必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掉牙。掉牙从牙齿松动开始，牙龈慢慢萎缩，牙根子一点点露出来了，牙就开始往下掉。那么这个事儿咋解决呢？怎么能延长一点时间，让这个牙消消停停、舒舒服服的长在嘴里，别总惦记着往出跑？我估计啊，很多老年人都有这个顾虑。像有的人刚70岁出头，牙就快掉没了，掉得太早了，全掉下来之后只能戴假牙。假牙跟原装的肯定不一样，吃东西不香啊，咀嚼力不够，牙掉了，牙神经就露出来了，所以喝口凉水都刺激神经都疼，从牙床子一直到后脑勺，这是牙神经的走向，牵着整个脸都难受。 咬硬东西时别提了，再香的花生豆你咬一口试试，吃一个豆够疼半宿的。所以老了以后身体不好跟牙口也有关系，啥东西都不敢吃，嚼不动咽不下去，能不缺营养吗？那么用什么方法能够延长牙的寿命呢？能坚持到80岁90岁还满口牙，就像我一样，我现在满口牙就有2颗是镶的，另外有4颗堵过牙窟窿，其余的啥事儿没有。别看我岁数大，我的牙绝大多数还是原装的，一般的年轻人没有我牙口好。昨天扶余市新源镇镇里有一个患者通电话，我跟老妹子正好聊到这个话题，他问我说，胡老，您的牙是怎么保护的？他比我小20多岁的，他的大牙就剩下3颗了，门牙还掉了2个，说话都漏风。他说，胡老，您比我大那么多，您这个牙怎么这么好啊？我说，我不骗你，我还真没有特别在乎我的牙，它没毛病，不难受，我基本上就不太管它，也没有什么特别关照的方式和方法，但我始终都没断过老膏，我自己也在用，每天晚上睡觉前喝一小口，我牙一直都不错，也不酸也不疼也不出血，大家伙天天听我说话没觉得我说话漏风吧？我门牙一个都没下岗，都挺好的，大牙有几个长窟窿了，避免不了，堵上就好了。他说，那我这个牙不行啊，我现在还有3颗牙活动着的，马上就要掉了。胡老，您有没有啥好方法帮我控制控制，别让它再掉了？我说，方法我有的是，只不过是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有的人来得及用上方子，牙疼和牙齿松动就好了，但有的人用得太晚了就保不住了。所有牙口不好牙掉得厉害的老同志们，你可以试一个方子，用上之后有一定的概率能保住，但是不能100%保准啊，毕竟你已经松动了。这个方子大伙都记一下吧，现在没这毛病的将来兴许也能用得上。5岁补30克，黑桑葚子15克，食盐15克，核桃24克，核桃得特殊处理一下，去皮，然后用小火烧温水，稍微给核桃煮一下子，煮一开就行，煮的目的是去油，不要核桃的油脂。然后呢，把这4样的药放到一块研成细末，用捣蒜器捣碎也行，越细越好。捣碎以后，用这个药粉去敷你的牙龈，往牙龈上抹，每天早一遍晚一遍，实在不放心中午再来一遍也行。这个方子有益肾固齿的效，对牙齿松动的、牙龈红肿、牙出血、牙疼的都可以试试，效是显影的。用上之后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高的传承。

痛快，消灼也快，但是牙齿松动的得多巩固一段时间。连用半个月之后，如果还是不好使的话，那么你别的方法也别考虑了。如果你是特别在意你的牙，不想戴假牙套的话，那您就常年溜着点，老高，老高肯定管。我们好多的老患者、老用户都普遍跟我反映，自从喝上老高以后，牙的事儿不操心了，牙龈肿、牙周炎、牙齿松动这些小毛小病，在老高的用户群里边不算是事儿。大多数人都是在治疗心脏病、糖尿病、脑血栓、肺气肿、风湿、类风湿等高危病种的同时，意外发现口腔的问题、牙齿松动，这些问题都解决了。人上岁数掉牙，从中医角度讲，是肾精亏虚的表现，肾精不足，肾气不固，牙齿就不结实，就松了，就掉了。但是出了这样的事儿，也不能单纯的补肾。好多老同志都吃过治肾阴虚或是肾阳虚的药，单纯补肾效未见多好。啥原因呢？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五脏六腑、经脉血管互相协同、互相合作、相互促进后，才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人。人不能指着一个脏器活着，说心脏重要，把胸腔挖空了，把肺子摘出来，就剩下一个心脏，你看它能不能活？说肾脏重要的，把腹腔的胰腺、胆囊、脾胃都摘干净，剩下肾脏自己，它也干不了活。所以以前我们治病的时候都是缺啥补啥，多就走两步。像牙齿松动的能想到补肾，这很不错了。但是话说回来，肾都补了，同样是花钱，一样的代价，为啥全身上下五脏六腑你不都关照一下呢？只有不偏不倚，综合调理，才能健康长寿。而老高恰巧适合完成这项任务，您用上了，您就受益了，而且是全方面的受益。很多人就问我，胡老，老高到底管啥的？啥病能吃？啥病不能吃？您给规定一下。其实我特别不喜欢规定这个词，规定、规划、规矩，带规字的词儿我都不喜欢。因为什么？只要做了规定，就上纲上线，就局限了，就把一部分求生欲很强的人、很想活着的人给关在外头了。比如说有些人得了不好的病，不好到现代医学没法治疗，但是他们能不能喝老高呢？能喝，不一定能喝好，但是一定不会喝坏。甚至说喝完老高之后，他们浑身有劲儿了，疼痛感减轻了，能睡着觉了，这难道不是改善吗？喝上是不是比不喝强吧？那么我一旦规定这部分人不能喝老高，那么谁还敢试啊？不试怎么减轻痛苦呢？而且试了之后也有喝好的，不敢说好利索，但是有活下来的，活得还挺好。我在北京和天津就发现有一部分人，他们自发的

0: 也是病友介绍来的，中药膏治疗那些特殊的病，别的地方不收的我都收，我都让他们用，因为你吃老膏一定有好处没坏处，好和坏两条道，您为啥不往好道上走呢？有的人被定性了，就剩下不到一年的寿命，但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试试吧，反正坏的事儿都摊上了，结果不能再坏了。但是不到一年寿命的人用上老膏之后，活两年到三年之间的是大多数，还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患者用老膏时间长，而且始终都没有间断，原本说一年都活不过，但是后他们活下来了，超过五年了，五年是一个坎儿，喝老膏熬过去了，往后都不用担心了，这叫峰回路转，这是柳暗花明。虽然这些人只占总人数的不到三分之一，但是你选择了老膏，你坚持住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那三分之一。你要是不吃的，连三分之一都没有。所以我压根儿就反对做各种规定，其实不用规定谁用谁不用，我认为谁都能用。老高目前为止还没发现跟啥东西有冲突，跟啥都不犯冲，用上就比不用强。我不知道大伙儿有没有那种经历，反正我家是这样的，我儿子家、孙子家、外孙子家，我有个重孙子都已经结婚了，他们都有这种习惯，也许是受我们长辈人的影响。什么习惯呢？就是攒塑料袋，家里今天不管是买啥东西，得到的塑料袋子，无论买菜的、买衣服的，还是亲朋好友来家里串门拎过来的塑料袋，都攒着，攒起来就塞到柜橱子里，以后肯定有用。反正我们家啥袋都舍不得扔，每个袋都有用。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当有一天你看有一个物件不知道用什么东西去装的时候，你就把那个柜门打开，里边总会有一个袋子适合你。大家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经历？这叫啥？这叫积累啊。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步一个脚印，深一脚浅一脚走出来的，走的过程就是积累的过程。所以我这个人不喜欢给别人立规矩，我也不喜欢做规划，我当不了西医，西医需按标准化流程走，参考检验指标，丁是丁，卯是卯，一分一毫都差不得，越一点线就治不了了，就吃出伤害来了，那种东西我弄不来，我就把我的老膏发扬出去就完事儿了，安全还有效。要啥呀？大家伙要的不就是这个吗？另外您发现了没有，喝老膏的治疗过程往通俗了讲，就跟捡塑料口袋的过程是一样的。捡塑料袋的时候您捡到啥样是啥样的不用管它呀，塑料袋有透明的，有红色的，有黄色的，有黑色的，还有布袋、编织袋、环保袋，反正大小不同，材料不同，形状各异，但是不管啥样， 说到底，它就是装东西的。您只要有东西需要装，就找去吧，一定会找到合适的袋子。喝老高难道不是吗？喝老高的患者，得啥病的都有，有心梗的，有脑出血脑梗的，有风湿类风湿，白内障青光眼，还有得皮肤病的，皮里肉外，只要出了毛病，就可以用老高给身体来个大修，来个从头到脚的改善和归位。老高为啥能管得那么全面？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底板，出了故障他都管，生了病他都治，而且治得有深度。他可不是浮皮潦草的治治得了，他是里里外外都管一遍，不留死角。老高用回归本源的疗法治病，得慢性病的人，你身体需要的就是这个。所有的慢病都是本源不足导致的。那么啥叫本源？本是血管，是肌肉，是骨骼，是五脏六腑各个器官，是人的肉身，是人的根本。源是什么？是我们的血液，是淋巴，是胆汁，是胃酸，是创造营养、消化食物、运输营养的东西。本就好比是大树的树根、树枝和树叶，源就是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因为阳光足了，水分够，它就长出来了，复苏了。治病就是让枯木逢春，就是给断流的河道添水，有水一切都活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分析，生病的人要么是本坏了，血管硬化，五脏缺损，要么源不够，血液里面全是垃圾，缺血缺氧。那么我们前面说的塑料袋为啥有用？因为它能装东西。老高为啥能治病？他负责回归本源，本源一充沛，80岁的老头生理指标回到45、50岁的状态，那个时候正值壮年，你还用担心脑出血、心梗、动脉硬化吗？老高不是治病的效果好，他是通过回归本源，让你对抗疾病的能耐增强了，回归了，就大病变小病，小病变没病，身上那点毛病谁都跑不了，都得让老高归拢，往好道上跑。所以有些人服用老高可能是奔着治心脏来的，但是治着治着，不仅心脏没事了，心慌、胸闷、气短、心绞痛、上不来气儿，这些问题都不见了，而且眼睛视力还提高了。以前眼珠子前边有一层膜，用老高之后逐渐变淡了，变透明了，看东西看的跟以前绝对不一样。以前是雾里看花，只能闻着花香，看不清花瓣，现在连花蕊、花中间那小柱头都能看得见。老高从眼睛最里头，眼底往外，底底的纠正你的视力。你没打算治眼睛，但是眼睛无形之中就好了，不劳你多操心，不用你多花钱，他就帮你办了。有的人治脑梗、治脑中风偏瘫， 流口水，吃一年半到两年左右，能走路了，不流口水了。同时呢，以前有阴血病，浑身掉皮儿，脖子和脸上起癣，脑瓜皮里头都有癣，一开始都没打算治，但是好多人治心脑血管病的同时，银血病也不见了。牛鼻癣顽固的皮肤病，用老高一年以上的基本都没了，不见了。类似的事儿经常发生，所以一体多病了，老同志，老病秧子用老高是合适的。所以咱们下次都别规划了，您不用考虑您的病种适不适合老高，您只要是慢性病，得病年头多，总也不好的，您就喝，用药同时加上点恒心和毅力，大病多说一年，小病小灾多说两个月，都会解除的。总而言之一句话，老高的药劲儿大不大，您自己去感受吧，光我说不行，您自己体会，亲自体会，这个假不了吧，吃上就有感觉，就有变化，这是好的证明啊。好了，讲到这儿吧，下面的时间留给大伙儿，有问题想跟我说的可以打电话了。
1: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高，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2: 1899年，胡生夫将老高方剂以及治高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老高的第二代传人。
1: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高，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2: 老高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老高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2: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2: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2: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2: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2: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2: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1: 胡老师啊，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1: 胡老师啊，我是咱这枣糕的受益者呀。您这电话不好打呀，我都打了好几回了。枣糕的效果挺好的，帮我摆脱这疾病的痛苦啊，我要谢谢您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啊，只要您病好了，健康起来了，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啊？
1: 对，对，您说的太对了。
0: 嗯嗯。
1: 我是啥情况吧，我是年岁不大，我40来岁的时候得了一回脑出血、而且呢就是好多年前就是血压高啊，
0: 啊，
1: 是到现在年岁也不大呀，我到今年才56啊，今年。
0: 嗯嗯嗯。
1: 那刚开始得病那会儿吧，就是总以为自己还年轻，再加上呢就是那脑出血了，恢复的效果挺好，也没落下后遗症，然后呢我就没把这个病啊当回事儿。嗯，之前吧总感觉是啥的，就是身上乏力没劲儿，容易疲劳，有时候累，特别是有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那或者是啥的烦躁的时候吧，那头啊就跳着疼，犯迷糊。
0: 哦，
1: 但是呢他过一会儿吧他自己都好了，我就没当回事儿嘛，就是也没到医院看，就这么的就得过且过的，就是糊弄着过呗。也就2年前的时候，我记得2年前单位不是组织那个体检吗，到医院体检，结果这一体检一检查说我高血压了，血压的时候高了160啊，低压都将近110啊，
0: 你看看
1: 啊，给我医院大夫给我开了那个降血压的药硝苯地平，就控制住了，反正也没啥感觉，但是这个药吧我这想起来的时候吧就吃上一回，但是想不起来的时候就把这个吃药这个事儿吧就忘了，放后脑勺去了。
0: 没点注意是吧，
1: 没注意呀、没当回事儿了，不是去年有一天呀，当时感觉这脑袋啊晕晕乎乎的，感觉头顶啊这地方啊好像是一跳一跳的疼那一块儿。后来呢就是我这个对着镜子把那个头发扒开一看，那个血管都鼓鼓起来了的。然后我发现这个左手那手指尖儿啊到肩膀头的地方就颤的麻，这一看不对劲儿啊，就是
0: 说明有问题了是吧，这时候开始重视。
1: 重视之后不是打车去医院了吗，到医院了血压都将近180了，血压高压呀，低压大120
0: 高啊。
1: 当时吓得不轻啊，大夫说赶紧住院吧，这不行啊，这住院，然后一查还有轻微脑出血。大夫说那幸亏来得及时呀、要再晚一点的话再拖个3-5天左右，那后果不敢想啊，想
0: 那可
1: 想想都害怕呀。然后在住院呢，在医院住了有10来天，回来之后呢就是烟也不抽了，这也酒也不敢喝了，反正是听医生的呗，医生开了一大堆的药，每天都按时吃药，那吃药比吃饭都及时啊。然后呢就是一直在家里待着静养呗，也不敢出门。后来呢就是我不是命好吗，幸亏听到您那个啥呢，就是胡老师您的讲座了。因为啥吧，因为其中一个患者吧，他家呢说是遗传性高血压，一家子老的老小的小都高血压呀，就用了您这个本源疗法之后效非常好。当时我听着高兴啊，听着入迷了当时呀。然后就每天就关注您这个节目了，听您讲座听明白了之后，我是买了3个月的。拿回来之后也就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吧，我感觉我是脑袋迷糊啊，脑袋轻松啊，就是感觉明显的就是啥呢，就是不像以前的花城了。心情也好啊，就是感觉也不恶心了，头吃了咱那个枣糕之前那不行了，血压吃了血压药还在150-160啊，
0: 那时候可不是用了火膏以后，这个明显的血压降下来了，这种感觉也好了，太好了，
1: 感觉好了。对，事实上呢那个也就是没几天的时候，那血压呀就感觉就是我测血压的时候到145了，低压能到98，这不到1个星期能有这么好的效果，这手也不麻了，挺好啊，
0: 确实不一样了，是不是？你也高兴了是吧？
1: 高兴高兴，胡老师，我就吃了有一个来月的时候，
0: 啊，
1: 我就感觉我这个血压一直在平稳平稳的往下降。
0: 嗯，
1: 然后呢，我就逐渐把我这个血压药啊，逐渐的给撤掉了，都停了，
0: 啊，
1: 比我想象的要好得多得多呀。
0: 哈哈哈。
1: 嗯，现在呢，我是吃的老高，吃了有两个半月了，血压已经降得非常好了，一直保持高压130左右，低压呢就是85左右。
0: 你看，
1: 哎呀，整个人精神都不一样了，也我也放心了，血压控制也挺好，我也不用再担心咱脑出血呀，再不担心个二犯呢，我这心里踏实了，为什么？
0: 这个改变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也是非常放心的，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特别放心，我是感觉这个老高啊，我是选对了，正好现在呢，我这个手里的药吧剩的不多了，是不是？马上我就想着再接着订药呗。我想这一回让老母亲啊也一起用。
0: 哎，
1: 他呢这么多年吧一直有这个风湿关节炎，这些年也遭罪啊，这折磨人啊，每一回那疼的时候吧，患病啊，那疼的遭罪啊，您说也帮不上忙啊，是不是？
0: 嗯嗯嗯
1: 嗯，有时候还要吃饭盛饭呢，洗点水啊啥的，还只能给他这些东西帮上忙，其他的帮不上啊。
0: 哎，
1: 这些年这也是看着什么遭罪吧，也干着急。这一回不是啥的，有那个老高之后效这么好的药，我就想着我娘俩一起啊，这修复本源，能够啥的重新恢复健康，这日子不是过得越来越有滋味了吗？是不是？健健康康的多好
0: 啊！
1: 啊，
0: 您这种想法是非常符合实际的。老高对于咱们很多的老年病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1: 对
0: 啊，您用了老高得到这么好的效果，同样风湿骨关节的毛病。咱们一起用老高会有同样的这个治疗效果，太好了，这是难得的机会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啊，
1: 嗯，谢谢胡老师，谢谢。啊，
0: 好，别客气，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这些个老年病用了老高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啊，就是这个本源疗法啊所形成的这个效果。
1: 嗯，
0: 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
1: 是啊，
0: 就像咱们人要喝水吃饭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您说对吧？啊，
1: 你说的太对了。
0: 所以本源只要足了，咱们自然就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啊！
1: 对，
0: 所以您两位用这个老高会得到这个相应的解决的，没有问题。而且老高大的特点，一个是对老年人啊这个疾病有这么好的治疗效果，它还有养生的作用，治养相结合，让咱们身体都好起来，这是必然的，这是可靠的，也是咱老年人离不开的一个好药啊！啊，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老高已经是120多年，多数人使用了啊，老高效都是非常可靠的，非常科学的，这是难得的，是不是啊？坚持用吧，啊，
1: 行行，
0: 好，就这样，好，祝您老两位健康，
1: 谢谢，
0: 嗯。以后有什么问题您打电话，我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啊？
1: 行行行，那我多谢了，谢谢胡老师。
0: 好，别客气。好，就这样吧。
1: 好嘞，
0: 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嗯，
0: 咱先谈到这儿吧，好吧？
1: 好，行行，再见。
0: 哎，好，再会。哎，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是胡老吧？
0: 是，好，欢迎
3: 你。胡老，
0: 啊，
3: 你好，给你接通了电话，
0: 啊，
3: 我挺激动。
0: 嗯，哎，咱们聊一聊吧，啊，别紧张，好吧？
3: 我跟你说，这个 我又也是那个用老高的受益者，挺好的。
0: 嗯。
3: 啊，胡老。
0: 啊。
3: 我先说。

0: 我家老伴儿的情况啊。
1: 好。
0: 他呀是那个得有啊30多年了，还有这个脑梗。
1: 哦。
0: 因为他们家呀是那个也是遗传家史，像我公公爹他们那时候都是这个毛病没的。
1: 嗯。
0: 那个完了他呀，完了还有腰间盘，完了呢前列腺也有毛病。
1: 嗯，
0: 完了一解手啥的呀，完了到冬天时候好像就是说是解完了，完了填上裤子了，你要裤子又湿一大片，就这样事儿的。我感觉就这一段时间吃咱们这个枣糕啊，那个那这个尿裤子这个我看着就好了，
1: 非常明显是吧。
0: 啊，挺明显的，特别好，挺满意的，我们对这个啊。
1: 嗯嗯嗯，
0: 因为老头吧他得过这个脑梗，就是他说话呀啥呀记忆力呀，比如说要跟胡老要跟你直接让他说话吧，他就就是我说自己他也说不清楚说不明白。
1: 嗯，
0: 你就是昨天吃的饭你今天再问他就不知道了，
1: 就
0: 忘
1: 了是吧。
0: 嗯，
1: 啊，这是脑血管病的一个特点呢是吧。
0: 他就是这些情况，完了我再说说我的情况。我就是吧，
1: 哦，
0: 有点那个睡眠也不太好。
1: 嗯，
0: 睡眠就是容易醒，醒了就睡不着。
1: 嗯，
0: 是这样情况。
1: 哦，
0: 我就是关键就是这个，因为无意中就听到胡老讲这个，我特别爱听胡老你讲这个
1: 是吧。
0: 完了用这老高啊，完了还特别的好。对，这老高是特别好。
1: 哦，
0: 我说我永远跟着胡老走。
1: 好，
0: 我说哪管啊，就是少买一点，我小的溜着溜着，我别上医院就行了。我是这样想的。
1: 那可不是吧，
0: 胡老。
1: 啊，这完全可以解决问题了，
0: 啊，
1: 是吧。嗯
0: 嗯，我这长话短说，就是这些。嗯嗯嗯，
1: 好的。我听到您刚才所说的这些个，我非常理解您这种心情。您和您的老奈啊，这两种毛病用了枣糕以后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0: 是
1: 是，
0: 特别满意。
1: 太好了。这也说明您选用对了，是不是啊。
0: 是是呀，我每天都听，要不听了就告诉那啥似的。一到点儿，我说不管咋忙，我赶紧就是给收音机也给打开，搁那听着。
1: 我听到这儿，我也为您高兴啊。
0: 胡老，我想那个我有个啥，秦皇岛这个地方也挺好的，
1: 啊，
0: 你啥时候到秦皇岛走一走看一看？完了你要来，完了我那个给我来个电话，我去接你去。
1: 哎，好的，咱们见见面啊，再进一步的再谈一谈，那咱们就高兴了，是不是？
0: 太好了，
1: 哎，
0: 高兴了。
1: 嗯，
0: 那我很期盼
1: 的，啊，是的，是的。嗯，有什么问题，啊，您随时打电话，我会给您。
0: 我要有事
1: 儿
0: 了，我给我少麻烦不了胡老。
1: 没事儿，这是咱们共同的一件事情啊。您健康了，我为您快乐。大家都为您快乐，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好吧。
0: 嗯，是。
1: 哎，
0: 是，
1: 咱先谈到这吧，老朋友啊。好，再见啊。好，再会。
0: 哎，再见。嗯，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您好。
1: 啊，您好啊。
3: 谢谢您呢，能够在百忙之中接听我这个电话，我真的是特别感谢你。
1: 哎，啊。
3: 嗯，你这个高的这个我噻已经都用上了，也受益了。我今年都71了。我吧是一体多病。全身都是那个毛病。我年轻的时候，那时候坐下的毛病，到现在吧，我这五脏啊全都出问题了，就感觉身上就没有什么好的地方。

0: 年轻的时候吧，我得过那个类风湿，然后也得过那个产后风，接着吧又得了那个中耳炎，没办法，然后还去做了那个大手术。这个30年前嘛，我那个心脏也不太好了
1: 啊，
0: 说我什么是心肌缺血呀，反正我自己上就老感觉呀，就是拔气儿没劲儿
1: 啊。
0: 到了2018年的时候吧，我这个胃呀、也不舒服，又去看，又做了那个胃镜，查出来说我什么有胃黏膜充血，还有那个水肿，然后还说我有什么12指肠球，不那个地方什么有黏膜也充血也水肿，反正是一大堆的问题。当时那个医生啊就给我喷的药，就让我住院。我因为哎呀家里真的是实在是没钱，所以就没住
1: 啊，
0: 反正我就是这么踉踉跄跄的就这么活着。胡老师啊，
1: 痛苦是吧，
0: 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病啊，就是我那个腰痛啊，我也去检查了，做了那个 CT， 查出来就是我那个腰间盘膨出了，是3-5节呀都有增生了然后就压迫了我那个右屁股那个担子啊，到这个脚啊，可得我那个反正那个右腿啊全部都是麻的，都是木的，我就是走个路啊哎呦都特别困难。晚上睡觉的时候吧也不敢翻身，真的是特别痛苦。
1: 没错，
0: 胡老师
1: 啊
0: 您真的确实就是我的恩人，我呢跟您结上缘吧，我就觉得也是我的福气。我就是通过服用了这膏子，我现在这一身的病 哎呦都见好了。首先我就是感觉我这个胃上它不那么难受，也不疼了，然后也不胀了。以前啊就是说不敢随便吃什么东西，那就别说什么吃点水果了，根本就不敢吃，因为我一吃完上我那个胃呀、就遭罪难受。现在上我也敢吃点水果了，而且胃呀、也不那么难受。
1: 那说明显的胃肠见好了是吧。
0: 是见好了。而且我那个心脏上也好多了，现在不拔气呀、我喘气也均匀了，说话你看跟您那邪气说了这么多。再早吧就是我那个睡眠也不好。我就是1到2-3点钟吧那就固定的肯定会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那个眼睛啊就一直瞪到天亮就睡不着。现在我这服用了你这个好膏嘛，我就感觉好像我那个气血上来了。我现在打一觉啊可以睡到天亮了。
1: 变化很大呀。
0: 就是、是啊。有时候吧我中间呢、醒了呀起来去撒个尿啊。上床过一会儿啊我又能接着睡了。而且我也觉得我那个身上有力气了。主要是我现在这个腰啊这个腰病啊好了。老师啊。真的是呀，要感恩您呐、这不光是我这个腿的那个胀啊、麻呀、疼好了吧，而且我这个腰啊、腿呀、也都能使上劲儿了。我现在呀
1: 变化的很快，很好，是吧？
0: 而且我现在呀还能骑个就是那个自行车呀，哎呦，有时候出去呀也挺方便的了，我特别高兴。
1: 改变太大了啊！我为您高兴啊！您说是不是啊？
0: 这都是胡老师您呐、带给我的，您真的是我的恩人。
1: 也说明您、您有这种福气，您有这种造化，来选择了咱们使用了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胡老师啊，您呐、真的就是特别谦逊呐、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这个感激之情。
1: 您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也说明咱们选择了好的方法来治疗了，所以才把病能治好了，是不是啊？
0: 还有啊，我跟您说，我原来、

0: 来吧，那个眼睛啊，两个眼睛吧，哎呦，看东西啊都看不清，视力下降的厉害，只有个0.2了，而且那个耳朵也不行，我那个耳朵没说是得过那个中耳炎吗？做过大手术吗？我那个左耳朵还查出来有那个管耳道那个胆脂瘤，
1: 哦，胆汁
0: 嗯，
1: 了。
0: 是啊，我那个椎呀，真的是糟够了都。
1: 哎呀，很痛苦啊！我非常理解您，也非常同情您呐，是不是？
0: 是这样的，胡老师，要不是因为我儿子啊，我都本来都不想活了。我儿子啊，40多了，我跟他吧，就是咕噜了20多年了吧。哎呦，他现在吧，就像个3岁孩子那个智力呀，每天就只知道吃，什么都不会，什么也不行，都得我管。为了他，真的是操心费力的。这不儿子啊，前年吧还瘫在炕上8个多月。这也不知道吃也不知道喝的，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呀。然后，身子也不知道翻呐。哎呀，我都不忍心放弃。然后我又一口一口的把他给喂活了。这不也是我的累赘。
1: 您
0: 我
1: 这
0: 都
1: 个老
0: 当
1: 母
0: 妈
1: 亲
0: 的呀，
1: 也是非
0: 就
1: 常
0: 是
1: 不容
0: 这
1: 易
0: 样。
1: 呀。
0: 是啊，你看儿子吧，这个精神也不太好，这不都吃那个精神病的药？给儿子那个肝呐、肾呐也都吃坏了。我就还想着呀，给儿子也用藏獒膏，您看可以吗？
1: 完全可以的，
0: 哦。
1: 只要有这些疾病，不管是哪方面的疾病，都会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咱们老高一个特点，是能够治疗的疾病，而且让您年轻人也好，老年人也好，获得健康啊，这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和作用啊。
0: 那我就给儿子啊也用上老高，您
1: 对，
0: 看，
1: 没问
0: 因
1: 题
0: 为
1: 啊啊
0: 我这不用的效果都挺好，
1: 啊！
0: 现在呀眼睛看东西啊也比原来清楚了不少，现在干啥活呀也方便了，我这身上的病啊也好了很多很多了，我也不那么遭罪了，自己身体一好了呀，我也能到地里去干活了，这不。也能多照顾照顾我儿子了，
1: 对，
0: 这都是因为啊，跟您呐结缘呐，是我的福气，是儿子的福气，
1: 没错，啊，咱们讲治病就是讲缘分，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为什么这些疾病，类风湿、心脏的问题，还有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问题，还有眼睛问题、视力问题都不好，为什么用老高能好了呢？这就是胡家老高的这个本源作用，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啊。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它们，那么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我们就会得病了。那么回归本源，这很关键，也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了，啥病咱们都不怕了，因为您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所以咱们能够很好的来健康起来，把这些病都能解决了，这是根本的问题。像您的少的，他有这些疾病，因为他还是比较年轻，也是用同样的方法，都可以起到我刚才说的这种效果，您用吧，啊，没有问题的。
0: 那就谢谢胡老师了。
1: 好，别客气。好，再见吧。啊，
0: 谢谢你。
1: 好，别客气。好，再见。
2: 这位德高望重。

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高峰。
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月月有改变。
1: 老高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老高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1: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老高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10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1: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老高面前都是小病，3-4个月就能解决。
1: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病症都不要担心。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
1: 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1: 老高健康专线
3: 400-627-3099，400-627-3099。
4: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晚餐吃点什么呢？清淡些吧，有助于夜间的消化和身体的排毒。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6 AM603，
7: FM1056
6: 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
8: 你可以得到权威的福彩信息，
9: 你可以听到资深彩民的号码推荐，
10: 你还可以实现热爱公益的梦想。
9: 福彩有你参与更精彩，
8: 这里是福彩大赢家，赢在福彩，惊喜到家，福彩大赢家。
10: 福彩大赢家由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联合主办。

0: 扶老，让夕阳更加灿烂；
1: 种蚕，让希望之火点燃；
0: 救孤，让心灵告别孤单；
1: 济困，让美好生活重现。点滴关爱，增进和谐。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 相信梦想，助力公益。你好，听众朋友，彩民朋友，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六点准时收听福彩大赢家，我是曼曼。首先来关注今天的福彩资讯。
3: 河南福彩在省内寻找200位贫困母亲进行捐赠，
4: 目前奖池中累计奖金已经达到13亿元。
3: 张先生决定将中奖所得全部捐赠给公益事业。焦作义彩民采用单注10倍投注，仅投注20元便揽入了双侧球奖金的6257万元。
1: 掌握福彩实时资讯，聚焦慈善新闻热点，用公益的眼光看世界。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
2: 福彩资讯，我们一起关注。早上出门刚好赶上电梯，匆匆到站赶上了那班正要启动的车，下班前还在下雨，走出门时刚好雨停。原来生活里的幸运一直都在一个个刚好里。刚好近日福彩刮刮乐推出了一款新游戏幸运日，每个月31天31次运动，每天刮开幸运日，每天都是好日子。4个票面，4种幸运色，心情有很多种颜色，幸运日也一样。福彩刮刮乐新游戏幸运日，全套4张，4个票面，4种颜色，4种心情。蓝色是平静的幸运，按时上班下班，周末睡到自然醒，闲时与朋友小聚，不慌不忙的日子本身就是幸运。蓝色的心情，从容里藏着小确幸。黄色是明亮的幸运，工作突然有了进展，困惑已久的问题突然柳暗花明，突然传来好消息，心情一亮，好运也就来了。黄色的心情，明朗中开启好运的一天。粉色是心动的幸运，路过花店忽然闻见一阵花香，人群里看到心仪的女孩，橱窗里碰到自己喜欢的衣服，粉色的心情是怦然心动的小欢喜。橘色是热烈的幸运，难啃的项目大功告成，下班路上看到天边火烧云般的晚霞，橘色的心情，好运就在炽热滚烫的日子里。幸运以何种方式到来，没有标准答案，但是迎接幸运日的心情可以有属于自己的颜色，就像蓝色从容，黄色明朗，粉色浪漫，橘色热烈，等待幸运的心情可以有自己喜欢的颜色。31格日历，31次心动，日子是一页页翻过的日历，幸运也许就藏在那些看似寻常的瞬间。幸运日的设计灵感来自互联网上流行的彩票新玩法工位刮刮乐，买一张刮刮乐放在工位上，每天只刮一行，每天都有期待，每天都有好心情。同时票面还采用手绘漫画风格，31个方格对应一个月的天数，每个方格都融入都市人治愈的生活符号，窗台的绿植，刚出炉的面包，胶片里的旧时光，捧在手心的鲜花，每一格都像生活中的一帧。轻轻刮开，像翻过一页特别的日历，也像拆开一份藏在日子里的小盲盒。游戏规则简单又有趣，福彩刮刮乐不是一个人的快乐，是更多善意的慢慢汇聚。扶老助残，救孤济困是福利彩票的发行宗旨，是每一张彩票的初衷。票面背面的那颗心形印章是对购彩者的真诚感谢，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4元。刮开幸运日，日日见惊喜，心怀善念，心向美好，每一个认真生活的平凡日子都是好日子。9月8号，双色球第2026/104期开奖，红球号码是11、19、13、20、12、31。 篮球号码03。一等奖江苏一注，浙江三注，安徽一注，山东一注，湖北两注，贵州一注，陕西一注，宁夏一注，奖池金额7.98亿元。本期销量3.33亿元，筹集公益金1.19亿元。奉献爱心，快乐购彩。生活中有人常常问购彩快不快乐，买彩票到底值不值得。其实这个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买不买，而在于如何买。就像许多事物都有最佳使用区间一样，快乐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感受，值得是对自己价值的一种肯定。同样，购彩也需要找到属于自己的舒适圈。正确认识彩票中奖概率，参与彩票游戏首先应树立正确的认知，了解彩票是一种概率游戏，开奖号码没有规律可循，中奖与否全凭运气。双色球一等奖的中奖概率大约为1772万分之1，这也提醒我们购彩要有平常心，避免对大奖陷入不切实际的幻想，自己为自己添堵。彩票开奖号码是随机生成的，每次摇奖都是独立的随机事件，彩票中奖无规律可循，理性看待彩票才是树立健康购彩习惯的基础。把研究号码当作一种休闲娱乐或者对数字的热爱，而非沉迷彩票的执着，才是快乐购彩的好选择。建立健康的购彩习惯，做好合理预算，保持轻松心态，筑牢风险意识，是快乐购彩的三大法宝。根据个人的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将购彩支出控制在零花钱的范围内，不影响生活品质，让彩票成为乐趣来源而不是经济负担。适度购彩带来的精神愉悦价值，远超过度投入产生的焦虑成本。如同周末看一场电影、喝一杯咖啡一样，彩票也是改善心情的快乐生活方式之一，能为简单的日常带来感动和温暖。把购彩当作一种休闲的方式，保持中奖是意外惊喜，没有中也是快乐体验的心态，拥有这种松弛感才是购买彩票的正确姿势。居安思危，诱惑面前保持理性。提高安全意识是快乐购彩的前提，小心大师预测号码、高中奖率、稳赚不赔、中奖内幕等信息，其背后往往隐藏着诈骗陷阱。拒绝通过网络平台销售和兑奖的彩票，到持有真实有效代销证的彩票代销站点来购买彩票，是自我保护的最好途径。找到属于自己的平衡点，古人说过犹不及，购彩也要把握好度，不要过分沉迷。购彩的舒适圈是在理性与期待之间把握尺度，在娱乐与节制之间掌握平衡。中国福利彩票倡导健康的购彩理念，多人少买，悦目娱乐，理性购彩，量力而行。理性购彩的边界感，让我们更自在地享受彩票游戏的乐趣。找到购彩的舒适圈并不难，保持理性，适度参与，合法购买，让彩票成为生活的调味品而不是负担。生活、工作、家庭、个人成长才是人生的主旋律，而彩票不过是这首交响曲中的一个音符。愿您能够轻松地享受彩票的乐趣，传递善意，收获美好。
5: 哎，开了开了开了开了。
6: 嗯，
5: 开了开了，
6: 什么开了？
5: 开了开了，
6: 到底是什么开了？
1: 快收听福彩开。

0: 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接下来请您拿出您手中的福利彩票，让我们一同来关注昨天福彩游戏的开奖情况。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6-1047，开出的红球号码是11、12、13、19、20、31，蓝球号码为03。昨天双色球一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1注，单注中奖金额6596605元。二等奖在全国中出了171注，单注中奖金额128382元。中国福利彩票三 D 2026-24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02，其中咱们河南彩民收获了171注单选，单注金额1040元。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2026-24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7、09、15、16、18、19、32、33、36、37、40、52、53、60、62、63、66、68、69、73。中国福利彩票22选52026-2417开出的中奖号码是02、07、19、20、22。好，以上就是福彩游戏最新的开奖情况。河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感谢彩民朋友为公益、为福利事业奉献的爱心。提醒朋友们，今天晚上福彩七乐彩快乐八福彩三 D 22选5开奖，彩民朋友要做好准备，迎接好运的到来吧。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员工，跟一般的工薪族一样，每天是朝九晚五。在周末的时候呢，我都会捐些衣服给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每天做的最多的就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听听广播，而下了车我在家附近啊总会买两注福彩。就这样我坚持了整整15年。在15年后的今天，我终于中了1025万的大奖。现在我有更大的能力了，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儿。
2: 每天一个暖心小故事，福彩故事，我们在这里等你。
0: 好的，欢迎您继续来关注福彩故事。近日福彩双色球第2026-0857开奖，当期全国共中出一等奖17注，其中5注花落茂名市44160169号福彩销售站点，中奖彩票为一张5倍5注的单市票，中奖奖金共计2941万元。7月28号，中奖彩民李先生前来茂名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谈到中奖感受，李先生说，我一直把购买福利彩票视为日常休闲的一种方式，平时路过福彩站点就顺手买上几注，这次投注的号码我守号已经很久了，始终抱着平常心来看待开奖结果，中奖是意外之喜，没有中奖也为公益事业贡献了一份力量，没想到惊喜就悄然降临了。聊到中奖奖金的使用规划，李先生表示将优先提升家人的生活品质，今后会继续支持福利彩票公益事业，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出大奖的44160169号福彩站点负责人表示，祝贺彩民中得大奖，自己和销售员都为中奖彩民感到开心。作为福彩站点，是凝聚爱心汇聚公益力量的阵地，也是传递幸运的窗口，每一张福利彩票都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贡献力量。多人少买，玉木娱乐量力而行，理性购彩，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3: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4: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5: 新爱心买福彩，
6: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福彩大赢家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希望彩民朋友们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量力而行，理性购彩。我是曼曼，明天我们再见。

0: 生运动委员会和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近年来，蜥蜴、仓鼠、蛇、鹦鹉等异宠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宠。
2: 可是这些新宠的背后可能潜藏着健康隐患，部分异宠可能携带细菌、病毒、寄生虫等病原体，存在人畜共患病隐患。
1: 要科学认识风险，做好日常防护，才能让这份陪伴长久而温暖。

0: 站在最高。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一零五六，引领元气河南。
1: 婚姻、
0: 事业、
1: 情感、
0: 法律、
1: 育儿、
0: 公益，
1: 这里没有说教，我们只有关爱。以女性的眼光看社会，
0: 以社会的眼光看女性。
1: 新月亮船，愿和你一起携手走过人生的风风雨雨。
0: 每天晚上18:30，和你相约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1: 本栏目和河南省妇联联办，同时在大象新闻同步互动播出。
2: 各位好，伴着熟悉的音乐，我们又开始了今天的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 兆赫 AM603000赫，健康生活1056，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我是主持人小雪，每天18:30和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网络收听请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首页下端点击大象台听广播，找到河南信息广播就可以在线收听。
0: 可能你知道，
2: 朋友们，在日常生活中，当你想关心一个人却又不知道说点什么的时候，很多朋友会发一句万能的话：多喝水。其实多喝水还是一个实用的体重管理小技巧。今天节目一开始，小雪就来为大家科普一下喝水如何助力体重管理。其实喝水并不能直接让人变瘦，但是它能通过多重机制帮你减少饮食多消耗，达到体重管理的效果。首先第一点，水能抢占其他饮料的位置。很多朋友补水总喜欢喝奶茶、汽水、果汁等等，这些好喝的饮料通常都有很多糖，它会让你摄入很多能量。但是如果你喝水，水占据了胃，那么其他饮料就会相应的减少摄入，毕竟一个人的胃容量是有限的。一项研究中，女性参与者在参加为期24周的减肥计划期间，每天午餐后饮用250毫升水，与参加同一计划但午餐后饮用相同量无糖饮料的人相比，他们的体重减轻了 13.6%。 第二，水的体积能够增加饱腹感。我们说水虽然没有能量，但是它有体积，喝水能够占据胃部的体积，让人感觉吃饱了，此时大脑会释放饱的信号，让你少吃。第三，水是代谢和燃脂的基础载体。最重要的是，充足的水分是所有营养代谢和脂肪燃烧的基础载体。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的身体是一座繁忙的化工厂，营养物质是原料，脂肪是待处理的库存，水就是运送原料、排出废物的传送带和物流系统。没有足够的水，整个燃脂工程的效率都会大打折扣。基于以上这三点，所以我们说喝水有助于体重管理。那么每天喝多少水合适呢？说到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会联想到每天8杯水。其实啊，这是一个过于简化的民间说法。我国最新的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处于温和气候下，低身体活动水平的成年人每天至少饮水1500到1700毫升。一般呢，我们喝水的普通杯子是200到300毫升，大约是6到8杯。当然了，每个人用的杯子容量不同，最好的办法就是根据自己杯子的容量大小简单换算，并不用苛求必须达到8杯。另外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饮水量。例如在高温或者高身体活动水平的条件下，应适当的增加饮水量。比如说，如果运动比较多，流汗多，就可以多喝。 如果是在炎热的夏天，还可以根据劳动强度和出汗程度适当的增加。好，说完了喝多少水合适，我们再来说说喝水的方式。先说错误的喝水方式，很多人天天在做。第一就是猛灌水，第二就是喝冰水凉水，第三是渴了才喝，这是三种错误的喝水方式。我们接下来分别说说为什么他们是错误的。先说猛灌水，一次如果是猛喝一大瓶水，会增加身体负担。正确的做法是每次喝150到200毫升，也就是一小杯，然后呢隔1到2个小时再喝一次。喝冰水喝凉水，这个原因大家都知道，容易引发腹泻腹痛，所以一般我们建议饮用35摄氏度到40摄氏度的温水。渴了才喝水的方式也是不正确的，因为感觉到口渴时，往往你的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喝水的黄金时间，喝的时间对了，补水的效果才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我们给大家介绍专家推荐的三个喝水的关键时段。第一，晨起空腹喝一杯温水，补充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唤醒肠道，缓解便秘。第二个时段就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补水可以很好地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时段就是睡前1小时，这个时间段可以饮用小半杯的温水，为夜间睡眠补充少量水分，但是不宜饮用过多，避免夜间起夜影响睡眠质量。说完了喝水的黄金时间，我们再来说说喝什么水更健康。首先优先喝白水和茶水，其次是无糖饮料。我国膳食指南推荐大家尽量喝白开水或茶水，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因为含糖饮料、奶茶等虽然好喝，但是因为糖分多、能量高，还是尽量少喝。如果实在觉得白水不好喝，没有味道，可以加点薄荷叶或者柠檬片来增加水的味道。这是我们说喝什么水，再来说说具体的喝法，少量多次。其实刚刚我们已经在提到了喝水少量多次是最科学的。很多人根据是否口渴来进行饮水，其实口渴的时候啊，已经是在提示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如果这时候测测尿液的渗透压，你就会发现尿液渗透压已经升高了，机体已经开始自己在动用调节机制来调整水合状态了。所以为了给机体的内调节机制减负，我们建议不要口渴了再喝水，而是应该有意识的主动规律喝水，少量多次。尤其是老人的感觉不敏感，更要及时补充水分。早晨起床要喝一杯水，上午10点下午3点左右分别补一下水，晚上睡前尽量不要喝太多水。对于剧烈运动、高烧腹泻人群、泌尿系结石、高尿酸血症、痛风、糖尿病患者，应该多喝水，可以在医生或者是营养师的指导下选择电解质水。另外，在夏季高温环境活动或者工作的人应当多喝水，可以喝水、盐水或者是含有钾、钠等的电解水。好了，以上的时间我们把喝水为什么有益于体重管理、每天喝多少合适、怎么选择水、正确的喝水方式这个问题给大家解释清楚了，不知道您是否有收获呢？从现在开始把喝水这个问题重视起来，不仅仅是为了管理体重，更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好，各位此刻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的新月亮船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节目《新月亮船》，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我们的《新月亮船》节目，由本台与河南省妇联联办。接下来，我想给大家，尤其是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分享一则家教知识。这是云香朋友发表在《婚姻与家庭》杂志的一篇文章，它的标题是《别再当法官》，育儿的高级智慧是允许孩子自己处理冲突。文章是这样写的：多孩家庭里，孩子因为玩具、零食、电子产品等发生争执，再常见不过。很多父母一听到吵闹声，就立刻化身为裁判，评判谁对谁错，要求公平分配，居中调和，希望尽快平息矛盾。可现实啊，往往相反，大人越频繁介入，孩子越容易攀比、委屈，对立情绪也越来越强，最终陷入越管越吵的循环。我长期从事幼教工作，见过无数孩子因为争抢而闹矛盾，面对互不相让的场面，我通常不会急着评判谁错，而是先把引发冲突的物品暂时收起来，让双方都冷静下来。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时候会让孩子感到委屈，尤其是原本安静玩耍却被卷入争执的孩子，更容易觉得大人不公平。这个时候不必急着讲道理，而是先接住情绪，再守住规则。一定要少用你怎么总是抢，都是你的问题这类指责，多用客观表达，你们现在没办法商量好，所以这个玩具我要先收起来。当孩子发现争执的结果时，双方都暂时失去使用权时，情绪激动的一方往往会慢慢收敛，开始尝试妥协，原本针锋相对的孩子也会逐渐从对抗转向协商。孩子并不是突然懂事了，而是在一次次冲突中慢慢地意识到，一味的争抢只会两败俱伤，学会沟通，彼此让步，才能够让双方都满意。很多父母疑惑，为什么少干预反而比反复说教更有效？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因为孩子同样需要自主感。如果父母事事裁决，包办分配，孩子只能够被动地接受安排，久而久之就会习惯依赖大人解决问题，缺少独立处理矛盾和换位思考的能力。当父母不再充当法官，而是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交还给孩子时，他们反而会在磨合中逐渐学会表达需求，理解别人和遵守规则。过度干预容易让孩子陷入非赢即输的竞争思维，适度放手才能帮助他们建立合作意识，学会包容、妥协与共情。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当孩子因为某样物品发生争执时，父母不必急着评判是非，而是先建立清晰规则，比如限定使用时间、轮流使用的顺序，并且提前说明，如果无法协商一致，就暂时都不能使用。在这个过程中，家长最需要的是做到三点：第一，共情情绪，允许孩子表达委屈和不满；第二，守住规则，态度温和但坚定；第三，不偏袒，不包办，把协商和解决问题的机会留给孩子。育儿的本质就是一个逐渐放手的过程，真正的家庭和睦要靠孩子在相处中慢慢地建立自己的秩序。当父母愿意走下裁判席，不再执着于事事主持公平时，孩子才能够在冲突中学会沟通，在分歧中学会理解，在一次次磨合里具备责任感、规则意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好，以上我们给大家分享的是云香朋友发表的一篇文章，育儿的高级智慧是允许孩子自己处理冲突。当然这是有条件的，也需要我们家长助力，一定要共情情绪，守住规则，态度温和而坚定，再有就是不要偏袒，不要包办。希望以上 我介绍的这篇文章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在育儿方面有所帮助。
2: 为家长育儿排忧解难，
0: 为孩子成长保驾护航，
2: 欢迎收听家庭教育
0: 家庭教育公益课堂。
1: 欢迎朋友们收听这一期的家庭教育公益课堂。我们说，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能够培养孩子的探索力、专注力、意志力和思维力，是发掘他们潜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那么，作为家长，该如何帮助孩子合理发展他的爱好特长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的建议。
3: 大家好，我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今天呢，我给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合理发展孩子的爱好特长。那现在呢，越来越多的家长呢会注重孩子的个性化教育，会给孩子报很多很多的特长班。那家长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的天赋，合理发展孩子的特长和爱好呢？那今天呢，就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要善于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想要发现孩子的爱好特长呢，就要及时的观察孩子的日常行为。同时呢，还建议家长不仅要结合孩子的日常行为，还需要咨询一下老师的建议。因为呢，很多孩子呢，他在家里和在学校的表现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呢，如果能够全面的了解孩子的各种情况，那更利于选择孩子的特长爱好。那比如说，当你发现你的孩子比较喜欢运动，那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孩子的运动天赋。如果呢，你的孩子比较喜欢画画，你就可以着重的去培养他这方面的一些天赋。当然呢，家长的这个期望最好呢，与孩子的潜能和孩子的爱好、兴趣相结合，这样呢，才能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这是我分享的第一个点。那第二点呢，就是要遵循年龄特点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很多家长呢会考虑到一些考试的因素呀、考级的因素呀，所以在给孩子选择这个兴趣爱好班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是吧？那所以呢，想给各位家长的建议就是一定要遵循孩子这个年龄的特点，合理的发展他的特长和爱好，避免呢拔苗助长。否则呢，就是一旦他所学的知识超出了他的那个认知范畴的话，或者超出了他这个自身能力，不仅无法调动这个孩子的积极性，还会让孩子呢受到伤害。那比如说举个例子啊，素描它是讲究这个眼力、动手能力、技法和理解能力的。而小学低年级的孩子呢，他的思维模式其实还是以形象思维为主的，所以呢，他可能更适合简笔画而不是素描。那很多家长考虑到，哎，艺考的时候素描是要占分的，所以他希望孩子从小呢就来练习这个素描。其实建议各位家长哈，这个素描可能要真的要到一定的年龄段才可以开始。其实建议十岁以后呢才开始学习的。当然呢，每个孩子发展的水平呢也不是很一样，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长处呢和特点，家长要根据孩子的特长特点，然后去跟孩子选择适合他的这个特长班。比如说你的孩子非常的敏感，情感细腻，观察力强，逻辑思维呢也非常的强，那家长就可以根据他这个特点呢发展他在棋类呀或者编程方面的这个爱好特长。那如果你的孩子呢对音乐旋律的音节呢反应敏捷，或者是说经常随着音乐呢可以唱歌呀、跳舞呀，那甚至会不停的手舞足蹈等等，那说明他对乐感呀这方面比较敏感，是吧？这类孩子呢可能适合发展声乐呀、乐器呀等等的爱好特长。如果孩子身体协调能力比较强，精力比较充沛的话，他可能会发展 运动方面的爱好特长，比如说球类呀、舞蹈呀、武术呀等等这些方面的。那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孩子坚持发展爱好特长。如果想让孩子在他的爱好特长上有所发展，家长就要引导孩子呢去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提升这种能力。任何一种成功它都是需要坚持的，我们的爱好特长也是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著名的钢琴演奏家郎朗先生，他虽然非常有艺术天分，但是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弹钢琴的，是不是？他也是经过了后天的千辛万苦、持之以恒的培养和磨练，才能把他的爱好和特长呢发挥得淋漓尽致。第三点呢，就是要引导我们的孩子长期呢坚持发展他的爱好和特长。当然，如果我们家长发现孩子的选择并非他真正的特长或者爱好的时候，也要呢当机立断，及时终止孩子的错误选择，重新考虑呢从别的方面来培养孩子。因为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时间点呢，他都是不可以重来的。所以呢，如果我们发现孩子的兴趣爱好选错了，其实是我们可以选择及时的止损，我们重新来选择。好，那今天给大家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下期见。
1: 好朋友们，刚刚我们一起听到的是三门峡市妇联家庭教育志愿者讲师李芳芳老师就如何帮助孩子发展爱好特长所给出的建议，希望能够对听节目的家长朋友有所帮助。我们今天的新月亮传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自己，你觉得怎么样呢？在每个向往的地方，释然一个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什么？你饿了？别吃重口味或者高热量的食物了，来杯牛奶吧，可以助眠。

0: 寂寥的夜空，星星在眨着眼睛，
1: 闪烁的星光透视着你我的心灵。
0: 倾听，
1: 倾听星光下的絮语，将种种愁绪变化成一个个甜美的梦。
0: 寻找，
1: 寻找这星光下的朋友，引你走向一个个霞光满天的黎明。

世上从来没有被命运抛弃的人，只有被命运捆住手脚的人。任何人的一生都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难免会有坎坷和失意，关键是我们怎样去面对。如果把坎坷看成一味调味品，你就会感到坎坷的生活也有滋味。如果把失意看作一笔宝贵的财富，你就会感到失意的人生也有价值。学会笑对生活，让生活照亮自己的人生。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星光夜话节目，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不管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想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号码166-3825-1056，166-3825-1056，来给小江来留言，166-3825-1056，166-3825-1056。

0: 新闻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闻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0159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
1: 哎，
2: 佳佳老师吗？我问一下，我有一个闺蜜，有一个我咨询，替她咨询一个问题。她就是她是一个单亲家庭嘛，带了一个男孩，今年23岁，完了她处了一个男朋友。
1: 带了一个男孩，今年23岁。
2: 嗯，她今年55。
1: 嗯嗯，你继续说吧。
2: 他家两个孩子，他女孩结婚了。
1: 嗯
2: 嗯，完了他处这个男朋友吧，都是我这闺蜜呢和这个男的呢，还有现在跟他这女在一块儿，咱们都是一个公司的，我跟他们都是好朋友。
1: 嗯，
2: 但是他跟我说了，完我说那我跟你咨询一下，我天天听你的节目，他不听。
1: 嗯，
2: 啊，完了，然后他说的。跟他处时候吧，他就知道这个他有一个男孩儿。
1: 嗯，
2: 啊，完然后呢，他就是说啥呢？我这闺蜜就是那个女的呢，也是我的朋友，她呢，也是一个单身，但是她男孩儿，她家也俩孩子，她俩孩子都打理完了，她的岁数比我这闺蜜岁数还小了几岁。完了，我这闺蜜就是上班回来呢，他俩就在一起处上了。然后我的闺蜜就感觉着挺憋气的，她就是说的搞直销的嘛，就是卖那个保健品什么的，完了给她吃了两盒保健品。
1: 你想问我什么问题？
2: 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呢，她这个保健品，她这个钱能不能要？她赶紧说，她说要吧，她朋友之间处一回脚不好意思，不要吧，瞅她俩挺憋气。
1: 这个东西要和不要啊，我不给什么建议，
2: 啊、
1: 你也不用给什么建议，
2: 啊，
1: 这是一个人为人的事儿。懂我的、
2: 啊、
1: 我懂我的意思吗？
2: 我懂，我明白。
1: 这种事儿我们不要去给建议，就像说有个朋友问你说这饭晚上这馒头我吃还是不吃，这我们咋说？你饿就吃呗，是吧？你不饿就不吃呗。换一句话说，这保健品你要觉得这钱啊比你那个朋友的情谊重要，那你就要呗。你是不是？你要觉得我还在乎这情谊，那我就不要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这有啥可说的呀？
2: 我说另外还有一件事啊，他跟我说，但是他就是他跟我
1: 他的事儿我不想再和你说了，我想问问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53。
1: 嗯，你的家庭挺幸福的吧？
2: 我家庭还可以。
1: 啊，你现在还上班吗？
2: 嗯，我现在也上班。
1: 哦，做什么的？
2: 咱们就是说啥、啊、都是做陪护的，在一些咱们就是说
1: 我觉得你的心态是真好。
2: 嗯。
1: 您知道闺蜜是什么意思吗？
2: 就是好朋友的意思吧。
1: 那为啥叫闺蜜呢？
2: 我也不知道，他们都喊叫闺蜜，我也这么一叫法。
1: 这闺是哪个？这闺是哪个闺？你知道吗？
2: 嗯，我也说不太好吧。
1: 这闺可不是乌龟的龟啊。
2: 我绝对不是。
1: 是吧？
2: 我是那个。
1: 这闺是闺女的意思。
2: 对呀、
1: 啊。是指女孩在出阁前啊，一些闺房的密友。
2: 哦。
1: 你这么大年龄了，说闺蜜，人听着有点别扭。
2: 是啊，别人都这么叫我，合着也。
1: 所以我说你心态好吗？记住了
2: 啊，
1: 如果说你所谓的闺蜜也好，或者说好朋友也好，尽量的听着，尽量的别参与他们这样的事情，因为这样的事情，不管他做什么样的一种选择，对他来说都是没有用的，他都不会有一个好的心情，都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他问你的这个问题，就像说。拿个刀，哎，问你，哎，闺蜜，我拿这刀，我砍左手还是砍右手啊？你咋说呀？他怎么砍不都疼吗？是不是？他心态已经失衡，已经失衡了。
2: 对，
1: 知道吗？别给他出这种主意啊！所以我不太愿意谈这个事儿。
2: 但是他说啥呢？他说的，他说当初他说知道我有个男孩，他跟我处，为什么说他没有呢？没有他的，那个没孩子打的完了，为什么他又去找他呢？他知道我这样，他为什么来招惹我？他其实他挺憋气的，
1: 就是没看上他呗。
2: 那没看上他，为啥他先招惹他呢？
1: 玩呗。
2: 我合计这我记得这个男的吧，跟我也是，咱们都是一块儿嘛，干活的嘛，都是一个公司的。其实我感觉他 是
1: 好了，这事儿吧，你要没有别的事儿，我就不和你谈了啊。这事儿没什么意思啊，不想说，好吗？再见，哎。来迎接尾号为2894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哎，你好，小姐。
1: 你好。
3: 哎，你好，小姐，我想那个得咨询你一个事儿。
1: 嗯。
3: 我吧，离婚以后吧，完了，当时那个就是判决的，判决完，当时这个房产吧没分割，因为他没找到我妈，是家庭暴力那个我走的。
1: 嗯，
3: 完现在已经过期了吧？现在不就是房
1: 子？那房子是谁的房子？
3: 房子咱共同财产呢？
1: 谁的名？
3: 在我在家的时候吧，这房子这个房证还没下来。
1: 嗯，下来之后是谁的名？
3: 下来之后那都他呗，我们户口没迁，一直在北二路，完了后来在怡红那个单位给买的房子。
1: 你就直接告诉我，下来之后这房子谁的名？
3: 他的名，他自己把户口迁那边去了，把我的给扔那边了。
1: 我问您的问题，这房证是谁的名？
3: 他的名。
1: 那你为啥绕这么一圈才回答呢？
3: 不是，我们
1: 因为我问你的问题指向性非常明确，我说房证现在是谁的名，你为啥绕这么大一圈啊？
3: 现在是他的。
1: 啊，你说吧，然后咋的？
3: 啊，现在他不是我走了，他把户口迁过完办房证吗？我在家是没房证，要我咋跟你这么说呢？完事儿那什么玩意儿？现在吧是怎的呢？我就他给我卖了，我不找不着他。后来我是上那个法院去起诉去，完人跟我要房证，我就没有房证，没房证我让我去上他那要去。
1: 你起诉什么要房证啊？什么意思？我没听懂。
3: 不是我不得起诉房产没判决，就是咱们那个夫妻关系那个解除了，但是房产没分割。
1: 嗯。
3: 没分割完，我不得上法院重新起诉立案吗？立案吧，当时完人家冲我要三证，我这不就没有房产证吗？没房产证我会找他吗？找他完，当时他不给开门，完我喝到邻居给我去，他也不给开门，这不是房产证都没要来，没要来黑了偷，他就偷着把这房给卖了，这不我就找不着他了吗？找好几年，因为我这回完时效了，法律就是过期了。时间呢，它有限制。现在去年秋天我找着他了，找着十月份我找着他了，完事那个，证的冲他要他不给，我寻合计法律过期了呢，我得找他本人要啊，他不给，他说你再上法院，我说法院已经实现，我说已经法律已经失效了，我说现在当时我找你要房证你不给，现在我不找你本人要呢，我说你该属于我的你多少你就得归还给我。你读出把我的读出来不好使，对不对？
1: 你想问我什么？
3: 我想问你，完事他告诉我孩子。
1: 你想问我什么？
3: 我想问你这事我还该要不该要？因为他告诉孩子。
1: 别问该要不该要。

0: 要，我可以告诉你，你要不来啥也要不来了。
1: 啊，啥也要不来。
0: 对呀，要不来了，你还有什么该要不该要的？你该要，你要得来吗？
1: 不是，我就找他本人要。
0: 人家给你吗？
1: 不是，他有我一半呀。
0: 有你一半，你要也给你吗？谁说有你一半啊？谁信你那话呀？法律对你都不做支持了，你还要啥呀？
1: 不是不做支持，现在我找他，他没说，他说你上法院
0: 呢。对呀，那不就推你呢吗？他说上法院是啥意思？你跟我跟你都没话可谈，你不用跟我谈什么什么有没有你一半，现在我跟你都没有话说。你要是上法院，法院判了，我就按法院执行的去做。你有本事你就到法院去起诉，就这意思，你听不明白吗？
1: 我听明白，不是我咨询你啥意思呢？我说我要送他本人要的话，那他要不给我，咱记录下来了，那完了法律不能介入啊，因为我现在我
0: 法律介入什么？
1: 不是他属于当时房产没分割，他偷给我卖的。
0: 我只是告诉你，从人情的角度来说，你说的事儿一点都不在理。
1: 啊
0: 啊，你说什么家庭暴力啊？你说这个说那个，离婚的时候啊，法院判的，法院判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啊，就是你在这段婚姻当中，或者在婚姻结束的时候，你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找不着你啊？找不着你的话，他都想离婚了。如果你单纯的是为了解除婚约的话，单纯的是为了避免家庭暴力的话，他判离婚了，你为啥不出现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为啥你要等到这个所谓法律都过期了，你才去主张你自己的权利，才去要这个房子呢？所以现在吧，我就给你一个什么建议呢？啊，这房子你就不用去要了，要你也要不来啊！再见。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值此中秋佳节到来之际，笑江携手节目组给大家送月饼了，祝大家人月两团圆。老话讲秋收冬藏，海参性平清润，不燥不上火，是秋天进补的最佳选择。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全家一起吃海参，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健康养护。百玄堂15年老品牌，只卖大连好海参，精选北纬39度黄金海域7年以上的野生辽参，富含50多种营养，滋补效果很全面，能帮我们快速补足能量，夯实地基，被誉为华夏第一参，大连海参王。现捞冷蒸无添加，营养保留更完整，开袋即食，软糯 Q 弹，高蛋白低脂肪。整个秋冬坚持吃海参，每天一根，身子底子越养越扎实。百玄堂大连辽刺参，优选辽参匠心传承，源自大连品质保证，7年慢生长，一口好营养。国家百余项检测全合格，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大连原产地发货，吃着更放心。海参小米粥、凉拌、葱烧，怎么做都好吃，简单省事儿。每天一根野生海参是藏在烟火里的孝心，更是自己健康的基石。不管自己秋季食补还是孝敬爸妈串门送礼，都特别合适。现在中秋节日大福利，价格非常给力，下单还送30包专用调味汁儿，配着吃味道更鲜美。活动一年只此一次，错过再等一整年。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
0: 来，迎接尾号为1770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是肖老师吗？
0: 我是小江，你好。
3: 哎，我有个跟同事之间的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
0: 嗯，说吧。
3: 嗯。我吧有个同事，就是现在也可以说是哥们儿吧，他是一个外地来上班的，
0: 嗯，
3: 他现在就是离婚了，
0: 嗯，
3: 就是咱们就是处了能有将近三三三三。

0: 年了吧，处挺好。完事吧，他现在就是跟咱们就是上班的有一个女同志吧，他俩就是有那种就是不正当的关系。
1: 嗯。
0: 但是吧，咱们全知道，但是就是没说透。
1: 嗯。
0: 那功夫就是吧，我跟他吧，就是不亲不近儿子，他比我大，我那哥嘛，就是没事下班前，我这哥走，我这兄弟喝酒，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很正常性的。前两天吧也是下班了，我这哥，我这兄弟喝酒的，完走呗。完事儿俩就喝酒，喝完酒等第二天到上班时候，他的这个就是现在所谓的女友吧，就是找了我，给我爷爷骂，说啊你臭不要脸，你自己不上进，你还拽着别人，你喝就喝呗，你还让他去干啥去？完事儿给我整的我说这事儿我这喝不喝的，我喝不喝酒跟你有什么关系？他说我没说你。我说我知道你没说我这事跟你们没有关系，我那还说就是很多的男女的话，
1: 嗯，
0: 我感觉我姐啊，我说你吧别逼我，我说别让我把话说的太明白了，说的明白了，客人是你，不是我。完现在这两个人吧，对我就是我那哥们儿吧，现在也不怎么搭理我了。完了这个他这个朋友呢，对我这就是成天就是劲儿的。你像老师你说我做的，你说我感觉我也没有地方做呀。
1: 嗯，你做什么工作的？
0: 我是做面食的。
1: 啊、哦，一月能赚多少钱？
0: 一月现在扣完保险，也就是2000多块钱。
1: 2000多块钱，你喝顿酒得多少钱？
0: 咱们喝酒钱也就是六七十块钱吧。
1: 六七十块钱，你现在多大了？
0: 今年29。
1: 29岁，有女朋友了吗？
0: 我没有。
1: 没有啊。
0: 嗯。
1: 现在存了多少钱了，小伙子？
0: 我呀、哦。
1: 嗯。
0: 说实话，没存几个钱儿。
1: 没存几个钱儿，你以后的路要怎么走啊？
0: 以后的路，我就是想多干活，多挣点钱呗。
1: 你再多挣点钱，我和你说句实在话，现在你觉得工资翻倍是一件多不容易的事儿啊？
0: 嗯。
1: 现在你挣2000多，是吧？你翻倍也不过是4000-5000块钱，
0: 差不少吧？
1: 是不是？
0: 对，
1: 就被你这么喝酒这么糟践，咱就不说他俩是什么样的人，我觉得你的这种生活状态也不对呀、
0: 啊。那
1: 动不动就请人喝酒，有啥喝的？我和你说，
0: 我
1: 再说了啊，你请人喝酒，你不得看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吗？对不对？你说他这种关系啊。用你的话来讲呢，捅破了他丢人，你这样的人你和他凑合啥呀？说句实在话，你左右的朋友同事都知道这么一回事儿，以后啊连给你介绍对象都困难呢。你和一个这样的人走得这么近，谁能搭理你啊？谁愿意理你啊？知道吧？29岁了，马上到而立之年了，你不想想自己的事情，还和这样的人没事喝点酒？咱们说啊，生活当中是需要朋友，
0: 嗯，
1: 但是呢，这里面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得是够朋友的人，第二个他得是品性和你差不多，
0: 嗯，
1: 是不是？所以他俩现在不理你啊，你现在就应该感觉到庆幸，这样的人你理他干什么？
0: 嗯，那您因为我现在就是有点不想在这干了。
1: 就因为这事儿不想在这干了，
0: 不是你关键天天见面，他老跟我别扔的，那就没啥意思了。
1: 你不理他，你根本就不把他当一回事儿，他跟你别扔啥呀？有啥可别扔的？如果说你有更好的出路，你有更好的单位，你可以走，好吗？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好的，谢谢老师。
1: 嗯，营业尾号为8987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小江，你好。
1: 你好。
2: 哎。我跟你做点事儿、这个是我这个事儿吧，怎么说呢？
1: 嗯，
2: 我今年我都62了，完我在厂子上班儿，赶着儿媳妇今天呢就给我买个电动车，她也没通知我，
1: 嗯，
2: 也没问我能不能骑，
1: 嗯，
2: 完她给我买个小电动车，
1: 嗯，
2: 完我就看这个车呀，可不得劲了，就不想骑这个车，为啥我没骑过？
1: 嗯，
2: 我说我骑了再摔了哪碰了哪怎么办？完、
1: 嗯、
2: 我还不好意思喝的儿媳妇儿。
1: 你坐谁的车？
2: 我坐咱们就是村里头有一个他们出租。

0: 是，就是三轮车。
1: 男的女的
0: 一直
1: 开车
0: 在那
1: 这人？开车这人是男的女的？
0: 开车人嘛，是一个就是一个小年轻人，他也在我们那边厂子上班嘛，捎带脚就给我带过去了。
1: 嗯，
0: 完一个月吧，我就给他100块钱。
1: 那你觉得你儿媳妇为啥要这么做呢？
0: 他就是看我等他来回坐他的车呀，我得坐他的车得有10分钟能到那个地方坐他的车。
1: 嗯，
0: 完他回来的时候，我跟他回来的时候吧，他就在咱们离我们家还得有也得还得10分钟能到家。他就觉得说我来回这么太累了，他就给我买一个电动车，
1: 心疼你呗。
0: 也是，对，心疼我，心疼我。但是我跟你说，我到62岁了，我从来没骑过电动车。今天买来呢，我一看这车，我这心里不得劲儿。
1: 你别不得劲儿，你儿媳妇她怎么，她在给你买车之前，她得先问问你能不能骑呀。
0: 啊，我就说是这事儿嘛。他和老头俩，和咱家我老伴儿俩，去走来往，就上亲属家走来往，我正好就那个镇上就卖这个车，
1: 卖这车。买这车的时候，你老伴儿也在是吗？
0: 啊，我老伴儿在呀。完我就生气嘛，我说你怎么不问问我能不能骑？
1: 你丈夫咋说的？
0: 问我，他就说，哎呀，一小酒会了，那我就这么说。完我生气，我没敢发言呢。我今天我什么话没敢说，为啥没敢说呢？
1: 我觉得吧，这里边有事儿。
0: 嗯，有什么事？
1: 我觉得人家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在提示你别坐那个车了。
0: 不是，因为啥？这个孩子吧，就我说我坐他车那个吧，也是咱一个村的。完他呢去那厂子，咱们都是一个盐厂。就
1: 你不用给我解释这些，这是你的想法。至于说有没有别的事儿，我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反正这事儿的指向就是你的儿媳妇儿。包括你的丈夫就不想让你坐这个车了，但又不好把事儿跟你说明，所以就要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提示你。
0: 不能，我怎么说不能？
1: 那你要认为不能，那我肖强就没有话说了，因为这违反常理啊。正常的情况下，不单单是你儿媳妇儿也好，还是你丈夫也好啊，特别是你儿媳妇儿，如果说他没有别的问题的话，他想给你买个电动车，他也一定会先问问你要不要，能不能骑啊，这是人之常情啊。至于说有没有其他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但肯定会是这样。
0: 嗯，肖江老师，你看我跟
1: 你不用跟我分析那小伙是咋回事儿啊，你说了那是你的认为，没有用啊。你回头呢，你问问你丈夫啊，或者说你问问你儿媳妇儿，你说是不是你们不想让我坐那个车了，有啥事儿没？你问问。
0: 不能有什么事儿。你这孩子一个月我才给他100块钱，他们一个村儿的。
1: 你问问，你问问，你问问。
0: 哎，肖静老师啊，
1: 你还要问我啥问题吧？
0: 啊，我问你什么问题呢？我就想怎么呢？怎么能和儿媳妇说把这车退回去？
1: 我都告诉你了，你问问他咋回事儿啊？好吧。或者说你让你儿子问问为啥没通过你就给你买个电动自行车啊，因为你跟你儿子这么说，你说他也不知道我能不能骑就买了，啥意思啊，是吧？你这东西也没有说用电动车去学车的啊，人这玩意儿挺快的挺沉的，那你都62了容易受伤，所以到底是咋回事你问问，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你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啊，你愿意承认就承认，不愿意承认就拉倒。
0: 没有什么，我觉得没有
1: 啊。
0: 他就是，
1: 没有你就去问问去吧，问问你不花钱啊。再见。
0: 嗯，
1: 哎，听众之余说，快到节日了，不知道送啥，我一下就想起了百宣堂大品牌的辽参了，想问问啥时候还有活动，我想多买点自己养生还能送礼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微信名叫林间蜜清欢发来微信说，肖江推荐的蜂蜜秋梨膏、益生菌鱼油我都在吃，肖江推荐的品质保障我放心。春暖花开说，听您说美国进口的复合神经酸对大脑好，让闺女给我订了5盒，现在感觉挺好，您推荐的我放心。人到中年以后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记性不好，忘性大。人老了以后最怕的就是老年痴呆、脑萎缩、失能、生活不能自理。 而这些咱们最害怕的事儿

0: 都跟大脑中一种营养素的缺乏有关。哪种营养素呢？就是神经酸。神经酸是大脑修复必须的智能营养素，但是随着年龄增长，生活压力增大，35岁以后，神经酸开始大量流失，必须及时补充。补晚了，健忘症、老年痴呆、脑萎缩、帕金森就都找上门来了。之前总有河南听众问，之前那个美国进口的神经酸什么时候还有呢？家里吃完了，还想要持续购买。确实，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作为爆款神经酸断货已经很久了。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现在它终于到货了。美国原瓶原装原盒进口复合神经酸被誉为天然脑黄金，一粒含有高达40倍的复合神经酸，搭配藻油 DHA 多重配方，科学护脑，激活脑神经，修复脑损伤，持续填补记忆空白，补充脑动力，升级大脑内存。我和亲戚朋友都在吃。35岁以上长期吃神经酸好处太多了，让你记性好，脑子灵，反应快，做事专心不闹心，思路清晰有逻辑，用手机生活缴费办业务都不求人。美国 FDA 标准，品质有保障，安全无添加。每天一粒，补充1亿个脑细胞，补脑、养脑、活脑，思路清晰，说话利索，给大脑减龄，重返20岁。及时补充神经酸，让大脑年轻态，远离退化痴呆。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优惠政策，现在下单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选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星光夜话，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FM105.6。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晚上的9点到10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66-3825-1056，166-3825-1056，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66-3825-1056，166-3825-1056。
1: 2114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对，你好。
1: 哎，您大一点声音讲话好吗？
2: 哎，好，
1: 说吧。
2: 我家有点难事儿。
1: 嗯，我们聊聊。
2: 是啊，就是我家老公公啊，三周前去世了。
1: 嗯。
2: 喂。
1: 我在听你说。
2: 啊，然后当时呢，我小叔子已经住院了，他糖尿病，然后他现在透析呢，就没敢告诉他。
1: 嗯。
2: 现在老公公已经3周，正好昨天烧的3期吗？
1: 嗯。
2: 然后他出院了。突然当时就死完之后吧，就跟他透点信儿，就告诉说我爸拽了，这么说的。
1: 嗯，
2: 当时他的血压就200了，就不敢告诉他了，跟医院就抢救他了。
1: 嗯，
2: 就为了保他，就没告诉他已经没了这人。
1: 嗯，
2: 但是现在已经死3个礼拜了。
1: 嗯，
2: 他也出院了，出院是前天出院了，就老要，因为老父亲一直和他在一块住。
1: 嗯，
2: 然后已经没的人呢，就说因为我是他三嫂。
1: 嗯。
2: 就刚说这这孩子说老人上俺家，那老头拽了吗？
1: 嗯，
2: 说的上三哥家去了，就说到俺家来了。
1: 嗯，
2: 但他出院之后，老爸一直跟他俩过。
1: 嗯，
2: 现在没了，他不得问吗？
1: 嗯，
2: 因为他上医院出院以后回家以后，昨天开始透析，他就一直透析，就不敢告诉他。
1: 嗯，
2: 怕告诉他在抢救，然后昨天一早来电话了，说的啊三哥那个我爸怎么还好点没？他三哥也没敢说别的，说啊行好点了。
1: 嗯，
2: 没敢告诉他没了，告诉他没了怕他就够呛。
1: 嗯，
2: 然后问他三哥你搁哪呢？他说我上班呢，搁道上呢。
1: 嗯，
2: 你现在家呢？他来家都得要电话跟他爸唠嗑嘛。
1: 嗯，
2: 就没法说，现在就难在这儿。
1: 嗯，
2: 他现在就是告诉三哥你把我爸送过来吧，我现在出院了没事儿，回家来吧。
1: 嗯，
2: 现在这事儿太难了，你说怎么整的事儿，我怎么能圆过去了，怎么能告诉他一声？
1: 你不可能能圆过去啊。
2: 就是怎么让他说。

0: 完之后还得让他别太怕他再过去，怕这事。
1: 咱们这么说啊，
0: 嗯，
1: 当时没告诉他是为他的身体来考虑，是吧？
0: 对，现在也是这样
1: 啊。然后呢，是要拖一段时间。
0: 对呀，现在
1: 拖一段时间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呢是让他的身体情况能好一好，是吧？
0: 恢复是吗？
1: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这时间过一过呢，他可能慢慢也矫情，可能这个有个缓冲期。
0: 他老来电话，什么？
1: 所以现在对于你们来说啊，你们心里边应该有个什么数呢？第一个，就是说这个事儿早晚是得和他说，
0: 对，就
1: 是
0: 是
1: 吧？
0: 沈阳市嘛，
1: 对，这是一个啊。第二个，既然当时你们决定不告诉他了，那现在尽量的用各种方式拖吧，用各种方式来拖吧。对，你实在拖不住了，然后再说吧，再告诉他吧，因为你当时不就是这个目的吗？
0: 对，当时想告诉他渗透一点，结果刚一说他拽那老头，他那边就不行了。那时候在医院呢，现在出院了，谁也不敢说呀，这用谁说呀？
1: 所以就是说，拖吧，
0: 对，
1: 支吧，对呀，等
0: 现
1: 他
0: 在就
1: 渐
0: 他
1: 渐
0: 告完
1: 的，
0: 他得倒去了。
1: 对呀，等他渐渐的身体一点点康复了，然后再说。
0: 现在也害怕他康复，康复来打车，现在都打不了车。
1: 你看这
0: 如果
1: 不
0: 他能
1: 能，
0: 打车，就能来三家来。
1: 不能这么说哈。
0: 是，还盼着好，现在他不好，咱还不敢去，不敢说呀。
1: 所以
0: 反正。
1: 咱们说，当时也都是那么想的，说等他好一好再告诉他。
0: 反正他也能理解咱们，是不？
1: 理不理解？能理解，我觉得应该能理解。为什么说应该能理解呢？咱们第一个哈，就是说他对老人挺孝顺的。
0: 对，因为老人一直和他在一块生活。
1: 对，他对老人挺孝顺的，他会很伤心，这是另外一回事啊。
0: 就他
1: 孝顺
0: 家
1: 的人
0: 正常
1: 啊，
0: 人就没事
1: 不，孝顺的人啊，他会通情达理一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不是他这么多年和他这三哥和你这个嫂子关系都不错呀？
0: 都挺好，咱们
1: 对
0: 俩
1: 呀，所以他也不太会有其他的想法。我觉得他开始会很难受，也许会稍微埋怨你们点儿，这也有可能，但是
0: 应该
1: 他肯定会想明白。
0: 当时想告诉他，但刚一渗透一点，他就不行了。
1: 对呀，
0: 医院的抢救啥的，完了他不敢说。
1: 他家里边，他现在家里边还有谁呀？
0: 就是媳妇儿了，孩子呢，大连念书
1: 他
0: 呢。
1: 爱人知道吧？
0: 那知道啊，出殡都去了，现在就是瞒着他了。
1: 当时不告诉他，是不是他爱人也同意了？
0: 都同意，
1: 对呀，所以你
0: 就怕
1: 别
0: 他不行，那
1: 你，
0: 已经透析了。
1: 所以你别有太大的心理压力啊！
0: 哎呀，太难受了。
1: 啊，你这嫂子真的
0: 谁来告诉他都不知道。
1: 挺合格，你这嫂子不简单，不容易。
0: 现在怎么整？这是怎么着说他？现在没有这人了，怎么和他说呀？
1: 就这么的啊！现在呢，我觉得哈，我的建议就是说，尽量的还是往后拖一拖，因为让他越来越这个，越恢复嘛，是吧？
0: 现
1: 然
0: 在
1: 后再
0: 他
1: 说。
0: 有那个，就是老想昨天告诉我，三哥，你把我爸送回来吧，我现在没事，出院了，回来吧。上哪编那个人去了？我就怕到时候来要电话，打电话让我爸接电话，咋整？
1: 然后再说吧，能过一天算一天，过一秒算一秒。
0: 这马上就3期完就5期了，你等
1: 啊，
0: 不到你怎么整？
1: 行不？
0: 哎呦，我现在心特不好受。行了，
1: 好，
0: 谢
1: 我们
0: 谢
1: 再
0: 啊。
1: 见啊，哎。
0: 好，再见。
2: 星光夜话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美国原装进口的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 还有滋阴润燥。

0: 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新王夜话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在线调位号为6625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江。
0: 你好。
1: 我从小啊，就三个月就被生母遗弃了。
0: 嗯。
1: 完了，我养父母是沈阳市内的，我就落到沈阳了。落到沈阳了呢，88年呢，我的生父母啊，来找我就找着了。后期他们也落到沈阳了，我们老家是山东的，完就落到这儿了吧。我就合计那阵我生母还在，我就跟他们解释了，我说这生母在呀，我们先不走，等我生母不在了，完咱们处一处。我就考虑我一个人挺孤单的，我也就一个孩子，都挺孤单的，辈儿辈儿，我合计走一走吧，还比外人强。完了这帮人吧，
0: 跟谁走一走比外人强？
1: 哎呀。我一着急说话着头不着尾的，那个我的姊妹六个，
0: 哪儿的姊妹啊？你亲妈的、
1: 就是、啊？对对对。
0: 当时你父母是因为啥遗弃你啊？
1: 你就穷呗，不愿意要我了，
0: 就把你直接送给养父母家了是吗？
1: 哎呀，就冷了。我跟你说，孝江，我是真的老惨了，完事就被人家捡着了。
0: 哦。
1: 然后。后来88年嘛，他就找我瞧我来了，找我，我没上来，我没说我生母，我养
0: 你这话吧，
1: 我
0: 不，你等会儿我问你啊，他给你扔哪儿了，你知道吗？
1: 我听老人说，就扔那个，那个就大马车走那个车道沟子里了。
0: 他后来又怎么找到你的呢？
1: 完就人捡着了，后期完他吧，就是那个我是61年生的，那年头不是困难吗？他搁山东到沈阳来要饭，完了就落到东北了。后来完事就这么找的。
0: 他这么找，因为他都不知道谁捡的，他怎么能找到你的呢？
1: 他就找着我住在沈，我不沈阳。
0: 他怎么找到你？在沈阳这么大，他怎么找到你的呢？
1: 因为他给哪了，他可就找着了。他就说是。
0: 你这话有水分。
1: 不，我确实当。
0: 因为这他把你给扔到这儿了，扔到这儿了，你是被别人捡走的，他应该一点线索都没有。
1: 没有，
0: 那他怎么能找到你呢？
1: 后来
0: 这很神奇。
1: 我住这位置就我一家，然后就我一家是抱养的，他就奔这儿来的呗。我想象就是那回事儿。
0: 你继续说吧，这个问题我不能相信，你继续说吧。
1: 然后就这么的，后来我这个生活，我这养母那晚还在，88年找着的嘛，我就合计，我就跟他们唠啊，我说那就等我养母不在了。然后咱们就走一走吧，准备走一走，这啥事儿不有伴儿吗？后来就出来出去吧，就有些事儿吧，这细节事儿越说越多了，就是我们就好像不是一种性格的人，就和我的弟弟妹妹吧，就好像不是一种性格的人，就出事儿变出事儿，就是生活当中就比方说这些破解理解什么的，哎呀就处不明白吧。后来我现在我怎么想的呢，我就打算和他们老死不相往来了。
0: 嗯，
1: 完事就是几天，就说的话就上周吧，有个5-6天的事儿，我的外女儿啊，就我姐姐的孩子，她要娶儿媳妇，她给我打电话，我就挺犹豫的，你说我要去吧我还不想和他们走了，我不去吧你说她还给我送信儿了， 你就想讲究这事儿，我就掰不开你
2: 不去啊，
1: 和你唠了
2: 不去
1: 啊。
2: 嗯，以后把电话也换了，让他们找不着你啊。
1: 啊，我就不想和他们走，我这个想法和做法对不对？
2: 没有啥对不对的，法律不禁止的事情我们很难去评论对或者不对，这个按你自己的心来。但是呢，就是刚才包括你亲生父母找到你的这个事儿，我觉得这里边有隐情。我个人认为最大的可能性，你父母并不是把你扔在路边了，而是把你给养父母家了，只有这种情况才可能会找到啊，
1: 不是给的，
2: 这是
1: 我
2: 就这么认为的啊，我不是在跟你辩论事实真相
1: 啊，
2: 这是其二，人与人之间走不走动啊，不管是有没有血缘关系，这看你自己的心，这个没有什么应该或者不应该。我觉得生活当中有一些生活理念不同，这无外乎于走动，这里边也有问题存在。你所谓的不和他走动，这里边还是有隐情的存在。当然我说这些呢，我也没有想法说把这些问题都探明真相，但是据我的理解和分析，这里边恐怕都有事儿。但是呢，你有你选择你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这个没有任何人去干涉你啊。你自己都认为说不想走动了，那谁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啊。
1: 哦，
2: 再见啊。哎，
0: 微友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没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普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听友上山若水说，我心慌好多年了，听别人说百宣堂辅酶 Q 十挺好，请问怎么定呢？啊，您这样，您打电话400-102-1056，工作人员会告诉您。最近很多朋友都反映说，频繁出现心慌、心悸、胸闷、气短、心绞痛的问题，每天是提心吊胆，就怕哪天心脏犯病，咕咚倒地上就起不来了。大家的担忧一点没错，因为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心脏要是不工作了，人就完了。大家想过没有，为什么心脏年轻的时候好好的，现在心脏动不动就难受？就是因为从35岁开始，体内的辅酶 Q10 含量断崖式下降。这个时候选对辅酶很关键，辅酶补充足不得心脏病。百宣堂大品牌选材用料和工艺都是高标准严要求，采用微生物发酵专利技术，提取出99%高纯度辅酶 Q10，每天吃一粒就能满足心脏全天营养需求。我们都知道辅酶 Q10 吃的就是纯度，纯度高效果自然好，一粒就含有99%高纯度辅酶 Q10， 给10亿心肌细胞补营养添动力抗衰老，吃上一个礼拜，一口气拎着菜上5楼，不憋不喘不心慌。百宣堂辅酶 Q10 大品牌信得过，它拥有8项专利，独家防伪标志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多重品质保障更安心，任何人都可以放心服用，是咱老百姓保养心脏的首选。辅酶是个宝，常吃身体好，长期吃心脏稳稳的，面色红润有精神，全身都有劲儿，日子越过越有奔头，再也不担心犯病了。吃辅酶就吃百宣堂辅酶 Q10，现在给河南听友申请到专属大福利，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响应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月满人团圆，养生护健康，中秋佳节将至，小江代表星光夜话节目组给咱河南听友送月饼了，为感谢大家一路的支持与信任，只要拨打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订购任意一款产品，就能免费获得节目组送给大家的稻香村精美月饼，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来，迎接尾号为7785的这位听友，你好。
3: 喂，你好，江哥。
2: 你好，
3: 我有点事儿想请教一下。
2: 哎，我们聊聊。
3: 我今年27嘛，我对象是25。
2: 嗯，
3: 我俩就是登记了，他妈不知道。 他也是大学毕业了。
2: 嗯，
3: 他妈见着我以后，见着我想我没钱嘛，他家有钱。
2: 嗯，
3: 他说我个矮点儿。
2: 嗯，
3: 现在我整的挺苦恼的。
2: 你苦恼啥呀？媳妇儿都到手了，你苦恼啥呀？
3: 到时候他妈现在不知道我俩登记啊，我不知道怎么跟他说、啊、这事儿。
2: 这事儿你说呀，还是你对象说呀？
3: 我想我俩现在都一年多了，我想帮年底或者有时间的时候跟他妈说呀，不能这样式的没名没分的处着呀。
2: 这事儿你对象是什么观点？
3: 我对象也是跟我这意思差不多，不知道怎么跟他妈开这口。
2: 嗯，
3: 因为他妈说想咱我家没钱嘛。
2: 嗯，那这事儿没办法是吧、
3: 嗯、
2: 这咱也没有本事说短期内成为亿万富翁，没那本事。
3: 是啊，
2: 是吧。
3: 嗯，
2: 我就告诉你吧，首先来说吧，你小子挺厉害，挺有手腕啊，在人家父母不知道的情况下啊，你把记登了，哎，你挺厉害啊。虽然我不太主张这样，但是我得向你竖大拇指啊，你小子挺有本事啊。另外我告诉你，现在其实吧，你不是不知道怎么说，你有点害怕。
3: 反正现在心里是矛盾的。
2: 你有啥矛盾的？其实你就是害怕，你就是不敢说，怕人骂你，怕人揍你。
3: 那倒我当时不是说害怕，最起码说是你说他妈在心里合计，好像我怎么回事，好像是反正挺感觉挺不光明。
2: 你说这个我都不信。你现在想这事儿，那你登记时候你干啥了？登记时候你咋不害怕呢？
3: 嗯，
2: 是吧，你别扯这个，你就是心里面有点害怕。其实我告诉你，你根本就不用害怕，因为更害怕的是你的女朋友，现在应该说是你的妻子。所以你现在第一个你要保护她，第二个，至于人家骂你一顿也好啊，甚至揍你一顿也好啊，这都没有啥，挺一挺就过去了，早晚的事儿。
3: 这个我还要，怎么说呢？我还要是跟他妈去坦白说呢，还是说是用什么侧方面的跟他去沟通一下吗？
2: 你这你有啥侧方面的？你还侧能侧哪儿去？对吧？不就那点事儿吗？嗯，这么的，
3: 啊，
2: 你女朋友呢？她挺没心眼的。他要有心眼的话，他肯定不会和你登记，这是一定的。你告诉他吧，让他找点这个家里的亲戚朋友长辈什么的帮着他说一说啊。另外呢，他还是了解他母亲的，每个人吧都有自己的这种心理柔软的地方，所以呢他母亲他了解，怎么说合适让他自己去想一个主意。反正这事儿呢，你这样，这个事儿呢其实你能做的很有限。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人家挑你的毛病，你现在你想改你也改不了，最起码短期内你也解决不了，所以你所能做的很有限，知道吧？所以我就提示你一点啊，你女朋友可能要遭点罪，你呢这个时候一定要哄好她，给她当好后盾，让她觉得她即使是受点委屈，即使是让自己的父母给骂一顿也好，甚至打一顿也好，也值了，这样的话才行。明白我的意思吗？
3: 明白，
2: 好，祝福你啊！
3: 谢谢你的
2: 再见。
0: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 ，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河南听友，厦门市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大品牌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打进电话还送稻香村精美月饼，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
2: 代行叫尾号为3860的这位听友，你好。
4: 你好。
2: 哎。
4: 嗯，小亮你好。
2: 你好。
4: 哎，我是一个

0: 我现在就是病挺重的，完我就跟这个老头啊，就是要登记，我就问一下，我是农村，完他不够登记，我也不知道咋。
1: 你俩过多久了？20多年了，21年。你登记的目的是啥呢？我就寻思，
0: 我要是使了，就埋他那农村的地方。
1: 你不是农村的？
0: 我是农村的，但我登不登记和埋哪儿没关系。我不想回我前夫这边。他呢，有没有前妻啊？有前妻。有孩子吗？有孩子。<笑>你有孩子吗？我有孩子。孩子和你在一起吗？啊，对。哦，孩子多大了？都结婚了。你这个事儿孩子怎么说？他。
1: 采取我的意见。那你要跟老头登记，他咋说的？他也不正经说，也不正经说呀，一说就扯事儿了。啊，我都不合计别的。我觉得你就别想这事儿了啊。
0: 啊。
1: 为啥？理由有这么几个啊。第一个，你都已经跟人家20多年了。
0: 啊，对。
1: 而且呢，咱们说啊，现在你身体这样。
0: 嗯。
1: 啊。 人家跟你登记，除非他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人，也对你特别有感情，想给你一个安慰，否则的话啊，就像一些二婚的，咱们说就是搭伴走一段路的话，人家跟你登记干啥呀？对吧？第二个，咱我刚才也说了，就说你担心的那个问题，其实跟登记是没有任何关系的，这个主要是看心。所以你与其说做这种事情，做这种无用功，你还莫不如说。 把这些心思都放下，开开心心的来养你的身体。你总纠结这些事情的话，只能够让你的身体越来越糟糕。解决不了的事情，我们就放一放。别逼着逼着往前做，没有用。
0: 我没逼，我没，那我没。你成天想这个问题，
1: 就是这样的。你这个事儿就放下吧，啊。
0: 好好的，去过你现在的日子。现在老头对你咋样？最开始时候咱俩搞对象时候，他啥也没有。
1: 你别说那些没用，就现在对你咋样？
0: 一般吧，就是要一分花一分。
1: 你没有收入。
0: 我是农村的。
1: 你没有收入。
0: 没有。
1: 没有地吗？
0: 没有。
1: 你农村怎么可能没有地呢？
0: 我地，我原来。 有地，现在我都不在当地待着了，人地就不给了。那你不能工作多久了？
1: 我不能工作得有15年了。15年了。
0: 嗯。你是离婚的？老头死的。
1: 就是，那就是现在这15年，人家完全是人家养着你，而且还给你看病呗。不是。
0: 那是咋的？就是这3年5年，他给我拿钱看病。
1: 那以前那些年呢？
0: 都是我自己。
1: 那时候你搁哪儿挣的钱呢？
0: 就是打零工。
1: 啊，你不说你不能工作15年了吗？
0: 就是不能工作，我也就是能凑合干。
1: 哦。
0: 嗯，再提，他也大体力活。
1: 你现在每个月吃药得多少钱？
0: 不到3000块钱。
1: 我儿子给我拿一部分，他给我拿的很少，很少是多少？
0: 其实上个月我月拿个7000-8000吧。
1: 那你说我们还能够要求人家啥呢？
0: 对，我倒不要求太多。
1: 所以啊，就看眼前吧，是吧？
0: 对。
1: 啊，就咱们也不要求啥，然后呢，也别想那些事儿。
0: 把身体养好是最重要的。对，就我就心有些心里话，就想跟你唠一唠，我觉得行。
1: 好，挺好的啊，咱就把这事先放下啊。说句不好听的，登不登记也没啥大用。
0: 又没有哥哥，没有弟弟，我就这么事儿，把人唠着。
1: 好啊，那你就相信我，信我的，就
0: 信。
1: 对，咱就别想这事儿啊，过自己的生活，好吗？
0: 好，
1: 再见，哎，
0: 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白天再烦心的事情也别想了，放空自己，好好睡一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身体已经很疲劳了吧，别再刷手机了，调整呼吸，让身体得到充分的休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6 AM 603 FM 1056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带您探索健康新生活。身临其境，沉浸故事海洋，耳畔遨游，心跳随声波荡漾，一起走进有声时间。
2: 战场千里眼，雷达技术的开发。1940年至1941年间，纳粹德国的数百架战机频繁地对伦敦发动大规模袭击，史称不列颠之战。然而，这些战机往往还未进入英国领空，便已被英军提前发现。这是如何做到的？又是如何使得地面炮火能够实施精确打击？这些问题曾让德军困惑不已。答案是雷达。这项被英军视为秘密武器的技术，成为不列颠之战期间英国防空系统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雷达虽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器，却在战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不列颠之战中的英国赢得了宝贵的预警时间。雷达如何拯救英国？不列颠之战中的无形防线。雷达这项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发明，不仅大大提升了人类探测远处飞机和船只的能力，更是对空侦察引导技术的一次革命，人类的防空作战能力由此向前迈出重要的一步。其工作原理与蝙蝠在黑暗中利用声波导航的机制相似。雷达发射无线电波，这些波在遇到物体时会反弹回来，就像回声一样。通过计算回声返回所需的时间，我们能够根据回声来判断对面峭壁的距离，从而精准地确定物体的距离和方向。雷达的这种探测机制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不依赖于光线，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发挥作用，是绝佳的远距离监视工具。然而，在雷达技术问世之前，防空作战是极其被动的。20世纪初期，防空部队依赖观察哨的报告，军官们需要在地图上用彩色图钉标记敌机位置。这种方法效率低下，往往在敌机完成轰炸甚至返航之后，指挥部才收到第一份目击报告。例如，在西班牙内战中，德国突英军团的轰炸机就利用防空炮反应的延迟，屡屡在被瞄准前迅速脱身。在不列颠之战中，为确保渡海登陆作战的成功，德军的首要目标是夺取制空权，摧毁英国的防御设施，压制乃至消灭英国皇家空军。德国空军元帅戈林调集了3个航空队和2669架飞机，其中包括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半。相比之下，英国能够投入的飞机只有战斗机700架，轰炸机500架。尽管纳粹德军在武器装备上拥有数量优势，但英军早已预见到了这一危局，并提前加强了空中防御体系。早在不列

滇之战爆发的前一年，英国已在东海岸建立起了一个由21座高达110米钢塔组成的本土链雷达网。这些地面雷达站不仅能够在80英里的范围内捕捉到敌机的踪迹，还可以发射10到13米波长的无线电波，探测距离最远可达200千米。在对德的防空作战中，英国皇家空军正是凭借这一新型本土链雷达网赢得了20分钟宝贵的预警时间，最终在这场力量悬殊的空战中成功抵挡住了德军的疯狂进攻，缔造了以少胜多的战场神话。这些雷达站的故事并非到此为止，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知道这些站点是如何运作的，或者雷达能够提前多久为英军提供预警。事实上，当时的雷达技术并不像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完善，这些站点不会提供旋转的雷达图像，而是输出原始数据，操作员需要解读这些数据以确定敌机的位置、高度和数量。为了更准确地定位敌机，这些数据还必须与其他塔提供的数据进行对比，以进行三角测量。每个雷达站点都配备了阴极射线管显示器，这些显示器可供操作员实时读取敌机的方向、距离和大致数量。事实上，战时雷达技术的应用过程还异常的繁琐。当时雷达塔收集的数据需要被转发到一个被称为过滤室的地方，这里的工作人员要在短时间内在一块电路板上移动塑料芯片，手动验证每个接触点以区分敌我航班。这个过程被戏称为 Mad Ludo， 整个操作过程紧张且复杂。但英国人深知没有雷达的预警，他们只能在德国空军轰炸机抵达城市上空前获得5分钟的预警，而这对于疏散和防御来说都远远不够。诸如此类曲折且丰富的历史细节，往往在绝大多数历史书中被简化为一句话。比如在1940年7月10日的历史性时刻，部署在肯特郡的雷达站提前20分钟发现了德国空军的大规模编队，赢得了宝贵的预警时间，使得英军在不列颠之战中出战告捷。雷达技术在不列颠之战中的应用，证明了沿海雷达站连锁装置在成功拦截逼近敌机方面的重要性。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回忆录中特别指出，雷达系统是英国防空体系的中枢神经。历史学家的研究也通过作战效能分析证实，如果没有雷达技术，英国将需要增加3.2倍的防空兵力才能达到同样的防御效果。这种技术上的优势不仅保障了关键工业区的安全，而且通过保持战略反攻能力，为后来的诺曼底登陆创造了必要条件。科学家们的参战用雷达技术重塑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英国海岸线周围的一座座雷达站如同铜墙铁壁一般守护着英国。这些雷达站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不懈努力的成果。他们虽不是前线战斗的士兵，但他们凭借掌握的科学知识和对技术创新的不懈追求，为雷达技术的开发做出了巨大贡献。雷达技术的持续升级推动着现代战争向立体化、系统化方向加速演进。雷达是利用电磁波探测目标的，科学家对这一技术的早期探索离不开无线电研究的发展与应用。比如德国人胡尔斯梅耶在1904年向公众展示了一台由无线电发射机和接收机组成的装置，能够探测到3000米以外的船只。然而这一装置在晴朗天气下的效用有限，因为人们仅凭肉眼就能看到更远处的船只，所以更多的是作为一种新奇娱乐而存在。英国人麦克斯韦发现了电磁理论的基本公式，并于1864年出版了《电磁场动力学》这一划时代著作。麦克斯韦的工作为发射电磁波的设备奠定了基础，
因此有人认为它应该是雷达技术乃至所有电磁波发射设备的先驱。此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雷达的开发或许可以追溯到19世纪后期的德国物理学家海因里希·赫兹。他的实验证明了无线电波可以被金属物体反射，就像光可以被镜子反射一样。这一发现实际上揭示了雷达工作的基本原理。此后又有许多科学家，如美国物理学家、发明家特斯拉，对如何应用电磁波探测物体进行了研究。以上说法各有依据，众多科学家都从不同角度对雷达技术的开发做出过贡献。雷达的发明权归属复杂，多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例如，美国于1936年1月研制出探测距离达40千米的脉冲雷达，德国在1935年9月便已制造出船用雷达，法国甚至将早期雷达系统应用于诺曼底号游船以规避冰山。历史普遍认为，最早投入实战并发挥关键作用的军用雷达系统诞生于英国。在这一历史性成就中，英国物理学家罗伯特·沃特森·瓦特扮演了关键角色，并被后世誉为雷达之父。1935年，沃特森·瓦特在担任英国皇家无线电研究室负责人期间，受英国政府的委托，负责研制一种可探测远距离飞机的装置，以对抗当时日益严峻的空中威胁。沃特森·瓦特在领导电离层探测研究时，便已掌握了利用阴极射线管接收并显示无线电回波，通过计算时差来确定目标高度的核心技术。正是基于这些前期成果，当他在研制死光，也就是一种用电磁波摧毁飞机的武器时，迅速转变思路，提出了利用无线电波探测飞机的可行性。沃特森·瓦特对雷达技术的开发进展堪称神速，仅一个多月后，他就在2月26日的演示中成功探测到16千米外的飞机。经过持续改进，到1936年1月，其研制的雷达探测距离已提升至120千米，为日后本土链雷达防空网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1938年，英国开始用瓦特设计的雷达组建世界上最早的防空雷达预警网。这一时期，英国人进一步研制了功率150千瓦的中低空探测雷达和功率50千瓦的车载低空捕盲雷达站，用于补充沃森瓦特雷达在探测近距离低空目标时的不足。此外，雷达技术还为搜索灯提供了直接照射到夜晚敌机目标的可能性。这一贡献主要归功于加拿大科学家哈罗德·拉德纳和伊斯特伍德。当然，战争的需求不仅为科学家的实验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还推动了雷达及其相关技术的持续发展。曼彻斯特大学的物理学家们开发了磁控管，将雷达波长从米级压缩到厘米级。伯明翰大学的冶金团队研发出能耐受高空低温的波导管材料，甚至连伦敦地铁公司都参与了地下指挥中心的建设。这种全民科技总动员的模式，使得英国在六年内将雷达探测精度提升了1000倍。经过技术改进，雷达能够在50千米的距离上成功探测到飞行高度70米以下的飞机。到1940年6月，英国各类雷达站的数量迅速增加到51座，基本构建了一个多层次严密的空中预警体系。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激烈进行，罗伯特·沃特森·瓦特和他的科学团队意识到，空军作战迫切需要机载雷达系统。他们顺应这一需求，开发了机载拦截雷达，并将其安装在战斗机上。这种雷达能够在夜间探测敌方轰炸机，极大地提升了英国皇家空军在1941年对抗德国毁灭性轰炸行动，所谓的闪电战的有效性。4H 雷达系统和机载拦截雷达的结合，为英国皇家空军提供了显著的战略优势，严重破坏了德国空军的夜间突袭。在雷达技术的发展过程中，
许多工程师和科学家的贡献。

至关重要。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阵营，但大多数科学家的努力为反法西斯联盟在二战期间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然而，科技与战争之间的共生关系充满了矛盾。1943年2月27日，一架搭载最新型雷达的英国轰炸机在挪威坠毁。德国工程师罗森伯格通过残骸中的磁控管奇迹般地复原了微波雷达技术。这一机密科技的泄露导致盟军的雷达优势缩短了18个月，无数飞行员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正如丘吉尔所言，我们既要让科学之剑足够锋利，又要防止它割伤握剑的手。当英国科学家沃特森·瓦特发明的战场千里眼在欧洲上空反制法西斯战机时，一位中国科学家在反法西斯战争的中国战场上也发出了同样的时代之问：我们为什么不制造这样的雷达呢？他就是后来被誉为中国雷达之父的树新北。树新北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先驱之一，他早年辗转于美、德、英等国顶尖学府深造，曾师从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1931年，他怀揣报国之志回国，执教于浙江大学等高校，在相对论、量子力学及无线电等领域造诣深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面对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树新北痛感国家防空能力的薄弱，他毅然将研究方向转向实用国防科技，立志为中国造出自己的千里眼。他的研究很快引起了国民政府的重视，于1944年被借聘至重庆军令部技术研究室担任技术顾问。在极其艰苦的战争条件下，树新北凭借其深厚的理论功底，领导团队夜以继日的攻关。1945年春，他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部雷达，使中国军队的防空探测能力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树新北毕生致力于中国教育事业与科学研究，他培养的学生中不仅有诺贝尔奖得主李政道，更有王淦昌、程开甲等两弹一星元勋。可以说，树新北不仅为中国造出了千里眼，更让新中国看见了科学的未来。如今看来，雷达技术的研究和发展就像一所大学，在世界范围内吸引了众多杰出的科技人才，如剑桥大学的约翰·拉德克里夫、诺丁汉大学的埃尔·哈克斯利博士等。其中多产的科学家杰弗里·达默设计了超过70种雷达设备，为英国皇家空军节省了巨额航空燃料开支。而英国雷达在二战中的卓越表现引起了其他国家对雷达乃至电子电磁领域的极大关注。例如，在战争期间，美国生产了30万具各型雷达，并培养出10万名电子工程师。这些人才储备和技术积累在战后推动了民航导航、气象监测、卫星通信等全新领域的发展，持续推动着雷达科技的进步。战时雷达的遗产从战场到人间。随着雷达技术从英国的不列颠之战迅速扩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个战场，世界各国深刻认识到雷达技术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英德两国在不列颠之战中的雷达对抗不仅具备了电子战的基本元素，而且在方法和手段上展现了灵活多样性。雷达技术的首次大规模运用，其投入的规模、对抗的激烈程度以及取得的显著效果都令世界为之震惊。雷达巨大的军事价值和对反雷达探测的迫切需求，成为推动电子对抗技术和战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在战争的后续阶段，纳粹德国的雷达技术迅速发展，甚至一度超越了英国，给盟军对德国本土的战略空袭带来了重大损失。战后，美国、苏联等军事强国投入巨资研发反雷达隐身技术，这为今天多样化的隐身作战平台的出现奠定了

基础。雷达在军事领域的价值在二战期间已经得到了卓越的展现，但它的优势绝不仅仅体现在不列颠之战中的早期预警系统，在海战中同样引起了轰动。雷达技术使得船舶能够在雾天或夜间等低能见度条件下相互探测，极大地降低了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大西洋海战就是一个典型案例。德国 U 型潜艇对盟军航运造成了严重威胁，但雷达的引入使得盟军舰艇能够从数英里外探测到浮出水面的 U 型潜艇，从而有足够的时间来改变航向或准备反击。此外，雷达技术的应用不仅限于空中和海上，它在地面行动中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雷达制导火炮能够比传统方法更精确地定位敌人，这使得盟军能够更有效地打击目标，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无辜的附带损害。在突出部战役中，雷达的帮助使得盟军能够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追踪德国军队的动向，从而能够迅速有效地做出反应，最终导致德军进攻的失败。进一步说，雷达技术的影响远远超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范畴，特别是战争期间的技术发展为现代雷达系统和其他高科技产品奠定了基础。例如，战后英国各地的雷达站并未废弃，反而继续发挥着作用。在苏格兰马尔文的电信研究所，战时研发的雷达技术被转化为民用领域的宝贵资源。气象学家利用雷达技术发现，天气系统中的雨雪粒子会产生独特的雷达回波，这一发现催生了现代气象雷达，使得台风预警时间从两小时延长到72小时。1958年，首部商用船用导航雷达的问世，使得直布罗陀海峡的撞船事故率在当年下降了67%。更具革命性的变革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厨房中。1946年，雷神公司的工程师斯宾塞在测试雷达时意外发现口袋里的巧克力被电磁波融化了，这一现象引发了他对微波加热可能性的思考。经过进一步的研究和实验，斯宾塞证实了微波可以用于加热食物，这一发现最终促成了微波炉的发明和商业化运用。再比如，在科学研究领域，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的科学家在战时参与了雷达的研发，并在战后继续探索电磁波的奥秘。1974年，曾参与改进雷达天线的休伊什教授因发现脉冲星而获得诺贝尔奖。到21世纪，引力波探测装置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核心技术中也采用了雷达信号处理中的噪声过滤算法。从保卫领空的军事辅助，到服务于日常生活的便利工具，再到探索宇宙的科学工具，雷达技术实现了从战场到民用的华丽转身，成为现代科技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回顾二战中的雷达技术，我们不仅要认识到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更要认识到它在现代社会中的不可或缺性。雷达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是人类智慧突破认知边界、改变战争走向和提升生活质量的生动例证。这位经历过二战风雨洗礼的老兵告诉我们，真正的力量不仅仅来自物质的力量，更来自人类智慧的闪光。雷达的故事不仅是科技进步的历史，也是人类不断探索、创新和超越自我的历史。这一切的背后，是无数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智慧与坚持，他们共同开启了雷达技术的新时代。

移动的火焰山，卡秋莎火箭炮的发明，让敌军不敢露头。卡秋莎在苏德战场的首秀。1941年6月22日凌晨，东欧的天空中乌云密布，似乎预示着一场不安的风暴即将来临。几个小时前，德军的钢铁洪流已悄然集结，数百万德国士兵在坦克装甲车和重型火炮的掩护下涌向苏联边境。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执行希特勒部署的巴巴罗萨计划，全面入侵苏联。自此，二战中规模最为庞大、战况最为激烈、伤亡最为惨重的战役——苏德战争正式拉开帷幕。交战初期，德军的攻势密集凌厉，战争的烈火迅速蔓延。仅仅半个月，前锋部队便已突破苏军多条防线，向东推进至其战略要地斯摩棱斯克。这里距离莫斯科仅一步之遥，一旦失守，国家的心脏便会彻底暴露于纳粹的铁蹄之下，届时苏联军民的抵抗意识必会大受影响，祖国的灭亡将就此按下加速键。然而，战斗民族又岂会坐以待毙？7月14日下午，在打了几场胜仗之后，德军将领放松了警惕，他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交通枢纽奥尔沙

作休整。就在后勤部队利用控制的苏式列车向这里运送补给之际，一阵尖啸声忽然划破天空。纳粹士兵们来不及反应，眼前便是一片炽热的火光，数百枚炮弹带着无情的杀气如火雨般倾泻而下。刹那间，大批德军物资和坦克的炮台被炸飞上天，掀起的火球将临时阵地吞噬殆尽。爆炸产生的威力让大地震颤，士兵们的惨叫声在空气中回荡，幸存的士兵四散逃命，急切地寻找掩体，并立即向指挥部呈报前线战情，寻求支援。德军高层闻讯大为震惊，他们惊愕于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急忙对此展开调查，试图弄清究竟是什么样的武器能在短短十几秒内给德军这支常胜部队带来如此毁灭性的打击。很快，卡秋莎这一名字便传遍德军的指挥总部。据德国情报人员了解，苏联使用的是一种全新研制的车载火箭炮，苏军称其为卡秋莎。事实上，卡秋莎只是部队内部口耳相传的别称。当时，由于这类火箭炮的性能测试尚未完全结束，出于保密起见，苏军并未公布其正式名称。炮手看到发射架上印有字母 K， 代表该火箭炮由位于沃罗涅日的共产国际兵工厂生产，就将其与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卡秋莎》联系起来，卡秋莎火箭炮的称呼不胫而走。然而，卡秋莎中美丽善良的姑娘与卡秋莎火箭炮爆裂的性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代号为 BM-13 的卡秋莎火箭炮是世界上最早投入战场的多管火箭发射装置。这种火箭炮由八个导轨式发射架组成，发射架的上下两个滑轨可分别悬挂一枚火箭弹，这意味着每辆炮车在满载状态下可携带16枚火箭弹。在 BM-13 之前，世界各国的炮兵基本都在使用传统单管火炮，这些火炮每次只能发射一枚炮弹，而且每次发射后都需要较长的时间来重新装填与瞄准，不仅打击力较弱，还给敌人留下一定的反应时间。与之相比， BM-13 的新型布局方式无论在威力还是在效率上都远超传统火炮。当驾驶室内的控制员按下操作按钮后，16枚火箭弹可同时发出，而当多台炮车列阵齐射时，敌军部队不仅会在瞬间遭受重创，还会被这突如其来的大面积火力压制所震慑，不敢随意露头。正因如此，德军初次遭遇 BM-13 时，惊讶地将其称之为鬼炮。除能在短时间内以排山倒海之势对敌人进行猛烈且密集的火力打击外， BM-13 火箭炮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具有良好的机动性。相比于传统固定炮位或拖拽火炮的作战方式，使用自走式卡车平台的火箭炮一方面可以自由移动，在敌人意料不到的地点发起突袭，另一方面在对敌方进行有效攻击后还能迅速转移或撤离战场，避免敌军根据炮弹轨迹锁定发射位置进行精准反击。苏德战场中的 BM-13 火箭炮搭载的是苏制吉斯5或吉斯6系列卡车，这些卡车时速可达90千米，最远能够行驶385千米，具有较强的远程机动能力。加之卡秋莎8500米的最大射程，在战场上常常是神出鬼没，自由穿梭。飘忽不定的行踪让德军吃尽了苦头，许多德国士兵一听到卡秋莎三个字便心生恐惧，恨不得立即临阵脱逃。纳粹的疯狂加速了火箭炮的研发，卡秋莎火箭炮的威严并非一蹴而就，早在苏德战争爆发的20多年前，生产火箭炮的想法就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萌芽。

时，在亲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深刻认识到自己的空中打击能力严重不足，俄军事研究人员下定决心务必补上这块短板。一开始，军事专家计划在战斗机上安装威力更大的武器装备，以增强空中火力。然而，这一想法很快遭遇到现实的挑战。我们知道，威力的增强往往意味着需要更大的枪炮重量及更强的发射后坐力，这无疑会影响飞机的飞行稳定性。在一个科技远未如今日发达的时代，这一问题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解决办法。出于这样的考量，军事专家逐渐放弃空中武器的改进，转而聚焦于陆上火箭炮的开发与制造，试图通过远程炮击的方式弥补空中打击力量的不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组建了一个全新的部门，第二中央特别设计局，在这里汇聚了一大批杰出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对火箭炮的研发做出了许多先驱性的尝试。然而，任何新事物在初创时期都注定不会特别顺利，火箭炮的研发亦是如此，可谓历尽坎坷。首先，刚刚成立的苏联政府尚不稳定，许多反对者并不看好这项工作，多方力量对此加以阻挠。其次，以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迪米丘洛夫为首的固体燃料研究团队，在刚刚设计出射程1300米的火箭弹后，牵头人迪米丘洛夫就不幸逝世，这让团队的工作一度陷入停滞。紧接着，负责喷气技术研究的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也在肃反运动中被清洗，多年后才被释放，重新返回到研究岗位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阻碍及核心人员的减损，毫不夸张地说，苏联至少损失了10年先发制人的机会。尽管如此，这一特殊的团队还是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不少开创性的成果，为火箭炮的最终成型做出了奠基性的工作。与此同时，纳粹在欧洲疯狂的侵略直接加速了陆上火箭炮的研发与制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战败国，德国需要向战胜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为了偿还赔款，德国超额印发了大量马克，导致国内通货膨胀极度严重，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购买一个鸡蛋需要支付8000万马克，想要喝到一杯正宗的德式啤酒更是要花费1.5亿马克，整个国家一度陷入崩溃的边缘。1934年，希特勒接任德国总理后，通过实行一系列措施挽救国家经济，取得了相当的成效，逐渐在国内赢得支持。与此同时，他也筹划着对整个欧洲甚至是对全世界的侵略与报复计划。1939年，德军突然发动袭击，对波兰实施闪电战，同年英法对德宣战。在随后1年多的时间里，纳粹德国战无不胜，几乎占领了大半个欧洲。丹麦、挪威、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相继为纳粹所占领，欧洲深陷一片混乱之中。这些国家中不少与苏联接壤，战火直逼苏联。苏联也意识到一场巨大的危机即将席卷而来。对苏联而言，倘若仍以常规力量与德国对抗，恐怕用不了多久，德国就会攻陷整个欧洲大陆。在这个紧急关头，新式火箭炮的制造必须加速。然而，就当时而言，虽然火箭炮的总体设计已经完成，但在实际的性能测试中，其打击力却仍不能令人满意。面对时间紧、任务重的突发状况，为了维护国家安全，研发团队必须再一次背起重担，对火箭炮做出改进，尽快交付具备强大攻击力的武器装备。关键突破，削减弹壁以提升火力。要在战场上提升武器装备的打击力，至少可以从2个方面着手。首先，最直接的办法是增加炮。

弹的发射数量与发射密度。苏联为卡秋莎设计的双层多导轨式发射架已做到了这一点。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苏军炮兵连共出动了七台卡秋莎火箭炮，每台发射架满载16枚炮弹。这112枚火箭弹同时发射，重重地砸在了敌方阵地上，一举展现出其无可比拟的神威。此外，还可以在提升单枚炮弹的攻击效果上下功夫。要想提升单枚炮弹的威力，最有效的办法是增加其内部的炸药荷载量。而要想做到这一点，传统方案通常是通过延伸炮弹长度，亦或增大炮弹口径来实现。长度和口径对炮弹性能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一般来说，长度较大或口径较大的炮弹拥有更大的容积，能够携带更多的炸药，从而在爆炸时释放出更强的冲击力与破坏力。反之，长度较短或口径较小的炮弹，其容纳炸药的空间有限，相应的在威力方面也会有不小的减弱。然而，炮弹长度或口径的增减在当时来说都不可行，因为无论哪一个方向上的改变，都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发射架大小、载重卡车尺寸，甚至是整个设计蓝图的大调整。这样一改，军事科学家十几年的工作将付之一炬。面对德军不断逼近的威胁，如何在短时间内，在不改变炮弹外部尺寸的前提下，增加内部炸药的填充量，成为当时困扰苏联军事专家的一个棘手问题。既然外观尺寸无法轻易改变，工程技术人员便将目光转向炮弹的内部结构。当我们从侧面对一枚炮弹进行纵向切割时，可以看到炮弹主要是由填充物、引信管及弹壁三个部分构成。填充物最主要的成分是炸药，引信管是炮弹中用来控制炸药爆炸时机的装置，类似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燃放爆竹时所用的碾子。但与碾子不同，炮弹中所用的引信管多为金属材料制成，它依据炮弹尺寸设计，一旦炮弹尺寸确定，同样很难再做出改变。当炮弹外观及引信管尺寸无法轻易变动的情况下，似乎只有弹壁参数尚有一定的变动空间。能否制造更薄的弹壁，为炸药填装节省出空间呢？当时的技术团队对此还不敢妄下论断。经过以科罗廖夫为首的专家团队夜以继日的猜想、讨论和反复试验，弹壁变薄的计划逐渐拨云见日。在早先的武器装备中，弹体的弹壁非常厚重。在设计 BM-13 火箭炮之前，战场上使用最广的是炮筒式武器。这种武器需要将炮弹填塞到炮管后再予以发射。点火的一瞬间，由于一系列物理变化，炮管中会迅速形成高压状态，巨大的膛压从四面八方汇聚到炮弹周围。因此，厚实的弹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这种负压情形，不至于在到达攻击目标前就发生爆裂，影响作战效果。然而，正如前面所讲到的， BM-13 火箭炮的设计采用的是导轨式发射架，该发射架几乎完全置于露天环境中，虽然发射时也会与空气产生一定的摩擦力，但与炮筒式武器产生的膛压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为削减弹壁提供了可能。然而，理论假设是一回事，付诸应用又是另一回事。倘若直接在现有材料基础上削减弹壁厚度，炮弹在高速飞行和爆炸过程中所承受的内外压力差将相应增大，弹体随时面临破裂的风险。面对战场上迫切的增加炸药容量的需求，研发团队别无选择，只得迎难而上。他们决定临时更换弹壁材料。为了找到最佳方案，他们四处搜寻，罗列出可供使用的几十种备选材料，
随后立即投入到通宵达旦。

的数据分析与实地测试中。经过连续三个月废寝忘食的紧张研究，最终一种新型高强度钢管材料得到研究团队的认可。这种材料既能保证弹体在发射时的结构稳定性，还能在爆炸时将压力均匀分布，最大程度避免弹体意外破裂。工程团队迅速将新型材料应用于炮弹弹壁，这样弹体中便腾出更多的空间用于装填炸药，火箭的爆炸威力自然大幅提升。据苏联军方的对比测试，改良后的132毫米火箭炮炮弹，其填充材料居然能与152毫米榴弹炮旗鼓相当。在一次关键的发射试验中，这款改进型火箭炮的爆炸威力比此前的型号提高了近 50%。 正因如此，在斯摩棱斯克战役中，卡秋莎火箭炮一战成名，成为令德军望而生畏的移动火焰山。苏德战争持续了四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斗争中，苏联生产并投入使用的卡秋莎火箭炮有6800余门。这些火箭炮不仅凭借其凶猛的火光和刺耳的轰鸣，在对德军的战略防线进行预先打击时，有效压制了他们的火力优势和作战士气，还通过密集的炮弹轰炸为步兵和坦克的大规模进攻提供了掩护，争取到时间。特别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等关键战场上，卡秋莎火箭炮大大削弱了敌军的有生力量，有力推动了战局的扭转，加速了德军的溃败，为苏军的反攻以及最后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再放一彩，志愿军放了原子弹。卡秋莎火箭炮在苏德战场初次亮相便一鸣惊人。十年后，当战火在东亚燃起时， BM-13 再次震撼四方，大放异彩。1950年6月，三八线上长期存在的小规模武装摩擦升级为大规模冲突，朝鲜内战爆发。初期韩国军队在朝鲜人民军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然而美国很快宣布介入其中，组建起以其为首的联合国军进入朝鲜半岛作战，一直打到中国边境鸭绿江边，美军飞机甚至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市。同期，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为了捍卫国家的安全与尊严，党和政府发起抗美援朝运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与朝鲜人民军一道抗击侵略。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苏联也决定支援，共同对抗外来威胁。那时新中国刚刚成立，国力尚不强盛，武器装备远不如美苏等大国，枪炮弹药大多来源于战场上的缴获，是名副其实的万国造。苏联的支援还未到达时，志愿军就已浩浩荡荡跨过鸭绿江，挺进朝鲜半岛。他们以血肉之躯与钢铁烈焰相抗衡，尽管我们凭借灵活的运动战战术将侵略者逼退至三八线附近，但由于装备方面的悬殊与技术差距，每一次战斗都打得异常艰难，损失也同样惨重。几个月后，我国从苏联购买的卡秋莎火箭炮终于运抵回国，这24门火炮被火速编入志愿军并运往朝鲜战场。当时联合国军尚未察觉这一变化，仍然认为我军如往常那样贫弱无力，于是在占领了我方部分阵地后放松了戒备，大胆地在战场上休整。就在这时，志愿军炮兵师接到命令，24门卡秋莎赫然出动，384枚火箭弹齐声发射，一阵震耳欲聋的爆裂声后，战场瞬间以火光洗地，爆炸的冲击力令侵略者手足无措，伤亡十分惨重。据当时参战的士兵回忆，卡秋莎发射后，联合国军的两个营700余人几乎全军覆没，只有2名士兵侥幸生还。

二人被俘后惊魂未定，大喊志愿军放了原子弹。这场突如其来的猛烈打击令敌人在战场上彻底陷入混乱和恐慌。在此之后，卡秋莎火箭炮被广泛地用于朝鲜战争时期的多场会战，成为志愿军炮兵的传奇武器。穿越时空的精神密码，永不褪色的科学报国志。在二战烽火中诞生的卡秋莎火箭炮，不仅代表着世界军事技术上的突破，为日后世界上许多火箭炮的研发提供启示，同时也彰显出一种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为国奉献的科学精神。早在20世纪20年代，火箭炮的研发工作就已启动，然而接连出现的反对声音及核心人员的减损令该计划不断受挫。面对一连串打击，研究团队并未就此放弃，相反，他们紧紧围绕国家安全这一最高目标默默工作，一干就是十几年。在他们手中，火箭炮的设计初步成型。40年代，当欧洲被纳粹的铁蹄践踏时，更加艰巨的任务摆在眼前，他们必须集中全力尽快完成新型火箭炮的测试及制造，否则亡国的危险随时有可能降临。面对这样的挑战，苏联的科学家工程师团队披星戴月，在-40摄氏度的实验室里一刻不敢松懈，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困难。最终3个月后，顺利向苏联红军交付那一鸣惊人的卡秋莎火箭炮。正是科学家的智慧、奉献与报国之心，熔铸成坚强的铠甲，震慑住法西斯的侵略，守卫着苏联的和平与安全。80年斗转星移，如今当我们重提卡秋莎，那些在绝境中迸发出的智慧火花，那些破茧成蝶的科研奇迹，那些科技报国的伟大理想，依然在时光的长河中激荡着、澎湃着、回响着。那曲由钢铁与信念谱写的壮歌，早已超越物理的维度，化作穿越时空的精神密码，指引着新时代的求索者在科技长征的道路上薪火相传。本文作者清华大学张立和。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一点整，夜已深，是什么让你无法入睡？请停下片刻，给自己一些休息的时间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2: Sorry, sorry, 笨小孩，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
2: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点整。与其在深夜纠结昨天的问号，不如放下手机，用睡眠画上句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0: 孤独，言语一匆匆。
1: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点整，深夜的宁静最适合放松身体，漆黑的夜色能理顺一天的情绪。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0: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爱健康，会生活，更快乐。健康生活1056，引领元气河南。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生活1056。
2: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

一段电波走过东南西北，传递着与健康的不解之缘。一种声音穿越春夏秋冬，婉转悠扬，如窖藏佳酿，历久弥香。一段故事书写感动，彰显关怀，心系人间冷暖，洞察世间百态，方不负听者青睐。一剂良方，以安全为君，有效为臣，辅以省钱，佐以方便，心到忧除，情到愁消，亦无愧家人期待。一个平台，我方唱罢你登场，你是杏林中人，洋洋洒洒，举锦全乡，他善岐黄之道，人心人数，济世良方。我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只为您的健康。根植传统中医文化，汇聚经典民间智慧，养生爱心平台，集萃古今岐黄剂，共传天下幸福音。同样的时间，不同的精彩。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播出的养生爱心平台节目。节目特邀嘉宾王浩老师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讲解健康知识，同时呢也会邀请我们的听众朋友参与到节目当中，把您所验证过的方法讲述出来，让其他的听众朋友能够有所受益，帮助

与全国的祥康听众朋友来进行共同去分享。所以在祥康健康快车当中呢，我非常乐意呢让全国的祥康听众朋友称呼我为王涵老师。我觉得我作为老师能够把健康的知识以及科学养生的方法，还有中医保健的辨证施治的一些常识，能够通过空中电波向全国的祥康新老听众朋友来进行传授。那这个责任，这个义务，能够让大家读懂，能够让大家学会，并且能够让大家每天坚持去操练，当大家收获健康之余，把这个收获健康的信息带给我，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享受和最大的快乐。特别是我们常讲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那作为一个老师呢，我也非常乐意把我所知道的知识毫无保留地传播给全国的祥康朋友。可是最为重要的，我们都知道说，作为老师，你想拿出一杯水，必须得先有一桶水，甚至是一缸水。但是我愿意把我所知道的这些知识，真是毫无保留的让所有的祥康朋友们大家都能够学会。我也不怕让全国的祥康朋友们榨干我所知道的这些知识，因为我觉得这些知识真的是非常宝贵啊。因为有很多呢是几千年来我们留下来的健康知识的瑰宝，还有呢就是我们现在呢科学家们经过几十年的科学研究啊，废寝忘食的这种奉献精神呢所研究出来的成果，我们也同样去值得去推广。但是前一段时间我接听了有一位祥康听众朋友给我打来的电话，然后他这样跟我说，他说，王涵老师啊，虽然呢在广播当中我们经常呢会称呼你为王涵老师，可是说句心里话，我非常想管你叫一声知心大姐。当时我就笑了，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想管我叫知心大姐呢？他说，我是一个非常性格内向的人，平时生活当中我的朋友圈非常小，然后呢我接触人也不太多，我非常愿意封闭我自己。偶尔有一次打开广播，然后呢随便的去找一些节目去听，忽然之间就被你带有磁性般的声音所吸引了。而且那一天你恰巧给一个失眠的病患者，你在跟他去讲他的病情，而且你们俩之间的谈话就当时把我深深的打动和吸引。当时你就告诉他，你说凡是有失眠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而且这个故事或深或浅，或简单或复杂，别人走不到你的心里去，只有你自己才能够破解你失眠的密码。然后你又告诉这个病患者，你说不是说所有失眠的人拿出一个偏方给几片安眠药就可以把失眠治好的。所以说当我听到了这些话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跟别人不一样。而恰恰那个阶段我也同样患有失眠，所以说在你的启发和引导之下，我觉得我的思想有了转变，而且我的内心有了感悟，我越发觉得我离不开你。因为我每天就喜欢听你的广播，甚至呢把你的这个广播呀就把它录下来，每天晚上临睡觉之前，我就把这个 MP3 的耳机就插到耳朵眼里，然后边推肚子边把你的讲座录音就循环的去播放。我真的是没有用任何的药物，结果我睡得非常之香甜。所以说就用这种简单的方法，你解决了最让我困扰的失眠。当时听了这位祥康听众朋友给我的这个评价啊，以及他的失眠是通过我的声音来进行调整的，其实我的内心是很高兴的。但是我在跟他聊天的时候，我就打趣说，我说看来啊，我得提高我语言的技巧了，我都可以让一个失眠的人听着我的声音都可以入睡，说明什么？说明我的声音没有吸引力了，都可以把大家说困了。后来我们这个哈哈大笑啊，就说我们无论是幽默也好，或者说这个风趣也好，但是

0: 彼此之间呢能够产生一种心心相通。其实我也非常乐意成为大家的知心大姐，无论是开导大家的思想啊，或解决大家的一些心灵上的痛苦啊，以及帮助大家呢走出困境啊，或者说传递一些好的方法呀，我觉得这些呢都是应该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绝不是说一个商业者就是为了推销产品，说让你的产品如何如何在老百姓的生活当中火起来，或者说让大家拿着金钱去购买产品之后怎么怎么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在传播健康知识的时候的发展方向。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说这些养生保健的方法是受益我们千秋万代的。如果真是在养生保健的过程当中真是需要一定的产品或者说方法需要钱的啊，来进行帮助我们解决，但是一定是花最少的钱，我们一定要是解决最大的问题。但是这个有前提，得是你经济条件允许你可以去用产品。如果你经济条件不允许，话又说回来了，祥康健康快车还有很多不花钱的方法，不花钱照样可以康复自己的方法。所以祥康健康快车我们提出来，有钱没钱都可以治病。好了，今天呢我们把健康的知识就给大家说到这儿，讲到这儿，接下来我们把剩下的时间交给祥康朋友。
1: 听众朋友们，由于节目时间非常有限，如果您打不进热线，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关于膳食营养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和老师取得联系，电话是0371-6794-5311，0371-6794-5311，0371-6794-5311。
2: 重德行，失礼仪，传孝道，义为先。
3: 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祥康伴您一路同行。
4: 百年养生，百年长寿，百年养生堂，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中国祥康。
5: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耐心的讲解。那接下来是我们热线接听的环节，大家可以拨打电话来参与节目，寻求更多养生保健的好方法。那我们来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喂，你好。
6: 喂，你好。
0: 哎，你好。
6: 我是前段时间胃憋，我就经过喝那个香肠茶，
0: 嗯，
6: 推肚子，
0: 嗯，
6: 壮大树，我现在
0: 壮大树，
6: 胃胀啥都好了。
0: 哦，
6: 我今天呢就是想咨询一下我女儿，先说我女儿的事儿吧，我的事儿也可多了。
0: 嗯，先说一个一个来。
6: 嗯，我女儿一她就咳嗽，
0: 咳嗽是吧？
6: 嗯，她咳嗽就是这就这个、
0: 嗯、干咳。
6: 啊，干咳，她的舌头尖也红红的。
0: 嗯。
6: 去年我可多给他吃了药了，也。
0: 那你按什么治的？按风寒治的还是风热治的？
6: 我也不懂得什么风。
0: 那他我讲了也不知道啊。
6: 你讲了我看了，我也暂时听了，我也具体他这个啥毛病，我还没给他用。
0: 那你看，听了也白听，
6: 听
0: 了也没有用哈，听了也不起作用。
6: 我说今天就咨询一下，你开始。
0: 首先看看孩子这个嗓子干痒不，有没有慢性咽炎。如果嗓子干痒有慢性咽炎的话呢，不给大家介绍方法了吗？用绿茶泡蜂蜜，既清热又去火又解毒。
6: 他昨天他就说他喝点绿茶嗓子里特殊，但是他一咳嗽他就说他嗓子就这个舌头中间痒痒。
0: 嗯，
6: 中间痒痒他就说他就想
0: 他就应该喝这个绿茶泡蜂蜜。
6: 哦，绿茶泡蜂蜜、
0: 嗯、他这个属于慢性咽炎的范畴。
6: 舌头尖红红的那是怎么？
0: 上焦有火呀。你绿茶本身就有泻火之功效啊，它还不是属于寒凉啊气管不好而引发的咳嗽啊，它这属于嗓子干痒啊。
6: 哦、
0: 嗯，
6: 去年看了人家就说是咽炎呀，是什么？
0: 对呀、
6: 啊，
0: 所以你就应该按照慢性咽炎去调治。
6: 绿茶泡蜂蜜。
0: 哎，绿茶泡蜂蜜就正对它的症。
6: 绿茶就是卖的那个茶叶那种。
0: 对对对，就是这茶叶。
6: 哦、
0: 嗯。
6: 那我就。给他喝这个就行了。
0: 哎，给他喝这个就行了。
6: 他每年一次就咳嗽、
0: 嗯、
6: 也不死劲，就那么个慢慢
0: 行了、那今年不就解决了吗？
6: 哦，那我就给喝这个绿茶泡蜂蜜就行了。哦，
0: 嗯，
6: 再就是我还想咨询一下，我有这个鼻炎。
0: 你犯鼻炎的症状是什么？
6: 一犯鼻炎又痒痒又打 大喷嚏，刚才是流。

0: 清鼻子。
1: 嗯。
0: 到了最后，你比如说嗓子干、眼睛干、鼻子干，疼的不行行。
1: 嗯。
0: 疼的，哎呀，晚上睡觉里疼的睡都睡不成，干疼干疼的。
1: 嗯嗯嗯。
0: 就到过了这几个月份，这就慢慢慢慢好一点了。
1: 嗯嗯嗯。
0: 好一点，这不是我去了养生堂，让我做这个鼻子按摩。
1: 嗯。
0: 现在就每天做，一有空就做。
1: 嗯嗯嗯。
0: 我就是咨询一下，我说你看这个老是干的疼的不行行。
1: 不让你上香肠茶吗？
0: 香肠茶我喝了，我喝了两个月，这段时间我是喝的，我的胃胀好一点了。我这两天好像有点就是经济不怎么，就喝了两个月我就停了。
1: 那你这样的话，你不还花很多的钱治你身体当中其他的毛病吗？你这样的话，你停下香肠茶也不见起你。多省钱呢，是不是啊？那与其这么算来的话，香肠茶它全身的病它全都给你调一调，也比你今天治鼻炎明天治别的病花的钱算起来的话不还要省钱吗？
0: 那这
1: 你自己算一算这个经济账。如果说你要这个不喝香肠茶你感觉省很多钱的话，我觉得我也劝你把香肠茶停下来，是不是啊？
0: 哦，那我就再继续把香肠茶喝
1: 上。你不但喝着香肠茶增强你的体质啊，身体症状好起来，
0: 嗯，
1: 香肠茶还可以康复你的鼻炎，
0: 哦，
1: 你在治鼻炎这块你不就省了好大一部分钱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嗯，
1: 你把香肠茶直接点到鼻腔里面。
0: 哦，
1: 嗯，
0: 我点了那段就那会儿饭的时候我点上，我就觉得我哎呀好像是我也说不上来，那个，
1: 没有什么好像，因为咱们这成功的实力我相信你每天听广播你都认真的来进行收听，20多年的慢性鼻炎就吸了3次香肠茶在鼻腔里面，不已经完全消失了这个鼻部鼻咽部的不适感的这个症状吗？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还给大家这一段时间不讲了很多吗？又是慢性鼻炎呢，咽炎呢，咳嗽啊，这些症状不都跟大家讲了吗？还可以用凉开水或凉水直接灌洗鼻腔，这不都是我教给大家的方法吗？
0: 灌洗那个是往进吸啊，还是往就灌在里面就行？
1: 你可以屏住呼吸，把这凉水吸到鼻腔里头，然后再把它喷出去。
0: 哎呀，那个吸我觉得难受的不行。
1: 那你觉得有鼻炎好受是吧？要不是给大家出方法吧，你们嫌这个难受，
0: 嗯，
1: 那个不难受，打针吃药好受是吧？
0: 哎呀，那个也不好
1: 受。嗯，所以说人就是这样，没有知足的时候，给你们用不花钱的方法吧，你们嫌这个不舒服，那个不好受，然后花钱呢买罪受，嗯，这个我们心甘比较情愿的。
0: 嗯，王主任，我还想咨询一下，我这个腿疼，
1: 嗯。
0: 腿这个后就是个膝盖这个后头这个窝窝，
1: 嗯，
0: 里头好像就一直疼，就去年疼到今年了，
1: 嗯，
0: 就也不能走的漏多了。
1: 你感觉是筋疼还是骨头疼？
0: 我感觉是筋疼。
1: 那筋疼的话把膝下大筋拨松拨软了不就缓解症状了？
0: 但是这段时间脚后跟也疼。
1: 不还是牵扯到的吗？
0: 大，你说咋接了？
1: 我在问你，我说你是筋疼是骨头疼，你告诉我是筋疼。
0: 嗯，
1: 筋疼的话它不是筋葱一脉吗？
0: 嗯，
1: 你不但是膝关节、小腿，甚至后脚跟，它都会牵扯的。
0: 嗯，
1: 你把膝下大筋拨松拨软了，这个现象不就可以改善了吗？
0: 这个，
1: 或者说把香肠的磁灸直接贴到膝盖中间那个窝窝正中间委中穴上。
0: 我在后面贴的了。
1: 嗯，
0: 我在后面那一溜溜，我就哪你说哪疼贴到哪，我
1: 可以。
0: 前面这个窝窝这儿我没贴，
1: 我没让你贴前面窝，不是后面窝窝吗？
0: 哦，
1: 前面还哪有窝窝了？
0: 我就后面这一溜溜，对这个小腿肚子一直我贴的了。
1: 嗯，可以。
0: 嗯，
1: 按照这个方向实施。
0: 嗯，
1: 没事，闲暇的时候别完全依赖于辞灸，得上手啊。
0: 嗯，
1: 把你膝下大筋你得给它拨松拨软了它。
0: 这个怎么拨了？
1: 你到养生堂，让工作人员教教你怎么去拨。嗯，左右去弹拨就行了。
0: 我去了，他们就说让我泡脚，没说这个。
1: 这不我教给你了吗？
0: 哦，行。
1: 嗯，
0: 那就是王主任，我想说我家姑娘这个，你说她舌头尖红红的，也是这个你说的这个症状。
1: 刚才不解决完了吗？
0: 啊，我知道。
1: 告诉你，喝绿茶和蜂蜜，这属于上焦有火。
0: 嗯。
1: 所以才会导致舌尖泛红。
0: 哎呀，我。
1: 好了，那就说到这儿啊。
0: 哎，那谢谢
1: 王主任。好了，再见。哎。
2: 好的，和您说声再会，祝您早日收获健康。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喂。
1: 哎，您好。
3: 你晚上老师吗？
1: 没错没错。
3: 好，你幸福了。
1: 哎，不客气。
3: 我叫马凤金。
1: 嗯。
3: 今年78岁。
1: 78岁了。
3: 哎，78年从部队转业到化工企业。
1: 哦。
3: 我介绍一下我一提多病的情况。
1: 好的。
3: 一个是高血压。颈椎病，
1: 嗯，
3: 肠胃不好，
1: 肠胃不好啊，
3: 脂肪肝，
1: 还有脂肪肝，
3: 膀胱炎，
1: 哦，
3: 右肾囊肿，
1: 哦，
3: 本来在。

0: 胆内障。
1: 白内障。
0: 哎，胆结石。
1: 还有胆结石。
0: 嗯嗯。01年胆囊已经拿了摘取。
1: 嗯。
0: 75年两台静脉曲张没开刀。
1: 嗯。
0: 右眼白内障手术。
1: 嗯嗯嗯。
0: 那么三个这些病呢，给我带来确实是不小的一些困难。
1: 嗯。
0: 痛苦啊。
1: 嗯。
0: 特别是这个胆囊切除以后啊。
1: 嗯。
0: 这每天的大便呢都不正常。
1: 嗯。
0: 都是4-5次。
1: 啊。
0: 而且是大便呢很稀，不成形。
1: 对。
0: 有的是短裤里面竟有这个大便。
1: 嗯嗯嗯。
0: 吃了多少药，看了多少医生啊，都没有这个
1: 调治好哈。
0: 哎，有的专门他这个专家老专家呢咨询，特别是大院。
1: 嗯。
0: 医生讲，你个胆囊拿掉了以后啊，你这个大便是不会成型的。
1: 嗯。
0: 这个你以后注意一些饮食就可以了。
1: 嗯 嗯。
0: 他就这样的答复。
1: 哦，让你去养，但是又没有给你具体的方法。
0: 哎，对对对。
1: 嗯。
0: 怎么呢？有些病人呢，我一些病呢，经常挂急诊啊，干什么？多一些误诊。你比如说，我的胆囊发展了以后，当外来治，那么有120啊，挂盐水，挂急诊，挂盐水啊。颈椎呢，当初大脑有什么问题？好像头脑有血管也硬化怎么样？或者要发生中风呀？
1: 嗯。
0: 那么有急诊呢，120到医院去普遍。
1: 嗯。
0: 这些破片呐、CT 的子宫都做出来呢，它你都是很好的嘛，它也没什么问题。
1: 嗯，
0: 那么为什么经常要发展？有的是这个颈椎发起来，这个人都要拐到地上，头往那地上嘴张不牢。
1: 对，
0: 那么专门也要到医院去看，看来看去呢没人看好。
1: 嗯，
0: 总是这个胃颈椎当这个颈椎当脑。脑胃当颈椎干这个护着那个一灯来做做再做一年。
1: 嗯。
0: 治来治给检查来检查给检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又怎么办那个这事情专门找那个大医院是老的专家呢，他说你前面啦都检查来检查去。
1: 嗯。
0: 你这个药还都没检查到。
1: 嗯。
0: 怎么你这个胃病啊到底颈椎啦，他说你这个头呢还是颈椎，你的胃还是胆囊了，
1: 嗯，
0: 这些问题我查清楚才要看。你一天到晚，你说其实胃这个胆囊有问题，你当初为了治，你真吃得好吗？
1: 对对对对，
0: 吃不好的，
1: 没错，
0: 是不是？
1: 很正确。
0: 他说你这个颈椎有问题，你当初头呢要中风了，要这样治，你能行吗？
1: 嗯。
0: 他说你这个没有查仔细，你怎么治疗啊？
1: 嗯。
0: 那么怎么又去做子宫镜呢？又做 CT？
1: 嗯。
0: 做下来进行检查嘞。但是切大面积的切了，
1: 哦哦，
0: 切的远了以后呢，就把这胃啊，这越来越厉害，这个胃包括饭吃了有痛，有呕吐，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又做这个医生叫我做这个颈这个，胃镜，
1: 嗯嗯嗯，
0: 做出来的胃镜呢，大面积的这个胃溃疡，
1: 嗯，
0: 他说你这个胃镜啊，我说这个胃镜是这个可能我这个胃可能是酒气坏的，
1: 嗯，
0: 但是我看了样子不像啊。
1: 嗯，
0: 你这个大面积的一看呢，至少是个可能是个月切坏的。
1: 嗯，
0: 因为原来颈椎的时候切的过节比较多。
1: 嗯，
0: 切的好几年，怎么他是带着胃是影响。
1: 对，
0: 那么这个样子嘛，他说你这些慢慢叫治疗也没办法的，那么他就给你切药，办法也没有。
1: 嗯，
0: 那么这些问题呢，我想来想去想了很长时间，怎么办？这个杭州几个医院，这个几个大医院我都看遍了。
1: 嗯，
0: 对吧？药也吃够了。那么这个事情呢，这个平时呢，我呢就爱受这个中央新闻呢早上，因为我这个年纪大了以后，早上醒得早，睡不着的。
1: 嗯。
0: 那么受这个新闻也偶然的，受到了这个浙江经济台呢，这个长康百年养生啊。
1: 嗯。
0: 哎，我来看一听，好像有点神了。
1: 嗯。
0: 我这个东西，我在有钱没钱都治病啊。
1: 对对对对。
0: 啊。我这种理论呢，从各个方面听听的很有道理的啊。
1: 嗯嗯。
0: 那么我就当着你，在这个七月的上旬啊，我跑着这个到长康养生堂去看一看，了解一下啊，到底怎么样？当然我去了以后呢，上午去了以后，很多的这个长康老朋友呢，在那里做长康拍。
1: 嗯。
0: 啊，我感觉到你也很奇啊，很奇怪。
1: 嗯，
0: 因为我们看了看了这么多月，看这么多好多。

0: 吗？他说没有这样子的啊。那么未来呢，我总是在思想的思考。那么我有人家问人家，啊，问问自己老板。那么有的人讲呢，你不要去上那个当了。
1: 嗯，
0: 人家都是欺骗你。
1: 众说众说纷纭，众说不一呀、
0: 啊。哎，
1: 嗯，
0: 他说你要不要去上当受骗了？
1: 嗯，
0: 啊，他这么这么讲。以后呢，这一些病人这老板就对话啊。
1: 嗯，
0: 通过这些工作那个呢。知道以后呢，他教的一些方法，怎么样的治疗啊？
1: 嗯，
0: 那么我呢就一些呢，按照养生堂的方法呢，就这个做了一些这个，按照超自然的这个一些过程啊，就为了做。
1: 嗯，
0: 但是呢，我就买了一些这个茶跟酒。
1: 嗯，
0: 那么同时呢，进行敷，那么擦脖子啊，一样这个泡脚啦，这个捂不出啦。已经做了，
1: 嗯，
0: 做了以后呢，最后呢，是吧？就是呢，慢慢的，觉得有两个月以后啊，
1: 嗯，
0: 好像有点感觉，
1: 嗯嗯，
0: 啊，有点感觉起来，这个，一个呢，就是说呢，我这个颈椎啊，
1: 嗯，
0: 就慢慢就好像是这个抖筋啊，脖子松了，
1: 嗯，
0: 或者头的昏痛呢，这个慢慢解约了，
1: 嗯，
0: 啊。那么他这个后来我接着做了之吧，这个后来呢就是，这个我的这个血压了，本来是170-180的，
1: 嗯，
0: 那么后头竟然两年的这个发现了这个血压有点往下降，
1: 好，
0: 有点平衡的样子了，
1: 嗯，
0: 降到了150-145，下面95，本来是上面是178，
1: 嗯，
0: 在下面101-100。
1: 啊、
0: 哎，我说这个事情，我说有点奇怪了啊。
1: 对，
0: 怎么做降下来的？
1: 嗯，
0: 怎么我也越做呢？我这个思想呢越有感觉，越有这些气嘛，在我有点信心增加了。这个，
1: 嗯，
0: 等我长大，我见着每天长大树啊，搓脖子啊，这个就接着搞了。
1: 好，
0: 那么经过吃过以后呢，这个今年是本来我每一年冬天呢都要感冒，要挂盐水，
1: 嗯、
0: 起码挂10多天。
1: 嗯。
0: 哦今年这个冬天，我就到现在也没感过冒，也没挂过盐水、
1: 哦，
0: 也没去看病，
1: 免疫能力提高了。
0: 这个奇怪，我说这怎么紧巧了啊？
1: 嗯，
0: 这个今年这个春节呢，我过了一个好春节。
1: 好，
0: 估计喝酒喝不来。
1: 这些都是受益的地方啊。
0: 那么颈椎呢，现在就是这个都已经恢复了，这个、比较好的啊，
1: 嗯，
0: 也比较理想。那么总的来讲呢，这上面的受益啊。还是不少的，
1: 对，
0: 在我来看确实是不少。这个意思，这个大便了是吧？因为多年都是这个已经十几年的，
1: 嗯，
0: 因为都是拉稀15次5-6次，那么现在呢，基本上是有2-3次。这个大便呢，不像过去很稀，现在呢有些的这个干，但是就是没有成型，
1: 嗯，
0: 没有成型。
1: 对，
0: 那么这些受益的是吧？是确实是在我来看也很大感觉的啊。
1: 嗯，
0: 特别这个学名的时候过去了，只有30-30个小时。
1: 对，
0: 这个好几年了。
1: 嗯，
0: 那么现在呢，通过王汉老师这个讲啊，这个抬肚子啊，
1: 嗯，
0: 这个一抬了不到一个月，哎，抬出已经引出来了。
1: 对，
0: 这个也有4个多小时好睡，而且抬的时候啊，自己怎么睡觉不知道。
1: 嗯，
0: 睡着了。那么这个是对我来讲是很大有很大的启发的，
1: 对
0: 啊，启发。
1: 嗯，
0: 那么总的那个呢，我接着讲了之后呢，就是一个是要感谢我们这个方老师啊，
1: 嗯，
0: 第二个要感谢呢我们这个养生堂啊，他现在很耐心、
1: 嗯、
0: 啊。那么现在呢，就是说有第三个事情呢，我现在有还是这个要请王老师呢帮助解决的。我的胃上的大小便呢现在没成型。每天呢，我有2-3次。
1: 嗯，
0: 那么这胃呢，吃的食物呢，有时好像有点咯。
1: 你这个主要是脾胃虚寒。
0: 哎。
1: 你肚脐眼灌上白胡椒。
0: 啊，白胡椒。
1: 哎，然后千万别着凉，也别吃凉的。
0: 啊。
1: 然后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其实你在喝降康酒的时候，它也可以缓解你脾胃虚寒的现象。
0: 啊。
1: 但是有一些特别需要我们调整的，你可以配合用点儿。补脾益肠丸，
0: 补品啊，
1: 补脾，脾脏的脾，补脾益肠丸，或者是参苓白术丸，
0: 参苓白术丸，
1: 哎，这两种你可以选择一个，你不吃药的话也可以，我告诉你，肚脐眼灌上白胡椒，
0: 白胡椒行啊，
1: 你这个主要是脾胃虚寒，或者吃山药薏米大枣粥啊，
0: 山药啊，
1: 哎，其实你推肚子啊，按照我。

0: 所讲的方式和办法也完全可以康复，它是身体有一个自我修复的过程。如果你感觉这个问题很棘手，暂时不能缓解的话，我刚才告诉你两种方法，你可以任选其一就可以了。
1: 好的啊，
0: 啊，希望您能记得住啊。
1: 好
0: 了，就和您说到这儿，我们再见。
2: 嗯，我们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我们来继续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哎，您好。
3: 小哥好。王主任您好。 我是一个新同志。
0: 嗯，
3: 我新上车的。
0: 啊，
3: 去年11月份上的车，完了跟我儿子咨询一下，我儿子是脑出血。
0: 脑出血。
3: 他也高血压，完了孩子吧，这一般那个都年轻人，完了轻啊，完了脑出血，急性脑出血。除了
0: 脑出血的原因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高血压引发的还是脑血管畸形啊？
3: 他不是，他是高血压引发的，他那个脑动脉硬化。
0: 那你家有遗传史啊？
3: 我们家没有遗传史。
0: 那他怎么就脑动脉硬化了，而且还是这么年轻啊？
3: 啊，谁说不是？把我这都这一啊，完了后边他，送到医院，在医院的他出血出的还挺多，出的挺多，有点都到脑室了。完了后边做的手术，
0: 嗯，
3: 做手术吧，做的手术当时做的挺好，挺好完的，说那大夫说的一礼拜就能行。
0: 嗯，
3: 完到现在吧，完后边他也，没行，后边都高有点高烧，高烧吧，完那里头吧，都那个脑里头都像那个烧出一个小火鸡子似的，烧完了后边就打消炎针，
0: 嗯，
3: 完后边就打完后边那个已经都好了，好了吧，后都钙化了，后边对一个月一穿刺，穿那在医院住了6个多月，你这得花多少钱呢？完了住6个多月，一个月一穿，完就脑有积水，他是右脑有积水，到现完后边穿不了了，穿后边他就后边又住一个来月院，完了后边没啥反应，都出院了，
0: 嗯，
3: 出院了，完了大夫给拿的这样药，醋酸钾赛唑，说一直脑那啥玩意儿了，脑积水。完，现在那脑积水还有，那时候他这动完手术那骨头不拿不有挖坑吗？现在他脑积水能有牙蛋那么大，现在完到老还没消失。
0: 他这个是不是形成了脑疝了？
3: 啊，我不明白。完后有一直，完了我讲一直完就打消炎针呢，打多少？打半年多呀。去年7月份才出的院，出院以后吧。完我都听完我就给那打电话，完我一直没打上，到11月份呢，那嘎达开那个啥开户，完我就去买茶去了，10月份完回来就得喝茶，喝半年茶。
0: 嗯，
3: 这半年茶他那个当时做完手术以后吧，他那气管都切开了。
0: 嗯，
3: 气管都切开完还下鼻管，现在可动的了。
0: 嗯，
3: 完我那想完说那啥玩意儿，说那个他那个不是轻微的昏迷，不是那啥。
0: 那你不管是轻微的还是重微的，人现在不行啊。
3: 现在你说从喝茶以后吧，他那眼色啥都变过来了，还挺好。
0: 思想意识清楚吗？
3: 人那你他有时候喊呢，他还得，反正他也不能说话，不能动。
0: 那现在不就变成植物人一样的吗？
3: 啊，现在那你说你要喊他，他还知道。完了，我给他喊他，有时候知道。我当时在那床那走吧，完他就那随眼看你在那过去，他眼睛就弯都随过去。
0: 嗯，
3: 都这现在还挺精神，原来开始他睡觉都不行啊，睡觉都可不。
0: 他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才38。就这
0: 一那你们现在想没想过，就是说他为什么会得这样的病呢？
3: 嗯，
0: 知道不？现在找着答案没有？
3: 找着打那，就是孩子们总好喝酒呗，喝酒吸烟啥的。
0: 喝大酒啊？
3: 那孩子出去谁到那种喝大酒，他也不能喝大酒。孩子一出去都吃饭，
0: 嗯，
3: 都憋着班弄大同学们。
0: 然后总是喝醉啊，总是喝多呀。
3: 嗯，说他喝的还不多，不那还喝的说，那孩子说他喝的还不像人喝那些。
0: 是，那他酒量不多，然后他认。

0: 会喝的不多，但是对他身体来说承受不了啊。
1: 对，对，
0: 这不还是吗？就是我们老百姓俗话讲，这孩子还是作出来的，你知道吗？
1: 是是。
0: 那你说这些方向，难道家长啊、亲人呢、啊，谁不提醒吗？提醒也没有用，提醒也不听。
1: 是。
0: 那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话，自己遭罪不说，多拖累家人呢？你说老爹老妈都多大年纪了，还得照顾你，
1: 七十多岁了，
0: 说的不就是吗？
1: 还没有父亲，没有了，就是、
0: 全都靠你一个人
1: 啊！完了那啥玩意儿，完了要讲说一句话，他现在是气管掐开了，完还冲鼻管打。完一天给他喝，开始给他喝两包茶，还怕他不适应啊。后有的给他喝四包，现在给他喝六包。喝好几个六包。好个月六包了。给他喝的茶。我先请王主任有没有？王主任技术挺高的。
0: 这不是我技术高不高的问题。你现在技术再高的话，这个植物人的话，你只能是慢慢去调养。他不是说像你有什么别的病灶。咱们可以控制症状，然后缓解病情。你现在唯有可以给他实施的方法就是实施按摩。按摩的话，重点的呢也是他这个脑袋现在修复的怎么样了？不还有脑积水吗？
1: 脑积水现在都像鸭蛋那么大。
0: 对呀，你这个脑部还不敢给他实施太严重的按摩，只能是把所有的按摩方向都转移在脚上。脚上像大脚趾。这是脑袋的反射区
1: 啊，
0: 下水道
1: 啊，
0: 要实施按摩
1: 啊，
0: 然后呢，像这个昆仑太溪保护肾的按摩
1: 啊，
0: 还有心脏的反射区保护心脏的按摩
1: 啊，
0: 这些位置可以在脚上可以给他实施
1: 啊，
0: 像头上你就没法给他实施按摩
1: 啊，
0: 所以说身上呢就得注意什么呢？经常的两个小时或三个小时给他翻身，怕他形成褥疮
1: 是。
0: 然后经常可以用红花水给他擦洗擦洗浑身，这样的话促进血液循环，要不时间长了整个下半身的话都得出现萎缩，所以说这样的人呢就来了家里的这种磨难了，那你想他还不是说我们伺候一个小婴儿，他是一天一天在长大，而伺候他呢，那我们不知道前面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1: 对。
0: 所以说就得真是拿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来跟他在疾病上来进行耗时间。你现在喝着祥康茶的话，最起码啊，它能够抑制出现出血，可以起到呢防范血栓，然后呢把这个血管给它疏通了，然后身体当中呢它大便小便是不是现在排泄的都不错呀？
1: 那啥玩意儿，开始排便呢就那啥小球小球的，十天八天排不了，完最近呢反隔五六天能排一次。
0: 能给试试推肚子吗？
1: 就那会我上那个是现在都推，我这做那个推肚子给他洗脚，脚也不得洗，脚不像那啥洗脚，给他高盐和那个小苏打给他洗脚。
0: 血压现在还高吗？
1: 血压现在原来他高的是低压是110，完了高压是那时候是170，有时160，现在高压低压还是一百一左右吧，完了高压一百五，低压110左右。
0: 那他平躺着你怎么给他采取泡脚啊？
1: 平躺我就有时候给他翻身吧，翻身完一只脚一只脚洗。完最近吧，完最近他平躺了吧，我闺女跟我俩在这伺候，完变平躺了吧，给他垫个东西，垫个东西完了叫他讲，那也泡不多长时间，也就10分8分钟。
0: 所以说不是说不想帮助他，他现在这种状态的话，我告诉你们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实施脚底按摩啊。
1: 脚底
0: 对，然后脚底大脚趾指下呢这块有血压点。给他实施按摩这个血压点。头上呢，你们尤其是手法又不太好，然后力度又掌握的不太适中，尽可能少碰他的脑袋。然后他血压如果还高的话，给他打点什么呢？就是像芹菜籽水。给他就是一样通过他食管进去。别的你也喝不了。什么像这花生米什么他也吃不了。 只能是用汤汤水水的来进行帮助他平稳血压。
1: 是，嗯，
0: 你现在只能采取这些方法。
1: 嗯，
0: 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1: 啊，都坐在脚上那个几个那啥疼的，吃灸啥也不用干啥是吧？
0: 他不是说不用贴，你贴上他之后，现在他吸收的本身这个人的思想意识他就不清楚。
1: 啊啊啊！
0: 嗯，如果想贴刺灸的话，他颅内有什么金属的东西吗？
1: 啊啊！
0: 有没有？
1: 他做手术可能那骨头拿下来，谁的金属
0: 东西？我就问你，脑袋里头有没有放什么金属的零件或物件什么的？如果没有的话，可以贴到百户去什么？
1: 那不知道。
0: 那就问大夫了。
1: 嗯
0: 啊，你们这核实一下吧。
1: 啊、
0: 嗯，没核实之前的话，刺灸先不要放啊。
1: 嗯嗯嗯
0: 嗯，好吧，听明白了吗？
1: 啊，听明白。
0: 好，再会。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的热心参与，和您说声再会。那节目时间关系，我们也和王老师说声再会。
0: 好，再见。
3: 再见。
4: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共同关注一下郑州祥康堂的地址。郑州市二七区大学路与桃园路交叉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祥康堂。郑州祥康堂店内咨询电话：0371-6794-5311，6794-5311，6794-5311。市内，您可以乘坐公交车4路、58路、201路、217路、277路、903路。906路、G55路、G63路、G204路、G900路、G904路，到大学路桃园路公交站下车。大学路桃园路红绿灯十字路口向东走50米，正大市场街路北即到。你也可以乘坐地铁1号线、地铁10号线到医学院站下车，顺大学路往南1站路，到大学路桃园路交叉口向东拐。再走50米即到。郑州祥康堂上班时间为每天早上的8点半到下午5点，敬请光临。
5: 为什么一粒小小的花椒就能管牙痛？为什么吃黄豆米饭能管腿抽筋？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任何的问题都会有它解决的方法。家有一宝节目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各种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让大家少花钱或者不花钱就能解决生活当中的困扰和问题。让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快乐。家有一宝节目每天都会带给大家快乐，带给大家健康。我们会为您奉献更多更安全更有效更省钱的生活小妙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节目中邀请到的是王军老师。王军老师风趣幽默，热爱生活，多年来致力于搜集、整理、传播民间验方、食疗方、生活小妙招。王军老师将用他多年的经验和小妙招为您解决生活中的烦恼、健康的困扰。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6: 0371-6625-3836。
5: 好，接下来有请王军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妙招分享。您好，王军老师。
7: 真的眼睛出现了问题了，那怎么办呢？啊，我刚才出了个方法，您可以啊去服用一下啊。那说到了，那大家伙啊，有的搞这次活动啊，买了什么呢？就是配合自己的产品啊。一般呢是什么呢？益生菌啊，喝2包就可以了啊。还有呢？这个牛肉粉啊，胶原蛋白牛肉粉要喝多少呢？哎，你呢记住啊，胶原蛋白牛肉粉呢、啊、您一喝1勺到2勺就行了。因为有的话硒呢你搁8粒，4粒到8粒啊。有的人服用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高血压、低血压、贫血，吃银杏三七茶多酚的情况下，一天吃4粒，早2粒晚2粒。 要是有心脏问题，要打刺激。

压心功能衰竭，高压高，低压低啊，心肌功能出现急性衰竭或疾病严重性的，吃铁皮啊、西洋参、红景天，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脏，这个一天吃四粒就行了啊，早晚饭后服用啊，这是我给大家讲的。那说到这里呢，眼睛出现了问题，那咱们应该服用哪个呢？建议服用啊，咱们的参草唐宁，它主要是以柔肝护肝、安神养肝血、肝损伤、酒精肝、脂肪肝、肝胆不通不调和、脾胃啊阴啊、胆囊炎，还有呢胆囊息肉啊、胆囊结石、抽筋痉挛、肝风内动，就是这个帕金森啊、爪甲无华啊、震颤，那个就是震颤呢、啊、眼病、青光眼、白内障，还有玻璃体混浊、低血压这个人群啊，这个时候呢我呢建议大家去这个服用啊，在服用的过程当中，哎您呢尽快的去调理一下。那说到这里的时候，我今天呢给大家呀啊讲的这么多的养生知识啊，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有自我收获的健康的方方面面。那一说到这里了啊，现在我的要求并不高，我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健康。现在跟所有的厂家呀啊达到协议，什么意思呢？可以给咱们印刷这个书籍了，已经印刷成了，马上就要到咱们那个啊这个博玉堂来了。也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想要这本健康手册的啊，不管里边有多少方子，对你肯定有帮助。你翻阅的时候里边有很多的食疗验方啊，我希望大家伙呢，您呢有需要的，您抓紧打通场外的电话啊，每天监听我，听着我的讲课，来了之后您可以呀 啊打通电话，我们呢可以啊给你订阅，订阅呢给你邮过去啊。你呢想要这本书的时候，您呢就吱一声，我们快递就邮到你家，或者你是上当地的啊博玉堂去领取啊，这个是免费给大家领，一人只领一本啊，不允许代领，这个咱得给大家说一下啊。还有呢，我给大家说一下，来呀别白来，优啊不白优，为啥呀？您呢这个优费呀，说一句真心话，你优一本书啊也是这些钱，你优一些需要你健康的啊什么食疗和产品的话也是这些钱啊。因为它这个呢就是单件的价格都是八块啊，多一公多一斤加两块啊，八加二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得给大家说，人家快递员也挺不容易啊，人家发这一件货人家来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他呢有这个平方米大小呢，他就按平方米，有重量他就按重量，这个咱得给大家说一下啊。那说到这里了之后啊，你要是有这本书，你又或者是带B 族维生素，反正邮费也是那些钱啊。那你要是啊这个 B 族维生素呢，我也给大家讲了，要长时间吃，你要吃个一顿一盒两盒，我就建议你别吃了啊。你要是想长时间吃，这样的话呢啊一次又买个三瓶五瓶呢啊，这样的话呢你得一起邮一下的也是这些钱啊。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都能有自己收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那要是说了，那我优我那个优的其他的我吃的呢啊，什么三七零茶多酚啦、铁皮四乌、西洋参、红景天啦啊，或者是啊等等等等，那怎么办呢？这个优费是咱公司出啊，咱们那个公司出的时候呢，他这个给你放礼，可是呢这个书籍啊这一段时间就要到了，也希望所有的啊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个机会，
把握这个机会啊，打通场外电话，订此书啊。

0: 免费发放啊，这个有可能只有这一次，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别错过这机会。那可是你又打通这个电话之后呢，你呢也是做了一件什么事呢？对我的支持，什么叫对我的支持呢？你打通电话了，你就是对我呀讲啊，就想要我给接的给大家讲，这时候我就知道有多少人在听，是不是？你呢不打通电话，你听不听我哪知道啊，对不对？那我就感觉没人听，没人听这个节目我就可以不做了，我就不需要浪费那个时间，对不对？那就是有人听的情况下，我呢哎，接着做着这个节目啊，我也有信心。别管啊，咱说不好听话了，你有钱也好，你没钱也好，你做这些自然方法，咱也不花钱。你吃饭也是吃，吃食疗也是吃。你每天推推肚子、泡泡脚、磕大脚和摆小腿，还有呢，对症的食疗方法啊，也是不花钱的。我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对我的支持，也感谢大家。打通了电话之后啊，我呢亲自有时间就亲自接你的电话啊，帮助你解决你想解决的问题。那今天呢时间有限啊，我呢开始接听啊线上打来电话的问题的朋友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医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医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3: 王勇老师吧。
0: 哎，你好啊，老人家。
3: 你不起来念本书吗？
0: 好的。你在那个、
3: 哎、不行，
0: 你在九点的时候、啊、你再打电话。
3: 九点多钟。
0: 嗯。
3: 可打这个，打哪个电话？
0: 还打这个？
3: 不就是我是脑梗。
0: 我知道你
3: 脑梗。嗯。
0: 啊，头晕吗？
3: 头晕的很。
0: 对。你别再整了。
3: 走路很没力。
0: 嗯。
3: 走路走不远就是血液。
0: 我想问一下，
3: 走路没劲儿，走路没有劲儿
0: 啊！我知道，我说跟谁生活呢？
3: 我跟我姐呀。
0: 你自己生活呢？
3: 嗯，我小孩子都没个家。
0: 啊，那你自己生活，那你得多注意安全，别摔跤啊。
3: 咱说王老师你说。
0: 我说自己在家可别摔跤啊。
3: 嗯。咱说。
0: 别摔倒喽。
3: 哦，摔不到。我哪个。我走路还能走，还能动，等了还能自理。
0: 啊，等了不自理了再调是吧？这不自理再调晚了。
3: 那咱你不想个沙发，能支持这个头晕。
0: 你去吃银杏三七茶多酚。
3: 你想上哪弄来？
0: 你打这个电话就行了。
3: 记住人。
0: 对。
3: 你再过。嗯，你再给我，俺小孩就是说要一本书来，我让你打个电话，你我揪了两本。
0: 你打这个电话问就行了，好吧？定就行了。啊。啊。
3: 打电话，他说你知道啊？
0: 他知道啊。
3: 知道。
0: 对。
3: 那你说你就举这个头晕看看怎么办，我也
0: 是。他给你写了天麻30克、
3: 嗯、
0: 啊，2万水煮一碗水，加这个荷包蛋，银杏三七茶多酚，每天6粒，我没空吃2粒。
3: 我举不住啊。
0: 没事儿，一会儿老师给你递了，你打电话问就行了。
3: 老师给我你给我写过酒了有吗？
0: 懂，我说你打电话问就行了啊。
3: 嗯，你说啥我打电话啊？
0: 你8:40左右打就行。
3: 几点？
0: 8:40。
3: 8:40。
0: 对。
3: 嗯，我是想用的。
0: 没事，你哪儿都没事啊。
3: 啊。你给我举个，给我举到去了。
0: 是，可以。
3: 我也不会说话。
0: 好。
3: 嗯，这个又不会说话，脑筋也不行，脑筋也空。
0: 差了90了。
3: 嗯。
0: 我年龄也在这儿呢，90了。
3: 嗯，90多了。
0: 你看。
3: 嗯。
0: 您看，慢慢活吧。
3: 哎，这我就挺好的，心情挺好的，精神还给着钱，这好好的活，对不？
0: 嗯，慢慢活吧。
3: 跟以前不一样，跟以前不一样了，跟以前，这个，那个，那是60年时候，
0: 嗯，
3: 60年。
0: 行啊，慢慢活啊，不着急了啊。
3: 嗯，
0: 打电话啊。
3: 哥，等你都咋懂了？帮我再打这个电话。
0: 对，就8:40再打啊。
3: 你打你给他说是，那不和给他说还是这个送人呐？
0: 不用，他都知道你打电话情况，好吧？
3: 嗯，
0: 啊，好，
3: 关了舅舅吧，
0: 再见，
3: 舅舅吧，啊。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本台倾力打造的《家有一宝》节目，参与我们节目可以直接拨打《家有一宝》的节目热线
2: 0371-6625-3836。
1: 王军老师，我们来接听听众的热线。
4: 喂，你好。
5: 喂，你好，你好，王老师。
4: 哎，你好。
5: 我想问一下，我想问你个问题。
4: 嗯。您说。
5: 就是心脏早搏呀，用食疗方法是有什么方法呀？
4: 啊，他心脏早搏，他现在多大年龄了？
5: 嗯，80多岁了。
4: 80多岁了，食疗方法的血糖高不高啊？
5: 嗯，血糖稍微可能高点吧。
4: 你这么的，你让他用那个50克莲子，你记一下。
5: 嗯，好嘞。
4: 哎，50克莲子啊。
5: 嗯。
4: 加上什么呢？加上那个1两的瘦肉。
5: 嗯。
4: 嗯。
5: 1两瘦肉。
4: 对。1两的瘦肉。
5: 嗯。
4: 你记好没？
5: 嗯，记好了。这样的话，
4: 哎，
5: 让他就是一天吃几回啊，王老师？
4: 你让他一天吃一次就行。
5: 啊，这个什么时候吃啊？
4: 早晨吃就行，他是专管那个，嗯，早搏的冠心病的。
5: 啊，早上空腹吃是吧？
4: 对。
5: 嗯。
4: 啊，这个效果特别好。
5: 嗯，那个王老师，
4: 嗯，
5: 我还想请教你个问题。
4: 啊，您说。
5: 嗯，啊，就是那个痔疮啊，它是外痔10多年了，就是不经常犯啊，
4: 嗯，
5: 不经常犯。
4: 嗯嗯。
5: 所以也想要个小方子，70岁了。
4: 嗯，70岁了哈，我告诉你咋办，
5: 嗯，
4: 他的痔核啊，嗯，出现这问题了，你呢去让他买那个鱼腥草。
5: 嗯，鱼腥草是吧？
4: 对，鱼腥草。
5: 嗯，鱼腥草。
4: 啊，哎，
5: 嗯，
4: 鱼腥草，鱼腥草呢，您搁他个30克。
5: 30克。
4: 哎，让他再加一勺盐，
5: 嗯，
4: 先把鱼腥草搁水里头煮喽。
5: 嗯，
4: 再加上一勺盐。
5: 哦，先煮好了再加盐是吧？
4: 对，加盐。
5: 嗯，这样的话是怎么用啊？
4: 让它熏洗痔疮痔核。
5: 嗯，这个是晚上一天几回啊？一般熏洗。
4: 一天洗一次就行，连洗它一段时间，痔核就小了。
5: 嗯，这个一般得用多长时间啊？
4: 这个是得用个半个月吧。
5: 嗯，

0: 忌口吧。
1: 这个不忌口，可是呢，痔疮这个身体情况吧，是这样的，其实正常的是忌寒凉，就是坐凉的地方也不行，着凉了也不行，忌上火，生气上火也得，知道吧？忌口忌辣，吃辣的也得，知道了吧？其实他应该是忌口的，可是呢，有的身体情况是忌不出来的。这时候呢，我教你这方，其实这个方不忌口，他的身体情况才忌口。
0: 好的，我知道了，就是这个方法是不忌口的，是吧？
1: 对，可是他的身体情况才忌口。
0: 行，这样的话我知道了。
1: 啊、
0: 这个鱼腥草先煮完了以后再最后放盐，是吧？
1: 对，让它熏洗，下水。
0: 好，谢谢你，王老师。
1: 哎，有事打电话啊。
0: 好嘞，
1: 好，
0: 谢谢。
1: 哎，再见。
0: 好，再见。
2: 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了。如果听众朋友想解决生活上的烦恼、健康上的困扰，请大家关注我们家有一宝节目，每天王军老师都会亲自为您答疑解惑。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一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 6625-3836 6625-3836。同时我们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把您的好方法小妙招分享给我们，我们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店面地址：河南省郑州市27区中原东路5号楼1号彩票店旁边，家有易宝。想要咨询问题，可以拨打电话03716625383666253。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想要跑得更远，需要一顿适合自己的早餐。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信息广播。
2: 百姓大舞台，想唱你就来。中原戏迷擂台赛 FM 九十七点六，河南戏曲广播，九点到十点首播 ；FM 一零五点六，河南信息广播，七点到八点重播。敬请关注。
0: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3: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0: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4: 唱戏了，唱戏了！侯岩通过电波喊着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像道情、二家弦、大平调、皖梆等等等等，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中原戏迷擂台赛随时等待着好朋友们在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三种互动方式在节目的开始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热线电话0371-6599-5976，此刻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也会做以集中的展播。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咱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真诚的邀约大家的加入，线下也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海选通道。我们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等待着大家来录制短视频。参与的方法非常的简单，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是和我们线上展播有所不同的地方。在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要通知到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在这里呢，也是期待着大家呀、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想想是不是特别的兴奋和激动呢？心动不如行动，考虑一下录上哪一段视频参与我们的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呢？或者是可以翻看一下手机里面有没有之前录制的视频让您比较满意的，有的话此刻就可以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我们的线下海选了。我们将要欣赏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在《考红》当中的唱段。

此病就有苦也难长。如今遭到病房把病探望，那张先生他言道：病入膏肓，你小姐他若是前情不忘，带一信呐、啊。

的病啊，哎，一定要命丧无常。

是否还记得是谁教会你骑单车？是否还记得上学时依依不舍的眼泪？是否还记得刚入职时谁教会你注意细小的工作细节？时间猝不及防，一路跌跌撞撞，身化前说，长路慢走，愿所有的美好如期而至，感恩经历，感恩陪伴身旁。

0: 港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白露治，秋意浓，换季养生重在顺应时节，科学调理。俗语说白露身不露，昼夜温差日渐增大，要及时添加衣物，早睡早起，适度锻炼，舒展筋骨，饮食清淡，调养肺气，守护身心安康，安然度秋，乐享四季。
2: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3: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2: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3: 想唱你就来，
4: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三种互动方式再次介绍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新老朋友，0371-6599-5976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第二种互动方式，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你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同时线下我们也可以继续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除了个人展示之外，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视频录制的话，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到时候留下其中一位老师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要做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对绣鞋》当中的段子，我们一块儿听听看。

我们也把掌声给到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对绣鞋》当中的唱段，这段唱啊，想要唱好不容易，特别是后面的几句需要有非常好的气息呀、作为支撑力，不然的话你就会感觉到气不够用，唱起来呢就非常的赶，要不然呢就是吐字不清楚，听不清楚在唱什么。气息要有非常好的控制力，平日里训练的时候要加强气息的训练，演唱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补气，把气给补足了之后，后面的这个唱词儿才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唱出来。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尽量的吸到我们的小肚子这儿啊，昨天节目当中也说到过。另外我们在呼气的时候要顺畅，在用气的时候要灵活，特别是像刚刚我们在演唱豫剧桑派唱腔的时候，它有特别讲究的是偷闪滑抢离调，需要我们唱的时候要巧劲儿用上，对吧？学习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习过程当中您总结的经验方法，可以发送信息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一位李同学，他今天要演唱《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也把掌声给到这位李同学。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的是《花打巢》当中的唱段，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小朋友呢？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呢，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侯岩看到之后呢，就会邀您入群了。整个看下来，这位李同学不到两分钟的唱腔，但他非常的自信，唱起来呢很欢快啊，而且他的动作呢在舞台上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呈现，为我们的这位同学来点个赞。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加强基本功的训练，打好基础啊，后面呢相信也会越唱越好。对于咱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来说，您家里的宝贝是不是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呢？也是欢迎给我们的孩子们来录上一段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的背景。录制的时候呢，咱也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呢，我们留下家长的就可以了。这样在宝贝通过了海选之后，我们会通知家长带着孩子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这样呢也有机会和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同台演出。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马金凤老师在《花打巢》当中的唱段。

俗话这台下。

0: 我看
1: 怎么样，
0: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2: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摸得清，你这话说的我这心服了。谁要是和我对之前

进来，慌的我手忙脚乱，乱往那边袭来，乱了门，那就花鞋扣上带，那就风光了，可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反透，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催。

这是著名豫剧编演艺术家马奇凤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更多经典好戏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037165995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进行点播。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的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在演唱豫剧马派唱腔的时候呢，基本上是以小嗓为主大嗓为辅，通常呢也是大小嗓要相互结合。在演唱的时候我们的吐字呢要清晰，在行腔运气的时候要轻松自如，这就是需要有很好的控制力了。欢迎您参与节目进行互动交流分享。

0: 卧不安宁，信息得几日不办个大兵刀，我消在眉头，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1: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2: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1: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2: 想唱你就来，
3: 百姓大舞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0371-6599-5976节目热线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在节目当中唱几句平日里最爱唱的，点上一段此刻最想听的，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还会集中展播大家所点的这些经典好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种互动方式，加入到戏游中国的粉丝群，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你想唱戏、爱唱戏，都可以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接下来也将继续邀请好朋友们参与节目，唱一唱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有请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他要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来，掌声也给到我们这位雷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白蛇传》当中的唱段，我们听了大概一分半钟的时间，这段唱有没有打动到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呢？在听的过程当中，你有着怎样的建议给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大家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所爱的戏曲段子。当然了，对于您来说，学习过程当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不对？最想解决的问题又会是什么呢？同样可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邀约艺术家老师们做客节目进行现场教学。再说回到刚刚这位老师

0: 师的演唱，整体来说还很不错，松弛一点点，感觉嗓子有点过于挤着唱了。演唱的时候想要打动现场的观众，首先打动到的一定是自己，演唱的时候呢就要以情代声，以声传情，声情并茂，通过像咬字呀，包括语调节奏等等这些技巧，贴合角色的身份，用声音去塑造人物形象，对吧？在我们演唱的时候就需要有好的基本功作为支撑，无论是声音啊，包括我们的表演呀，更加的贴合这个人物。在舞台上我们听到的声音是美的，表演也是美的。学戏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演唱这段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什么心得呢？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交流分享。在演唱的过程当中还应该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也有请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一些演唱时的建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豫剧演员吴素贞。接下来呢，我就为大家说一下在演唱之前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首先呢，在演唱之前大家要活动一下嗓子，把嗓子活动开了再演唱，这样大家在演唱的时候呢比较自如，还有呢就是不容易损坏声带。其次呢，大家要注意咬字归韵。所谓归韵是什么呢？比如说老如娘，娘它发出的声音是昂，你最后归音一定要归到昂上，不能你老如娘安最后你归到安上，这就不对了。所谓每一句唱都要归韵，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希望大家在以后的演唱方面有更高的提高。
0: 也是非常感谢吴素贞老师给出大家演唱时的建议。接下来我们就将欣赏到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唱段。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吴素贞老师在《白蛇传》当中的一段与许郎西湖岸邂逅相遇。爱唱这段戏、会唱这段戏的朋友们，可以在节目之外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我们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就会通知到您参与到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除了个人展示之外呢，我们也可以以对唱或者是以合唱的形式参与进来。多人参与短视频录制的话，时间还可以放宽到5分钟，让大家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演唱，展示自己的表演。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曲剧表演艺术家王秀玲老师在《风雪配》当中的唱段。

0: 有没有发现你的皮肤特别容易不稳定？吹久空调，面部紧绷，闷热环境下外油内干，T 区发亮，脸颊起皮，晒后还会泛红发烫。其实这时候皮肤真正需要的是随时能补水，随时能舒缓的那一瓶喷雾。今天给你们带来的好物就是牡丹花田舒缓补水喷雾，0.02毫米纳米级喷头，水雾极细，带妆可喷，不会花妆，含牡丹提取物，舒缓晒后泛红和空调房干燥刺痛，喷后自然吸收，无需拍打，一物三用，早上打底，下午补水，晚上湿敷急救，泛红退一半，原价99元，秒杀价仅需29.9元，300毫升，大容量。官微河南信息广播回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0: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037165999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继续为您开通。同时大家也可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录制的时候我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视频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也请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听到的是著名乐调表演艺术家毛爱莲老师在《白奶奶醉酒》当中的唱段。

0: 以上就是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好朋友们的关注、聆听与陪伴，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听得开心、唱得尽兴，同时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就是高粱水。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你有没有想过，有一种健康的隐患，它就在我们身边，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征兆，却有可能在某一天突然之间就让你后悔都来不及。这个东西啊，就是高血脂。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血脂的危害，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血脂异常到底有多危险。
1: 哎，你这话可说到根子上了。高血脂最吓人的地方啊，就是它没有动静，不给你打招呼，它就悄悄地在你血管里头一天一天地往这血管壁上呼东西，今天呼一层，明天呼一层，哪天堵得差不多了，你想起来重视了，晚了。
0: 没错，这就跟河道里的泥沙一样，年轻的时候啊，水势大，泥沙冲得走，年纪大了，水流缓，泥沙就一天一天往下沉，等河床抬高了，河道变窄了，哪天再来场大雨，轻一点河水漫出来，严重一点就可能决堤了。
1: 那很多人都觉得，我又不胖，为什么血脂会变高呢？它跟哪些生活习惯有关呢？
0: 其实啊，像咱们平常经常吃的一些油大的东西、甜的东西，还有动物内脏，都是会让血脂悄悄往上涨的。再加上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代谢变慢了，睡觉也不如年轻的时候的，运动量又少了，血脂就容易失控。甚至啊，有的时候你的体重正常，也有可能会出现血脂异常。
1: 那这么说的话，血脂异常跟咱这日常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呢。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大家去主动的发现，去避免这个问题呢？
0: 平时的话呢，饮食清淡一些，坚持锻炼，不要熬夜，戒烟限酒，这都可以帮你去防患于未然。如果你已经是属于那种血脂异常的人群，也可以日常多吃两种食物。
1: 哪两样啊？赶快给大家说说啊。
0: 第一样呢，就是红曲米。这个东西爱做饭的肯定不陌生，做腐乳啊、烧红烧肉啊都得放它，红亮亮的颜色就是它给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红曲米不光是上色用的，它里面呢有一样成分叫做莫纳克林 K，能够帮助身体把血液里多余的油脂给代谢出去。古代医书里就记着，红曲能够活血化瘀、健脾消食。现代研究也发现了，红曲啊是降脂好帮手。
1: 原来这红曲米还有这么大的来头啊！那第二样是什么呢？
0: 第二样啊，就是纳豆。这玩意儿是邻国的国民食品，人家每天早上吃纳豆拌饭，黏糊糊的能拉丝。他们的研究员还发现，纳豆在发酵过程当中会产生一种酶，叫做纳豆激酶。这个酶可不得了啊，它能够让血流恢复通畅。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那这两样要是搭配到一块儿，这血管里的老油就堵，不就有办法了？但是吧，这个超市里卖的这个红曲米啊，那是做菜用的啊，有效成分低。纳豆呢，很多人又吃不惯那个黏黏糊糊的味儿啊。你说了这半天也没用啊。
0: 哎，别着急，我既然提到了红曲和纳豆，肯定不是让大家自己去菜市场去买红曲米买纳豆。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一款七曲红丹红曲复合粉，就是专门把这两样好东西啊给您配好了的。而且呢，它用的是红曲和纳豆，都不是市面上那种普通货，全是带着国家发明专利的。
1: 专利？那你给大家伙仔细说说啊。
0: 我们先看红曲，七曲丹里用的红曲米啊，用的是专利号 ZL20231038694.9.9 的发酵制配方法，全称呢叫一种高产降脂天然莫纳克林 K 的红曲发酵制备方法。这个技术能够让红曲米里的核心成分含量大幅提高，活性更稳，吃进去的不是走个过场，是真的能上劲儿。
1: 那纳豆呢？
0: 纳豆也不含糊，它用的专利号是 ZL20231000

0: 044338.6的发酵及冻干方法，叫一种高产溶栓纳豆激酶的纳豆发酵及冻干方法。关键就在于高产溶栓这四个字，意思就是纳豆激酶的活性高，吃进去能够真正发挥作用，不白吃。
1: 红曲化油纳豆通堵，哎，这两样还都带着国家专利啊，那这方子听着让人放心呐。
0: 那当然了，东西好啊，价格方面也不能含糊，太贵了谁也坚持不了天天喝，您说对不对？
1: 哎，都到了这个时候了哈，你就别卖关子了，赶紧说说多少钱，咱们听友都等着呢。
0: 这款切曲丹红曲复合粉厂家正常市场价是199元一盒，但是咱们今天食养有方节目帮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优惠，每盒优惠150元。
1: 199优惠150元，也就是说今天49元就能买到了。
0: 没错，但是呢有一点要提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呀，我说厂家亏本你们肯定不信，但是呢也赚不了钱，所以呢每档节目只能给出20个名额，多一个都要恢复原价了。
1: 哎呀，那还说啥呀，就20个名额，我先把这订购热线呢给大家打开，400710-0578，400710-0578，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哎，你说是不是吃了这个七曲丹纳豆红曲，咱们就可以放心的大胆的吃了，反正血脂也都清理了。
0: 理论上是没错，但是还是要注意啊，大量的油脂吃进体内还是会形成新的血脂，到时候这边清着那边进着就等于白忙活了。所以呢，七曲丹这个方子在红曲和纳豆的基础上还专门配了燕麦和菊粉，这俩呀都是膳食纤维，进到肠道以后就像两把大扫帚，您中午吃顿油大的，它们能把一部分油脂胆固醇直接裹住，不让它钻进血里去，顺着大便就排走了，前门把住后门再一开，这才叫做里外通透。
1: 我明白了啊，红曲纳豆负责清理血管里的已经有的老油旧堵，燕麦菊粉负责把住肠道这道门，不让新油再往里钻，一清一防两头都顾上了。
0: 对，就是这个理儿。七曲丹不是让您敞开肚皮随便吃，该注意饮食啊还是得注意，但是有了它呢，哪怕偶尔吃顿油大的心里也踏实不少。
1: 那这东西到底怎么喝，麻烦不麻烦呢？
0: 一点都不麻烦，每天早上起来舀两勺放进杯子里，温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喝，也可以加在牛奶豆浆粥里，一盒里面有独立小包装，出门带着也方便。
1: 听着是不错，不过你刚才说了只有20个名额，这也太少了，咱听众这么多哪够分的。
0: 那就没办法了，厂家这次给的优惠力度太大了，199元直接减到49，一盒便宜150，等于拿了2.5折，这价格呀基本就是成本价，厂家也赚不了钱，纯粹是为了大家喝好，多给他们宣传宣传，所以呢只拿出了20个名额给咱们节目做口碑，20个名额抢完后面再打就只能按照原价了。
1: 那的确得抓紧了，我再给大伙儿报一遍这个订购热线呢，400710-0578，400710-0578，就20个名额，您现在就打，还能赶上49元一盒的优惠价啊，晚了可就没了。
0: 对，先打进去占个名额，哪怕先跟健康顾问问两句，看看自己适不适合也来得及，电话不收费，问清楚了再决定，要是觉得行就订上一组，要是觉得不合适也不损失啥。但是呢名额不等人，热线现在一直占线，说明有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打呢。
1: 哎，咱们再说说这个价格啊，别嫌我啰嗦，原价是199元一盒，今天是49，一盒能省150元，平均一天也就几块钱，这点钱换个血管轻松，您说值不值？
0: 当然值啦，血管这玩意儿啊靠的就是平时养护，您不养护它，它哪天就给您颜色看看，上了岁数啊不就图个身子轻快脑袋清爽，不给儿女添麻烦吗？一天几块钱给自己一个安心的晚年，比攒金山银山都强。
1: 热线400710-0578，400710-0578，20个名额，现在已经订了不少了啊，想订的想咨询的赶紧打进来，记住是20个不是200个，手慢就真没了。
0: 最后再嘱咐您一句，食养这事儿啊贵在坚持，别指望喝三天就翻天覆地，每天早上一杯坚持一两个月，您自己身体会给您答案的。 等哪天觉着起床利索了，腿不沉了，上厕所不费劲了，那说明啊，七曲丹在您身上真正使上劲儿了。七曲丹红曲复合粉两个国家发明专利，红曲化油纳豆通堵，燕麦菊粉把住肠道，49一盒，只有20个名额。电话400710-0578，400710-0578，我们等您。